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15座城来换赵国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赵惠文王就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要想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要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是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要他出个主意。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拿出15座城来换一块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来担这个错。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该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的带回来。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的在别宫里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璧看了看，挺高兴，他把璧又送给美人和左右侍臣，让大伙传着看，大臣们都向秦昭襄王庆贺。蔺相如站在朝堂上等了老半天，也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儿。他知道秦昭襄王不是真心拿城来换璧，可是璧已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大王，这块璧虽说挺名贵，可是也有点小毛病，不容易瞧出来，让我来指给大王看吧。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一拿到璧，往后退了几步，靠在宫殿的一根大柱子上，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璧，赵王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可是大王并没有交换城的意思，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撞碎。说着他真的拿着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秦昭襄王怕他真的砸坏了璧，连忙向他赔不是，说，嘿，先生别误会，我哪能说了不算呢。他就命令大臣拿上地图来，并且把准备换给赵国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想，可别再上了他的当，就说，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5天，还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我才敢把璧奉上。秦昭襄王想，反正你也跑不了，就说，好，就这么办吧。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到

宾馆去歇息。蔺相如回到宾馆，叫一个随从的人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把璧贴身藏着，偷偷的从小道跑回了赵国。过了五天，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上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秦昭襄王说：“我已经斋戒五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蔺相如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你？”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国是强国，赵国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要真的要那块和氏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起去赵国取璧。赵国得了十五座城以后，绝不敢不把璧交出来。”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的振振有词，不好翻脸，只得说：“一块璧不过是一块璧嘛，不应该为这件事伤了两家的和气。”结果还是让蔺相如回到了赵国。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想用十五座城去换和氏璧，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没有再提换璧的事。

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了一些地方。公元前279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去会见。赵惠文王开始怕被秦国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反倒向秦国示弱。赵惠文王决定硬着头皮去冒一趟险，他叫蔺相如随同他一块儿去，让廉颇留在本国辅助太子留守。为了防备意外，赵惠文王又派大将李牧带兵5000人护送，相国平原君带兵10万人在边境接应。到了预定会见的日期，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并且举行了宴会，高兴地喝酒谈天。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的一首好琴呐，请赵王弹个曲儿给大伙儿凑个热闹吧。”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琴拿了上来。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弹了一曲。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儿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琴。”赵惠文王气得脸都发紫了。正在这个时候，蔺相如拿了一个斧，突然跪在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挺会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去理他。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5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见蔺相如有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鸡棒在斧上乱敲了几下。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儿也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击斧。”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15座城给秦王上寿。”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上寿。”秦昭襄王眼看这个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临近的地方，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哼，今天是两国国君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圆满而散。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的大将，立了多

这件事可把蔺相如的手下门客气坏了，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呀？”他们说：“当然秦王势力大呀。”蔺相如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就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倒反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个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容让着点儿。有人把这件事传给了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愧疚，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人，见识少，气量窄，哪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见您，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两个人都激动的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

0: 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布帘。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哟，我们文工团的群啊，咋的了这是？
3: 咱们这个群最近怎么这么不活跃呀？给大家说件事儿。咱们文工团呐、马上要拆了，
1: 怎么说拆就拆呢？
3: 所以啊，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4: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3: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呀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5: 滚！
3: 顾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2: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看啊，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6: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就到一起不回了。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就到一起不回了。哎呀妈呀！
7: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6: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哎
7: 呀，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6: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7: 那不一样吗？
6: 哎，我们不一样，
8: 不一样。
7: 哎，小丁，
6: 到
7: 这周是你值班吧？
6: 是。
7: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6: 是。全团集合。下卡群，下卡卡，坐下。站住。坐下。讲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的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9: 知道。
6: 解散。一点都不听话，我倒是。回来。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7: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旗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贾明
6: 啊，
7: 他是丁美婷。
6: 哎，我的乖乖哟、
7: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10: 没情绪。
7: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切？切什么切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吹呀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

0: 团长，我吹的是唢呐。
1: 大家承认了吗？他吹的是小娜。
2: 漂亮。
1: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3: 解散。
4: 冰
2: 停，
4: 冰
2: 停，
4: 冰
2: 停停停停停停停，让你停了、啊、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的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
4: 你。到底想说啥呀？
2: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的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4: 分手？
2: 差点替我定钩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
4: 哦，暂时分手啊？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2: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4: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哎，
2: 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妈呀，
4: 你个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
2: 哎呀，大舅，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你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好。
4: 我就想听。
2: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2: 什么玩意儿啊？
4: 啊？
2: 刚才从琴里扒瞪出来的是琴经啊。
4: 啥琴经啊？
2: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经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4: 哎呀妈呀，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2: 哎呀，
1: 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经。
2: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1: 倒背如流。
2: 大长，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的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1: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2: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0: 为啥呀？
2: 你外号叫啥？
0: 大喇叭啊。
2: 就为这个，
1: 反正现在你就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2: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
1: 哎哎哎，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2: 啥办法啊？
1: 现身吧。
2: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结构？
4: 爱了。
1: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2: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1: 那咱俩能走了吗？
2: 让道让道，
1: 还丢着。
2: 等一下等一下，这回知道出去当包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4: 知道。
2: 我不信，试一下。
4: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1: 不可能。
4: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1: 不可能。
4: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1: 不有可能。
4: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1: 抓紧走，快完了！
2: 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4: 那赶紧走吧！
2: 赶紧走，走走走。
1: 哦，你们俩
2: 不可能！
1: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斌啊，
2: 到
1: 你家里有什么事得跟团里说
0: 啊。
1: 你妈来看你来了。谁？你妈？
2: 搁哪呢？

0: 请进吧。
1: 是。
2: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1: 啊哎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哎，时间不对呀，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堵着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屋里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2: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0: 阿姨，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哦，
0: 哎，
2: 王团长，
0: 哎，
2: 我们家丁丁啊，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3年了。
0: 哦，
2: 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
0: 哦，
2: 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王团长，
0: 哎，
2: 这事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明白。
2: 那好，那好，王团长，那就谢谢你了。
0: 哎，不谢不谢。哎，红爽啊，
1: 走，
0: 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1: 是，
2: 走了。
3: 快走吧。
1: 阿姨，
2: 走了，
0: 阿姨，哎，再见啊。
2: 哎，再见了，王团长。
0: 嘉宾，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3: 可能是她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是这个脑中无人，我妈。
0: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伟霆，你出去一下。
4: 团长，其实我
0: 出去。
4: 是。
0: 嘉宾啊，
3: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4: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5年之后了。
5: 3连2班全体集合，红方又来了。
4: 夏冰。
3: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4: 夏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3: 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4: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3: 不怕人笑话呀？
4: 我不怕。
3: 我怕，知道吗？
6: 夏班长，大地管涌了。
3: 都别动，准备好射这个炸弹，我下。
4: 哎，不行，太危险了。
3: 你给我撒开。
4: 会死人的。
3: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4: 我不撒。
3: 撒开。
4: 我不撒。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妈，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

0: 小姐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0: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
0: 哎呀，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0: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0: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吗？你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书接前文，这纣王啊有病了。什么病啊？心病。从这色字上得的病。你说你看一眼女娲的像，至于的吗？吃饱了撑的。也慢说3000多年前的古人，今人呢这种事儿也不少见。咱举个例子说，某某影星，哎呀一看，哎呀这影星太好了，中了迷了，回去吃喝不下，做梦都想着这女影星，结果闹了病了，上医院去治去，心病。因为这事儿还出过人命呢，这是真人真事儿。哎，有的就这样，还见着人家迷住了，女人迷男人，男人迷女人，屡见不鲜。要不怎么有些有名的男影星，哎，都不宣布结婚，老不结婚。有些他的崇拜者、追星族啊，一听没结婚得到安慰，那一宣布结婚，这就跳楼。你说是有病不？这结婚不结婚有你什么呢？你能不能想得手？他这人呢，就是执迷不悟，就这么回事。前面书咱说了，冀州王苏护，哎呀，在鬼门关转一圈，苏护回来了，满头是汗，跪倒谢恩。谢陛下不斩之恩。苏护啊，朕有好生之德，因此不计较你的过失， 现在县令你马上离开京城，回冀州闭门思过，你好好考虑考虑，何去何从？朕听你个信儿，下殿去吧，现今日离开京城，免下去。费仲游魂就跟着，一直跟着苏护到了午门边上，一看没人，君豪，君豪留步，君豪留步。苏护擦擦汗，气的汗也往下淌，连气再怕，

0: 二位大夫有事吗？君侯啊，你性情太耿直了，要吃亏的呀。圣上是好意呀，选你女儿做妃子有什么不好？天下多少人想要觐见女儿，他没这福分呢，是不是呢？你看看你，你当面就拒绝了，天子的脸往哪儿搁呀？尽管如此，天子是圣明的，没杀你，念你功劳过大呀。回去吧，好好考虑考虑，及早把女儿送来，方免杀身之祸呀。何去何从，君侯你可思量着办呢。我多谢二位。苏护气住，这两个王八蛋，坏事就坏到你们俩身上，还装好人呢，还让我送我女儿，没门。气呼呼回到金庭馆驿，进门就告诉他收拾东西，收拾东西，走走走走。带着不少家兵家将和随从啊，一看君侯怎么这么要走啊，还没完事呢，不敢问，打点行装，套车，拉马匹，准备鞍子，外头紧忙活。苏护气得了，心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到了外头上马，路过午门之时，跟谁也不说话。心说话，无道的昏君，就你这样还好得了吗？可叹大商朝的江山完了，完了。这苏护啊，脾气也大点，要走也就没事了。他越想越有气，一怒之间头脑发热。要不这个人呢，头脑一发热一不冷静，容易铸成大错。但人都有气，都有七情六欲，但你得能控制自己，驾驭自己。往往头脑一发热，失去理智，就容易找麻烦。这苏护就是热血沸腾，忍无可忍，在午门提了一首反诗，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上了，上写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超商。我跟你决裂了，你不够个君主，君坏了臣刚，君臣之间的纲纪乱套了，有败五常，仁义礼智信你全没了，你脸皮太厚，我苏护永不超商，我不属你管，我要独立。把笔置于地，上马走。回了冀州了，光天化日啊，那些诸侯围过来一看啊，心说这叫反诗啊，提诗午门之要造反呐、啊，这还了得了。您说这么大个事儿，纣王能不知道吗？纣王听了费仲游魂的话，把苏护给放了，心里正琢磨着呢，他能受感动不？能把女儿主动献给我不？正想着呢，啊，报！报陛下，冀州侯苏护午门提反诗，领人走了，我们把反诗抄录下来，请君主过目，拿来我看。反了，反了！费仲游魂吓得扑通就跪下了，陛下圣明，全怪臣之错，起来，没你们的事儿。看见没，贼骨头，我想以天恩感化他，他是得寸进尺，这还了得了，如果不给予严厉惩罚，诸侯纷纷效仿，我这天子何在呀、啊，大商朝的江山还能有吗？这还了得，传旨让鲁雄上殿。鲁雄官拜大将军，执掌兵权。老头的鲁雄急忙提带辽袍 上了金殿。
1: 陛下，
0: 鲁雄啊，马上点兵，骑马步三军20万，朕要御驾亲征，踏平冀州。鲁雄是清官，老头心地良善，跟苏护的关系不错。方才这么一闹腾，但凡有点脑筋的，谁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知道了。鲁雄在那跪着一听，坏了，坏了！皇上御驾。

0: 租户，狗胆包天，以小犯上，罪在不赦。陛下兴师问罪，理所当然。但是冀州弹丸之地，何必劳主公陛下亲征啊？您用不着亲自去。现在四大镇诸侯俱在，每人都掌握重兵，可派一路两路足矣呀。陛下善保龙体，无需亲自去。哎，这么说，周王不去这事儿就好办了，就通融的余地。清言甚善，逆旨让北伯侯崇黑虎前去讨伐，因为冀州属崇黑虎管辖，北方大诸侯管辖下的。但是鲁雄在下的一听，不行不行啊，崇黑虎啊贪得无厌，那是一条狼啊，要让他领兵去讨伐，苏护万无生理，肯定活不了。而且这个人所过之地骚扰百姓，冀州一带的老百姓落到后娘手了，不行。但怎么办呢？亡命已出，不能更改，为了采取补救的办法，鲁兄二次奏本陛下。崇侯爷当然可以，我觉得他呀德不高望不重，恐怕一个人人单势孤。臣推举西伯侯姬昌率领本部，配合崇侯爷两路讨伐冀州，不知圣上以为如何？
1: 言之有理，马上立旨让北伯侯西伯侯赶奔冀州，我要听他们的喜讯。
0: 遵旨。
1: 旨意传下，四大镇诸侯在隆恩殿那正吃呢，还不知道这发生的事儿。
0: 行，来，请。
1: 哎，皇上赐的御酒当然不错了。
0: 请。
1: 正吃喝，推杯换盏。宣旨官一宣旨，北伯侯西伯侯领旨，二人跪倒。当时一宣读，让他马上点兵兵伐冀州。四大镇诸侯全愣了呀，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一打听才明白，哦，原来如此。西伯侯姬昌那是明白人了，德高望重啊。姬昌一琢磨，这发不义之事啊！哎，当然，苏护做的有点过分，过分人家有理呀、啊。你当君主的也不能为所欲为呀、啊！哦，不听你的，不把女儿给你，你就派兵打人家，这传出去成何体统？还派我去用兵，我怎么能去呀、啊？不去也是抗旨不遵，以小犯上，去吧真不愿意。姬昌想到这儿，这样吧，各位，他跟北伯侯崇黑虎商议，君侯，你我二人既受亡命，是不是应当弄个清楚，赶奔金殿面见？但能不打，我看最好是不打。这崇黑虎不是东西，贪得无厌。崇黑虎一听，哎，没必要，天子圣明啊，既然亡命以下，万难更改，没理的事君主能干吗？哎，苏护以小犯上，乱臣贼子，午门提师，罪在不赦，这还问什么呢？问什么清楚啊？不用费那事了，马上就点兵就得了。
0: 你要先不去，我可去了啊！马上我下教场点大兵讨伐冀州。
1: 一转身，崇黑虎下去了。

看他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他就跟首相商容说，我在西岐路途遥远，我的兵将我都没带着，容我给我几天时间，我回到西岐点大兵再去也不迟。首相点头，好吧，就依君侯。西伯侯姬昌去点兵去了，这崇黑虎率领凶兵五万，浩浩荡荡赶奔冀州。话分两头，单说苏护一路之上气得鼓鼓的，回到冀州进城辕门下马。哎，你手下也有文武啊，一听君侯回来了，列队迎接免。苏护什么也没说，先奔内宅，老伴儿、姑娘、儿子都在，一家人围拢过来了。儿子苏全忠，女儿妲己，老伴王氏都过来了。老爷怎么回来这么快的？气死我也！一言难尽。你们都在这儿，你们听着，是这么怎么回事？这么怎么回事？妲己一听哭了，爹，全怪我不好，给您招来大祸。哎，何罪之有啊，孩子，怪不到你头上啊，怪就怪这无道的昏君呐、啊，家门不幸出此逆事，我武门提了反诗了，我想纣王绝不能放过我，肯定提调虎狼之兵讨伐冀州，眼见是一场凶杀恶战呐、啊。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也豁出去了，跟他们拼到底，顶多全家死了算了。老伴儿吓得是心惊肉跳啊，但是老爷做主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儿子苏全忠挺厉害，苏全忠一听眼眉就立起来，爹，您做的对，有骨气。大丈夫宁愿站着死，不能躺着活呀！摇尾乞怜，那是无用之人。你我铁骨铮铮，就跟他们对抗到底，而去点兵。这儿子还真行。苏护点头，好。爷儿俩商量完了，到前面率兵，传下令箭，所有的大将盔明甲亮，全到了。苏护当众宣布，我现在啊倒了霉了，得罪了天子。为什么得罪？是这么回事，你们都听清了啊，现在大祸不远了，有愿意跟我守冀州的，我欢迎啊，有胆小怕事者请自便，你们上哪儿去都可以。各位啊，咱们就做个决定吧，你们看怎么样？真不善，跟随苏护这么多年了，鞍前马后这些大将异口同声，侯爷您放心，我们与冀州共存亡，跟侯爷您生死都在一处，我谢谢各位。既然如此，咱们就得做好防范呐、啊、外边日夜操练人马，加强城防。从这天开始，苏护夜不能寐，带着儿子苏全忠查城，哪儿城不坚固修补，把城墙加高加厚，护城河挖，引进水去叫它深点儿，城头上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的工具，另外动员全城的老百姓，女人老太太在家，中年的女子上街巡逻，男人上城守城。你不这样能行吗？光军队有多少？就几万人啊。做好了准备，没几天的时间，崇黑虎率领大队就到了，离城三里安营扎寨。消息传到城里，冀州侯苏护登上敌楼，挎着宝剑往下观看呢。哎呀，一看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一望无边呢，刀枪四脉，

看来我这记仇够呛啊！苏护的心就有点发凉啊，额角上渗出冷汗。他儿子苏全忠全身披挂，挎着弯刀在旁边站着。爹，您怎么了？敌众我寡呀！爹心里头没底。爹，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别看咱们来这数万军兵，都是误。来，愿讨投之令，去战敌兵，必定大获全胜。儿啊，小小年纪，不要口出狂言呐！来人，你知道是谁吗？看看旗号，崇黑虎啊，那叫北伯侯一代的大诸侯，而且率领这么多人来，你不要掉以轻心。爹，您后悔了吧？哎，你怎么说这种话？爹，给我一支令箭，而不胜，您要我的脑袋。苏护一看没办法了，好吧，全忠啊，我给你3000人马去战崇黑虎，务求一胜啊！实在不行，赶紧回来，咱们坚守城池，另想对策，不存在的事儿，带马抬枪。这小伙子今年才20岁，那家伙生龙活虎一般，马匹准备，大枪抬过。再看他飞身上马，手捻长枪，点兵3000，开城门道，杀出来了。军前列队，列成方阵，两旁齐。

天子让我来的，我要拿不下冀州来，没脸面回去交旨啊！还没想到这屁股还没等坐稳的，报事的进来，爸，苏护之子苏全忠讨敌骂阵，呀，行啊，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对命种啊，亮全队。崇黑虎亮着全队到军前，一看冀州的军队是兵强马壮，一个个士气高昂，不服不忿呐。他再往正中央门旗下一看，一员白袍小将，哎呦，长得这个漂亮，跟银娃娃相似。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宽肩膀，细腰身，全身的戎装，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袋，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西流弓，半边月弯，掌中枪是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真好像白龙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一马踏上。

0: 冲海虎心里说：“罢了，必是一场凶杀恶战。”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极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
1: 谈，为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前文书咱说了，北伯侯宠黑虎，奉旨讨伐冀州，免不了是关前一场大战。等他带10000精兵裂开旗门，往冀州方向观看，不由得大吃一惊。一看冀州的军队是兵强马壮，一个个士气高昂，不服不忿呐。他再往正中央门旗下一看，一员白袍小将，哎呦，长得这个漂亮，跟银娃娃相似。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9尺挂0，宽肩膀，细腰身，全身的戎装，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袋，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西流弓，半边月弯，掌中枪是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真好像白龙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一马弹翻了。宠黑虎心里说，罢了，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苏护这么强横，他手下这战将也不含糊啊，看来我得多加谨慎。想的是马往前蹄，横担大铁刀，

报上名来。咱们说了，这员小将苏护的儿子苏全忠啊，苏全忠听完之后，把马往前一推，袁俊玉，你拧这条枪。我说，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北伯侯崇黑虎吧？仗势老夫，娃娃，你是什么人？冀州侯苏护之子苏全忠是也。啊！我说苏全忠啊，你爹犯的什么罪你清楚不？当殿顶撞天子，以小犯上，罪在不赦呀。天子有何过错？欲选他女儿入宫，陪王侍寝，这种光荣是一种殊荣啊！天下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得，你知道不？可叹你爹呀，识君路不知得报君恩，真是不知得乡臭和好坏呀！顶撞了天子，这且不说。天子有容人之量，体天下好生之德，不追究他的罪过，把他给放了。

留下了反诗，犯下了灭门亡命、讨伐不逆之臣。你还敢公然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真是罪上加罪啊。苏全忠啊，你要明白事儿，回去劝说你爹出城自备七服，赶紧领罪，或许冀州还可以保护，如其不然，天兵一到。苏全忠啊，你想一想。啊呸！崇黑虎，放你娘的屁！武道的昏君呐、啊，君坏臣刚，有败武常，像这武道的昏君焉能听命于他？尔等率虎狼之师来犯我冀州，没有别的可谈，今天是兵戎相见，分个你死我活。出一把刀枪，砰就一枪，咔呀嚓，崇黑虎把枪拨出去，二马盘桓就要决斗。正在这时，崇黑虎的后面一员大将催马上前，军好，朕把他交给末将了。崇黑虎拨马回归本队，一看正是手下大将鲁明。鲁明手持开山大斧子，30多岁，血气方刚，催马上前大战苏全忠。二人并不搭话，两匹马跟飞了一样，哗，双兵刃并举，杀了10几个回合。苏全忠一琢磨，我得让我爹安心呐、啊。有道是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来个开门大吉得了。想到这，掌中大枪加紧，啪啪啪啪啪，这条枪舞动的像跟银蛇相似，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打压，窝挑盖打炸，顺者当枪，横者当棒，唰唰唰唰唰唰唰，开打！一枪把斧子拨开了，往下一顺枪，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在这边你给我。这老兄一个没注意，这一枪在这就给扎上了。那么长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啊，扎上就好不了。啊！这位一看这么大窟窿，往后一看，尖儿出去了。哎呀，姓鲁的一琢磨，俩眼儿活什么劲儿，赶紧死了吧。惨叫一声，摔落马下，一枪把他扎死在地，抄枪学马，抬靴子底儿，苏全忠荡了荡枪上的血，哪个再战，过来。哎呀，崇黑虎一看这小子真厉害呀，哪位将军去战，我过去。此人姓焦，叫焦亮，胯下马掌中大铁刀，催马过来战苏全忠，10几回合一枪，正在这儿给囊上，咔嚓一声扎个一透心凉，后边尖就出来了，去你妈的吧！焦亮死时落马。黑虎一看，哟，连折两员大将，这还了得吗？刚想派将，冀州侯苏护在后头看得清楚，我儿连胜两仗，太好了！弟兄们，乘胜追击，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冲啊！冀州兵龙呀，跟潮水相似，崇黑虎招架不住啊！站住！挡住！谁听他的？他带的军兵可劲往下撤，腰缩不住了。最后崇黑虎一看，我也跑吧。

退十里呀、啊，残兵败将，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哎呀，冲黑虎一琢磨，我将王子怎么交代呀、啊？天子怪罪，这还了得？这一仗打的败这个窝囊啊！他懊恼咱不说，单说苏家父子大获全胜回城，奖赏有功的将士。坐定之后，苏护挺高兴的，儿啊，你立下大功一件了，首开其门，连连挫伤他的锐气。儿，你看下一步怎么办？爹，有道是乘胜追击呀、啊。崇黑虎虽败，元气未伤，还会卷土重来。儿，已调查清楚，他现在安营在石门寨。而打算讨令今夜晚间前去偷营劫寨，彻底把他消灭，以收全功。

人嘴里头叼着东西，马的铃铛全卸下去，马蹄子全包上，一个个都扶到草窠里头。等晚上定更天以后，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九点多钟以后，宠黑虎毫无防范了。宠黑虎生气呢，骂谁？骂西伯侯姬昌，这个老东西，天子降旨，两路人马组成联军呢，讨伐冀州。他说他回去带兵去，到现在迟迟未到啊，害得我一个人人单势孤，连遭败仗啊！早晚见着天子，我非参他一本不可，气死我了！一看满营之中都是伤号，后来他实在脑袋疼了，打算休息休息，宽衣解带，刚躺到床上，就听着外头动他。动他了不得啦，冀州兵来了。宠黑虎啊，连鞋都没穿呢，披头散发到了营房外头，一看火光冲天，再往前看，苏全忠就像魔王一样，五官都挪移了，嘈一拉腰枪，领兵杀进来了，挡不住了。快跑吧，军曹啊，不行了，把他招上马，这路跑啊。在石门寨这个地方，锣鼓帐房、枪刀器皿，所有的东西全都不要了。不错，这宠黑虎算保住这条狗命了，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去，这才收住人马。回头看了看，一个个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侯爷，咱完了，彻底失败了，15万大军损失了4万寡灵。嘿，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一筹莫展。最后他一琢磨，这君主啊，你别看派我来的时候高兴，我回去如实向他一说，天兵5万，损失了大半。剩1万来人，我怎么交代？天子动怒，焉有我的好处？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各位啊，我上服天恩，对不起各位，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我是个无用的人呐。苍狼，宝剑拽出来，各位，咱来世再见。干嘛要抹脖子？大伙给拦住，军头，军侯不可呀，军侯你不能这么干，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呢？打败仗咱们吸收教训，咱们重新想主意，还能把脸面找回来，您要一死不就全完了？我也不愿意死，这怎么办呢？这是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报事的进来，报军侯，西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甚是厉害，不知来的是友军呢还是敌军啊？是不是苏护的人？看样不是。第二个报事的进来，报军侯，给您道喜了，曹州镇来了人马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您的亲兄弟宠侯虎到了，说是知道您打败仗来帮兵助阵。黑虎一听亲兄弟侯虎来了，真的啊，列队迎接。当时哥俩见面，宠侯虎率领曹州兵来的，800镇诸侯也有他一镇，在山东曹州，离这儿不太甚远。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哥在这儿出事，弟弟能不担心吗？星夜赶到现场，哥俩一见面抱头痛哭，进了中军保障。宠侯虎就问哥哥，听说你打了败仗，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

0: 哥，我来了，你放心吧，咱能转败为胜啊！弹丸之地的冀州还能挡住天兵呢？
1: 兄弟，
0: 你说这话一点不假，哥哥无能为力，全仰仗着弟弟你了。哥，你放心吧，我不费吹灰之力，明日点兵杀回冀州。那位说这崇侯虎是吹吗？
1: 不。
0: 一点不是吹，他有什么仰仗啊？哎呦，他这能耐大透了，胯下马掌中一对车轱辘大斧子，勇冠三军。这且不说，他自幼啊，皆是个彝人。这彝人就特殊的人，会妖术邪法。他跟这彝人呢，取了六字真言，他有一种邪术在身。杀极了一念六字真言，能够兴风作浪啊，草木都能变成兵，草木皆兵嘛，就这么留下的。所以他有一种特殊的超人的本事。他哥哥知道，书说简短，当晚无话，次日列队又杀回冀州，离关城五里安营扎寨。吃完晚饭，第二天，崇侯虎率领3000乌鸦军来到关前骂阵，指名点姓叫苏护出来见他。单说苏护，打了2个大胜仗，心里头觉得宽慰，又得了不少胜利品。但是苏护是明白人呐，总之都完不了啊。你别看我们临时捡了点便宜，大头在后头呢。纣王能完吗？崇黑虎不行，还有旁人呢，800镇诸侯，我能对付得了吗？他那心呢，像一块铅坨子一样，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果然，没过2天，敌兵又来了，讨敌骂阵。苏护一了解谁来的，说崇黑虎来了。崇黑虎带着兄弟崇侯虎，哥俩来的。一听这个，苏护脑袋嗡了一声。他深知崇侯虎能耐超过他哥，而且他知道会妖术邪法呀。这怎么办呢？传令三军闭门不战。他再管怎么讨敌骂阵，咱不对付他，就守住关城。儿子苏全忠不干，这苏全忠咱前文说了，年轻，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这就应了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人嘛，什么都不在乎，

将手下无弱兵啊，真不愧是将门的虎子。但宠侯虎啊，有自己的打算，他这次发兵来，不想踏平冀州，也不想跟苏护闹翻脸。说实在的，他跟苏护啊关系不错呀，他跟他哥不一样，这人很厚道，那意思来呢不得不来，奉天子明诏，敢违背吗？不敢。来的目的见着苏护，开诚布公的好好劝劝他。苏护呢要能认识个错，把女儿送进王庭，一片云彩就散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是他的苦衷。但是没见着苏护，见着苏全忠了，这老头子这心里就盘算着，怎么能见着苏护呢？就跟苏全忠商议：“孩儿啊，你年轻，你我二人最好不要武力解决。

0: 然就能出来，赢不了我掌中的枪，你休想！哎呀，崇侯虎一看这年轻人怎么这么强梁，好吧，既然不听规劝，也讲说不起，催马过来。说查了，俩人交了手了，二马盘桓，兵器并举，双斧对长枪，那个武将啊，讲究点手疾马快，脑袋得灵活，谁眼睛快，谁手快，谁心狠手黑，谁占上风。那打仗嘛，玩命，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崇侯虎有点力不能支，上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气儿不行。年轻人日出东方，那什么劲头啊？你看这运动员哪有过五十的，那早就退役了，都得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二十五岁望里，超过二十五岁以上，那都有点过分了。那现在苏全忠二十来岁正当年呢，越杀越勇，跟猛虎一般。崇侯虎就有点力气不行了，鼻巴鬓角是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哎呀，心想照这样下去，眼神一个跟不上，非吃大亏不可呀。爸爸爸，我这何必呢，我有宝物在身，何不用宝物赢他，有宝贝。说实话，虚晃一斧是拨马便走啊，假装败下去了。这全中年轻人经验不足啊，一看啊，败了啊，就这么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老匹夫留下命来，啪！催马摇枪是紧追不舍，就在这个战场上一前一后。这阵苏全忠双手捻枪就想扎，就在这么一个当口，大祸就在眼前。
1: 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保护传承工作。
1: 盛世中国行，魅力柳河韵文艺展演在深乡水街举办。
0: 县市政部门紧急抢修塌陷路面。
1: 为推动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夯实地域文化根基，今天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视察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2: 黄志刚一行首先来到深乡水街非遗工坊，仔细观看了传统手工艺作品，细致询问技艺传习、产销经营等情况。黄志刚说，传统手工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这些宝贵遗产，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同源关东旅剧有限公司，黄志刚现场观摩了表演，详细了解戏曲队伍建设。黄志刚说，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通过加强人才培养，推动跨界融合，拓展传播渠道，让古老的旅剧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在柳河人参展馆，黄志刚逐一驻足，认真端详陈列展品。黄志刚说，展馆不能只简单陈列物件，要深挖每件展品背后的历史渊源、技艺流程与人文底蕴，用心讲好每一件展品的故事，以生动叙事擦亮人参特色非遗名片，让参观者读懂本土人参文化。随后召开座谈会，黄志刚听取了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整体情况介绍。两位非遗传承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做交流发言。与会委员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会议指出，非遗是活态的乡土文脉，要深挖非遗资源文化价值，推动非遗对接文旅乡村振兴，培育研学民俗新业态，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化。要夯实人才传承根基，健全非遗传承人常态化帮扶机制，培育青年非遗后备人才。要用好文化馆、实践站点、校园课堂等阵地普及非遗。要鼓励改良工艺，打造文创事业，依托直播节庆拓展销路，实现活态长效传承。要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同心协力，持之以恒守护柳河非遗文脉，推动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王林、孙超银参加活动。
0: 近日，盛世中国行，魅力柳河韵文艺展演在深乡水街举办，来自通化、白山两地的30支老年代表队齐聚柳河，用精彩的节目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独具特色的文化大餐。
2: 本次活动由县文广旅局、通化市老年人文化体育协会、吉林省景品院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柳河惠新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演出现场气氛热烈，60余个节目涵盖舞蹈、秧歌、柔力球、模特走秀等多种类型，内容新颖，风格多样，亮点纷呈。蒙古舞骏马奔腾，气势昂扬，生动展现民族舞蹈魅力。模特走秀速度与激情活力十足，彰显新时代老年人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特色朝鲜族舞蹈韵味浓郁，展现了朝鲜族独特民俗风情。秧歌开门红，喜庆热烈，演员手持彩扇，不断变换造型，巧妙拼出好日子等吉祥字样，传递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此次文艺展演为老年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技艺的平台，充分展现了通化、白山两地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助推群众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0: 6月11号晚，我县南山大街与英利路交汇处路面发生塌陷，为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县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紧急抢修作业，工程预计一周内全部完工。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区域四周拉起醒目安全警戒线，摆放警示标识，多名市政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对塌陷路面开展清理、土方排查等作业，施工场面紧张有序。据了解，此次路面塌陷由下水管道疏通作业造成路面下方土体松动引发，此次抢修将重新对接。

0: 也修缮下水管道与市政井口，对路基进行回填加固，路面平整修复，从根源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目前各项抢修工作正在稳步推进，预计一周内完成全部施工，恢复道路正常通行。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途经南山大街与英利路交汇路段时，谨慎观察路况，减速慢行，自觉避让施工区域，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在很多人印象里，制药企业是冰冷的，标准、数据、流程、生产线。而严鑫更在意的却是另外两个字：信誉。在他看来，药品和别的产品不一样，它关系到人的健康，也关系到一家企业能走多远。这些年，严鑫一直在做一件事，把一家地方民营企业真正带向规范化、技术化和长期化，从生产管理到技术研发，从人才培养到设备升级。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企业可以发展的慢一点，但质量不能退。也正因如此，天强制药逐渐成长为吉林省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但比起这些荣誉，严鑫更关注企业最现实的问题：员工能不能稳定工作，企业能不能持续经营，地方产业能不能真正留下来。严鑫身上有一种典型东北企业经营者的特点：务实，不喜欢空谈，也不愿把事情说得太大。很多决定他更看重最后能不能真正落下来。作为人大代表，严鑫同样保持着这种务实的习惯。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就业保障，这些看似宏大的词，在他这里最后都会回到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上。或许这正是一名地方企业家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太多夸张的表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是几十年如一日，把企业做好，把责任扛住，而这份坚守本身就已经足够有力量。
2: 或者雷二法三法，你发现这个法子它其实为什么现在都不值钱，不加价了，在狂狂降价，二手车都在跌，因为它的体验感已经不如现在目前新时代的一些感受了，车的感受了。甚至现在各位老板可能买一个三四十万的车都能作为一个，就不是叫平替产品，叫升级产品了。所以你要问我怎么样这个词儿的话，我告诉你，在新时代当中，它作为车的标准上来看，它不怎么样。所以他为什么呢？他掉了这么多钱，他掉价掉得这么狠。但是我说了，未来的燃油车不是你掉价能挽救这个车的市场的，你就记住了，以后未来燃油车就掉到底了，或者掉到赔的不行了，他这个燃油车也不会在量上去有销量的增长了，明白吗？这就是用一句话，这已经进入了一个汽车的末世了，燃油就是进入一个最后的尾声了。所以这就是我想表达的，问我怎么样，我就会告诉你这些，不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作为家庭的用车标准上来看的话，我说了，像这种燃油车它符合一些人的标准，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经常跑长途居多的，比如说你这个一年2万公里，1万公里是在室内，1万公里是在高速的话，那像这种车型它就比较友好一些。因为我说了，高速用油，低速用电，对吧？就是它也不存在你充电里程焦虑各种的问题，然后呢，它在高速如果在使用成本上来说它更节能。这就是我对于这个车的标准的一个理解啊。然后你要说这个车，你说空间是挺大，确实挺实用，但是我们说了 MPV 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它其实是享受的。
3: 对，
2: 你开着人要享受，坐着人更要享受。你要坐到这个车里面，你会能感觉到有还有啥，那跟我们现在运输的面包车有啥区别？没啥玩意儿。所以就是你买这种车型，要不就买高配，要不就自己改装，最起码得花5万块钱。对不对？
3: 真是，就是以前哈，大家可能就是买小车，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你就买一个普通的便宜一点的，这是算是代步，就是你自己开能够接你上下班代步。但是 MPV 它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峰哥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

0: MPV 你不能买最裸配，啥也没有，那就跟面包车一样。
1: 对，这说了，讲解的太到位了。峰哥说这玩意儿呢，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跟各位分享的，对不对？就是我为什么说五年前他绝对是扛把子，绝对好，但现在新时代了，用车体验都发生改变了，明白不？而且如果说你好信儿情况下，你到一些现在目前新能源的 MPV 的销售店，你去你就没啥事，你到那喝喝咖啡，喝喝茶，然后你就坐那等一等，你看看这些人都开啥车来的。甚至这么说，有可能都开法子去换一个腾势第九，有可能。
0: 对，
1: 很多这样的这个体验者，就证明什么？就是第一波认可这种消费的老板都不傻了，都明白反过味儿来了。都知道现在新时代需要什么了，对对不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去做传统的消费，那就是证明啥呢？你没长大，你没成熟，你没反过味儿来。但你一旦反过味儿来，你发现，哎呀，我花这个钱为啥不买个高山吧？我为什么不买一个蓝图的梦想家？甚至我就说，你为什么不买一个刚刚上市的那个传奇的 M 八，刚刚改款的？这些车都特别香，体验感超级棒。所以呢，就是用我的一句话啊，就是车能买，这是绝对一个传统的车留下的祖传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一如既往的稳定。但是呢，我建议各位，既然这个二三十万的车都咱都买了，这个钱都花了，为什么不多去体验体验其他这些产品呢？对不对？多去试一试，感受一下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精细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10: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0: 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时间刺客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问一下哈，他说峰哥，我就想问一下，上次奥迪的 ETX 值得买吗？需要等等优惠吗？
1: 因为前段时间我去看了这个车了，就是说实话啊，就是用我的话说，车太贵，能不能降价必降价，就是有一些东西我可能都不敢肯定的告诉你，但是呢，这个我肯定会告诉你必降价。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就是一旦这个车没有量的时候，它必要降价，而且我一直认为奥迪车定价还是太高。你看之前上汽的奥迪的

0: E5 的 Sportback 车型，当年就认为他自己认为定价都已经非常合理了。
1: 他当时定多少？好像23还是25左右。
0: 他跟什么呢？他跟那个小米的苏七啊，或者是特斯拉 Model 3的都定差不多，20多万左右嘛，对不对？23、24万左右。你看现在掉了多少钱了？
1: 是，你如果你权益都拿满的话，18万多。
0: 对，就是那个还卖不动呢。就是我说了，现在有些车不是你降价能挽回市场的，是认可度高不高的问题。就是现在你要总结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说新能源，你看就销量决定一切，销量越好的车卖得越好，销量不好的车降价增配都没有，都挽回不了市场，你品吧。所以就是我用我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对于买新能源车，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一定看销量，销量没有咱多少钱不买的。
1: 时间刺客，
0: 管他是谁，什么奥迪、奔驰、宝马，不用想那些问题。他卖不动，这个就证明他不行。他行的话，为什么不卖的不好呢？
1: 就是你不能让峰哥给你掐指一算。你问峰哥，这个得降多少钱你才能够入手？这个呢，就是峰哥那真就是掐指一算了。
0: 那就是刚才
1: 没有底价。
0: 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你还听不明白吗？就降多少钱，这车都没人买。还跟降多少钱
1: 有
0: 关系吗？
1: 也有人买，路上也有，只不过少，很少。
0: 那大脑袋，冤大头。
1: 然后
0: 你得多爱奥迪呀、啊！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你能买就买，你就买个正经电车呗，为什么非要买个奥迪？就是每一个人他追求的不一样，每一款车型它制造出来了，肯定是有它的受众群体。但是我觉得时间刺客哈，既然你已经喜欢这样小众的车型，你就不要在意它最多能降多少钱你才出手。就像我说，它没有底价。那个E5刚上的时候，20多万也有人买。20万也有人买，现在18万多依然还有人买，那你说它现在是底价吗？不知道。
0: 就接这个价格，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1: 对
0: 啊，就听峰哥那句话，就是这车呢，能不买咱就不买啊。
1: 8820说，峰哥，那我想选个网约车，电车选啥好？
0: 电车、网约车就是在东北就是大电呢，就是红旗啊
1: ，EQM5
0: 啊，那没啥可说的啊，空间大。然后价格便宜，现在价格也不便宜了，没办法，造车成本在那摆着呢，对不对？现在就是也不可能厂家一直是在赔钱，在补贴的，在贴补的，那没办法啊。
1: 看一下这个传统车的问题啊，咱也得问。然后这位朋友就说了，峰哥，买个中配的思域还是买个低配的雅阁？雅阁市区开怎么样？会不会太大不好开？
0: 不会太大，现在我不说了吗？像雅阁这种车的尺寸，在现在的汽车时代，它都算小个了。
1: 它都不到5米。
0: 它都算小个了。
1: 对。
0: 啊，就是我认为，既然买燃油车了，你听峰哥这句劝啊，就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不同的消费理念。以前我是劝大家什么呢？买小不买大，但现在呢，一定是买大不买小。你看我一直说的，就是有大的不买小的，对不对？我是不是说就这样的话？就是车这块为啥叫买大不买小？别折腾。一步到位，让他最起码有的人都可能开个5年8年都不想换了，够用就行啊！而且现在车便宜，
1: 所以上雅阁，
0: 对，直接上雅阁，听峰哥的没毛病啊！不追求什么所谓的精致好开，都好开，现在没问题，路况都不错啊。
1: 深蓝说：“最新的大唐多无敌呀，我都去店里看看车了。”
0: 大唐确实无敌，但是我们说了嘛，就是现在大唐是属于在20万级别新能源当中最后一个出牌的，它这个牌怎么出，其实还要看。最近我看到风评上来看啊，就是之前都说了，大唐可能现在在预售价格上没有太多的政策，或者是没有太多价格的惊喜。但是我看最近有很多风评上又放风了，说又可能大降价了，就是。这一张牌现在不到最后一刻，不到2天以后公布价格，谁也不知道。只有现在比亚迪自己现在最难受，
1: 一切靠猜。
0: 对，最难受。25万的大唐三电几乎没有对手，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没有顶部，没有头部。
1: 对，
0: 明白不？就是没有说谁能牛到那个程度，
1: 谁立棍，
0: 我一定卖得嘎嘎好。
1: 对，
0: 就是现在可能啥，特斯拉确实厉害。但其他你像上20万左右的车都没有稳定的，没发现吗？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得说一点，你其实花到25、26万了，你买比亚迪，它的品牌溢价能力在不在那摆着？
1: 对，
0: 就是有很多花25、26万买个理想 i6，可能比如尺寸小一点或者各方面差一点，但是最起码它是理想。就是你要记住了，现在在20万左右的新能源消费当中，很多人看的是品牌了。明白吗？就是我说的都是干货，
1: 真是这么回事。
0: 你不服不行，就是你问问现在买车。

0: 的心理，他就是这样一个心理。
1: 对，太对了。
0: 你让他花25-26万买一个 i 六，还是买个大唐？很多人会选 i 六，大部分人会选 i 六。
1: 对，
0: 就是有多少在汽车当中是懂车的？
1: 嗯，
0: 有多少懂技术的？
1: 嗯，
0: 甚至有些技术，咱有多少在实际上能应用、用得上的？
1: 嗯，
0: 用得上有体验改变的。其实我们不说电车就是那玩意儿，跑的都差不多快。
1: 嗯，
0: 节能方面都不错，
1: 续航也都差不多。
0: 你快不快充？有很多人。有很多家里买这车的，买的这个级别车的人，他家里肯定有车库。
1: 嗯，
0: 他能天天在外面怼，天天充电、快电、快电去？不可能。偶尔可能就是出趟门，可能就是偶尔的去用一下快充。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你有多少年没出门了？有多少年你这就是上高速了？你好多，反正我就好久没上高速了。就是我说的都是实际的，大家的使用场景
1: 不一定用得上。
0: 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焦虑，但是你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必要焦虑，为啥？因为在你的5年、10年的用车生活当中，你都没发生过。这是我想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它的技术气势，它确实是在行业当中是颠覆的，它以后未来在实际的体验过程当中确实是领先的，但是有一些东西跟咱老百姓跟咱实际的用车意义不是特别大。为啥呢？因为你用不上，你还是消停在家充，因为你家有充电桩，你还上外头充去。第一个贵，第二你干啥呢？
1: 真这么回事儿。你要是买10万块钱的车，先去看比亚迪没毛病，但你要如果花到近30万让你去买车，你肯定要考虑去看比亚迪吗？还是去看理想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纠结吧。
0: 嗯嗯，我觉得买魏小李的都是不懂车的，比亚迪有整车三店，你看你深蓝，你就是懂车的人。但是我说了，有多少人是不懂车的？就咱这么说，就是现在什么呢？就是干外行的都干汽车了，而且干汽车干得还挺好，销量都不错，那就也证明了一点，时代变了。人都说嘛，现在就什么呢？淘汰你的不是竞品，不是你的同行，是外面的人，外来者。你说你这玩意儿不就是事实吗？嗯，没招，你着急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时代。甚至这么说，可能人家外面的来的人带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就是传统造车的人，你看长城老板，像吉利老板，像那个奇瑞的老板，你要人物如果真正去了解这几个人啊，你发现他们说的话，包括比亚迪老板。传福哥，就是你看他们永远的发布会都告诉你一点，我这车技术多好，我这技术我技，就是你看华为从来跟你说技术吗？理想跟你说技术吗？他知道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什么，需要内心的一些东西，需要车给你带来的溢价的感受，你开出就有面儿，你开出就是一个这个身份。这个人家会玩，你明白不？所以说就是传统造车的人，他的骨子里吧，他改变不了那个风格。但是外面那些人，他反正他知道，哎呀，我就看这帮传统造车都有点脑子不够用，弦儿都不够用。

0: 同级别竞品太多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像马 S 七没有一个让我能觉得能把它拎出来说这个技术厉害，这个设计厉害，这个配置厉害，没有，因为同级别竞品太多了，兄弟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可以关注一下。
0: 深蓝就是一个贼犟的人，你说他说大浪淘沙，时间会认证一切的，证明一切的，十年后谁还活着？哎呀，兄弟啊！
1: 十年后啊，看哪个车企啊？
0: 就比如说十年了，现在一年的事儿都忘了。就现在你发现，就娱乐圈也是这样的，就半年前，就比如说半年了，两个月前就那么火的事儿，就觉得压不下的事儿，你发现你还能想得起来吗？
1: 那风向标变了，
0: 那人你都记不住了，
1: 叫啥名儿都忘了，
0: 真是。就是你说这个的，我说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企业造好车，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得说百花齐放，百花争鸣，得有新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力量充斥着这个汽车市场，要不像我说的都造出那种就是工科男造的车，没有一点情绪价值，谁买车了？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可能大浪淘沙，可能慢慢给他们塞出去了，但是你在这个时间的印记当中，你发现呢还得感谢一些企业，没有他们，你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吗？
1: 没有。
0: 没有他们能把这些传统的豪华的 BBA 路虎给打败吗？我告诉你，没有理想的话打败不了人家，所以说他们就是一个时间的印记，你得感谢人家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他做出的这些东西，明白吗？你不可能抹灭他的，他可能到最后都没有了，但是他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是有印记的，明白吗？就是峰哥说这玩意儿，我跟你说都上档次的，可不是告诉你这车买跟那个车买那玩意儿，我觉得那谁都会说，对不对？行不行只有你知道，但是我一直在说我们是什么的消费理念，是带着你到了一个另外层级，你听节目就不用看别的了，你脑子你都够用了，你明白不？
1: 所以就是说嘛，车天下也是告知大家目前的风向标，我们听的不仅仅是新车的一些信息，还有其他内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峰哥如果坐这儿天天跟你叨叨数据，这车车长4.9米啊，轴距能多少，
0: 那谁不会说，
1: 然后底盘多高，啥用啊？
0: 就谁都会说，我们导播刘佳都会说，你买这个吧，那个我不了解。那一定是这样的，我们一定是要告诉你汽车消费的理念前沿是什么，你买的以后未来享受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传递给各位的，更高级吧，这么说吧。
1: 峰哥，你说的这个我非常的认可。刺激说，听你说话真刺激。然后我朋友圈出来冒泡了，说我天天听啊，峰哥天天听。
0: 魏小李啊，魏小李以后会不会有没有了？
1: 不是，你们别让峰哥来掐指一算。
0: 深蓝我觉得可犟了，他们不过他们是有贡献的。我告诉你，未来这个企业你好好去了解一下吧。就未来这个企业，你就这么说，就是你要真正了解未来这个企业，你会发现这个老板
1: 李
0: 斌是多牛的一个人。就是你们知道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呢？就是京东啊、阿里啊，包括像那个新东方啊，你说这些头部的老板厉不厉害？脑袋精不精？你说瞎投资啊？为啥魏小李能把他的钱都别骗了，都那给赚了，都给你让他们投资，就是能把这些大佬都让投资，就证明李斌这人不简单，也证明未来不简单。而且就什么呢？大佬投资那是听你光嘴炮啊，那人家还是说你真有实际的东西，你在真正的发展。所以就是你发现，其实未来这个企业呢，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会发现它的量不是很大，但是它一直走得很稳。它很多的理念，它造车，它还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证明一点，就是能让这么多大佬能投资的企业，它就不是一般的企业，你明白不？它不是骗人的企业。
1: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明白，就像你们听车天下一样，车评人那么多，汽车节目那么多，为什么你们偏偏留在我们直播间？为什么偏偏就喜欢听1038车天下？其实是一个道理的，懂吗？
0: 我不会搞融资，主要是。
1: 峰哥不会骗人，反正来看看棒棒糖吧。就是说了很久，你的意思，棒棒糖的意思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想表扬一下峰哥是吗？他说他提了虎八，然后10万出头落地，动力好，配置高，无敌第二排空间，太爽了，峰哥。
0: 嗯，
1: 是峰哥给你推荐的是吗？
0: 嗯，
1: 表扬你啊，感谢回馈。好了，那这样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别走啊，同时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喝武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

0: 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3: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0: 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了，继续绕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8: 大美女说的，峰哥，雷克萨斯 ES 200值得入手吗？就是不是安全性极差？
9: 对，这一代，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其实看这个车了，现在好像落地不到23万，22万多左右吧，差不多好像这个价格啊。然后呢，它是上一代经典的，我说最优雅的雷克萨斯，就是它所有的这个设计，包括物理按键做得非常好，这代车其实值得买啊。但如果说从定价上来看，我个人觉得它还会有下探空间。
8: 嗯，
9: 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今年整体的燃油车市场将会非常惨烈，非常的惨烈。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刚需，等不了了，没车开了，你就买。如果要是能有的话，你再等一等，哪怕就等到这个7-8月份，你再看一看汽车市场，应该还会有惊喜啊。
8: 这个看的是什么呢？渐进说了，峰哥，斯巴鲁森林人可以买吗？
9: 那就是
8: 还有吗？
9: 服务商都找不到了，买是喜欢这种品牌的，买个
8: 二手的，
9: 买个二手的特别好啊。大林子说的，2018-2019年的二手的途昂能干吗？就是那个车，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开个途昂 X， 最近要换个电车，理由是什么？费油。就是这么说，我那哥们是一个特别能撩的人，但最近这段时间都不敢出门了。为啥？因为你出去来个5-60公里，50-60块钱就没了。所以他换车的理由就想要换一个电车，便宜点的。就这种车现在价格不贵，但是有一点，费油，贼费油啊。就是你一年公里数如果干到15000以上，2万，尤其2万公里的，就不要考虑这种车了。就现在所谓的豪华车，你看都不值钱，为啥呢？尤其排量越大的车越不值钱，为啥？因为就是你花费的会更高。
8: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大林子哈，你看中途昂啥了？
9: 大呗。
8: 那现在大车也不少啊。
9: 嗯。柴油 A6 多少公里？走什么车况？因为最近我想要看一台2.5的柴油 A6， 就是那是0.04-0.05左右的了。就是车况，就是买这种车，你想想，20多年的车，你要追，要说这车公里数多少，说实话，如果换过30以上的，你就不知道它公里数多少了，人调表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这种车，就是不用考虑公里数。

0: 而且呢，就是看车况，就这种车况你也不用想了，二十多年的车了，都得整备。只要四梁八柱没问题情况下，发动机没什么太大问题，你就可干这玩意儿，因为便宜一两万块钱就是个情怀啊。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玩老车情况下，它的节油性方面非常突出，明白不啊？因为它是柴油的，用车成本低，一箱油能干到1000公里呢啊。
1: A 六老款的时候，是不是就那个时候是有柴油？
0: 圆屁股的，
1: 是不是就那个时候？
0: 它后。车它现在目前以后未来越老越值钱，尤其你保存特别好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请到金牌技师陆萌老师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同时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跟我们陆萌老师共同来探讨一下啊。我们这个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三种方式都可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行啊。然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驾驶的是沃尔沃的 S60 这款车型，问一下卢某，空调一边出冷风一边出热风，他问一下这个是啥原因呢？
2: 像他这个就两方面原因导致的啊，一个是缺氟容易一面凉一面不凉，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暖风水阀有一侧关闭不严，热水往里边进，所以导致有一侧不出冷风啊。
1: 陆毅这个问题赶紧给他回答一下吧，问了好久了。他说就想问一下大黄蜂，5-6万纯电的车型都有啥呀？目前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星越，但是星越可能5-6万下不来，你得添点，要
0: 不
1: 就是
0: QQ3
1: 海鸥啊。
0: QQ3
1: 对
0: 对啊 ，QQ3 或者星越都可以，6万多块钱啊。
1: 还有一个就是给你推荐最近我们说的极狐贝塔 S3，这个车跟迈腾差不多大小，挺长的，但是你是以租电的形式啊，租电大概就是5-6万块钱，然后呢后续的话你每个月还它还费用，一个月大概就是300多块钱就可以拿下。极狐 S3 现在老火了，你可以去看看啊。
0: 2009说了，说车停了10天没开，今天早上的手刹爆死了，什么原因？怎么查啊？
2: 手刹爆死了的话，它是什么车没说是吧？
0: 奥迪，应该是奥迪啊。
2: 奥迪那应该是电子手刹吧？要新一点车都好一点的啊，都是电子手刹了。那电子手刹的话，就要检查一下那个手刹的电机，那根上那个线啊，时间长了容易老化。今年都说的10年左右的车，它容易老化，老化了断了之后，它那个手刹就解不开。先检查一下线路吧。如果线路没问题呢，就是那个刹车分泵，就刹车上面有个电机，那电机有问题，对不对？
0: 第一线路，第二呢就是刹车分泵，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了，再来看一下宝马X3这个车呢，在起步过程当中会有那个冲击感啊，顿挫感，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像他说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变速箱来的啊，就是这个变速箱阀体这边导致它变速箱换挡有冲击的这个问题啊，你先查阀体吧。
0: 看一下阀体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中间要插播一条信息，是关于演唱会的，这个一定要说，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的时候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好了，这个时间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豪车会为大家准备的一些粉丝福利啊。第一个呢就是空调清洗这个事儿，因为空调清洗大家都知道，我建议各位一年做一次，因为咱们这个空调清洗呢是99元就可以了，它这个清洗呢是蒸发箱都给你洗到啊，而且呢洗完以后呢，对于包括车的使用状态，包括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在车内使用车的健康方面，它都会非常受益的。99元一年洗一次不过分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动态清洗，这就是适合车的一些燃油系统了，因为它洗的是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就是都能洗到。而且呢，这个洗完以后啊，就能真的感受到，就你那个车呢，它的静音方面非常的好，然后呢，它的动力非常好，包括节能性方面非常好。一般1-2万公里的燃油车没做过保养的，建议各位都洗一把，就是你感受一下你的车旧貌换新颜的感受。价格也不是很贵啊，
1: 这个我们跟大家再说一下，都是明码标价的啊，4缸发动机300块，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这是豪车会给大家拿出一种诚意的福利。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车型来选择，然后呢都可以联系一下卢。

0: 时，提前预约也行，给您留工位啊，1800-034-5858。无论是刚刚我们说的清洗蒸发箱，还是关于动态清洗，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你可以打一个提前量，然后呢预约一下，到店就可以直接给你做准备，1800-034-5858。
1: 对，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延吉。哪儿能洗啊？延吉洗不了，延吉现在咱们没有点儿，只能在长春。如果您有机会的话，来长春一定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真的非常好啊。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到长春办事儿啊，你就把车停那2个小时，基本就给你洗干净了。
0: 对。
1: 然后你感受一下啊，就是外地朋友呢，如果来长春玩或者办事的话，一定记住峰哥这句话，到豪车会做一个这个项目，你绝对是受益的，绝对不虚此行的，这个钱绝对是不白花的。
0: 对。
1: 啊，因为咱长春的咱得天独厚优势了，想来就来。外地呢，您来长春了，你可以体验烧烤，体验大枣，但是你一定在别忘了给车也做一个保养。啊、
0: 就峰哥说嘛，豪车会打造成地标性。
1: 地标的。4缸是300块钱，6缸是500元，就是咱们正常4缸机的车300块钱。就这么说，就咱们可能开个迈腾，你去做一个节气门朋友节气门清洗，可能都得要你300-400块钱，一点毛病没有。咱们这就是粉丝福利，最重要一点，它真的是特别有用。
0: 1-2年洗一次就行。
1: 啊、对。啊，
0: 对，不是说你一年得来几次。
1: 对，外地来你就洗一次，可能你一年来一次你就受益了，
0: 对，
1: 2年都行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呢，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那个峰哥，我问一下你的这个记录仪是不是没线的？咱们都是叫无损安装，但是呢，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没线它不可能，那没线电它在哪来呀？对不对？就是它有2种接电方式，第一个呢就什么呢？是走你的保险。
0: 嗯。
1: 但是呢，都是属于隐藏式的，不能让你看到外面露个线，那玩意儿太 low 了，是不是、啊？在保险接。第二呢，就什么呢？在棚顶灯上接。
0: 嗯。
1: 这个走的可能更近一点了，但有一些车，它如果要需要24小时停车呀，或者我们现在记录仪都有那个叫哨兵模式了，你要如果说用在棚顶灯接电吧，不行，因为它不是长电，就是你车停了。它那个灯它就不行了，所以就是不是常电，所以就是就是看你的车型，然后我们给你选择，但是都是隐藏式的无损安装，大家放心，安全性绝对没问题啊。
0: 所以大家如果这样啊，关于行车记录仪呢，我们依然一样，质保都是3年，无论是专车专用款还是通用款，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3年之内啊，管你就是只换不修。这也是厂家的底气，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反正看自己，如果有需要，1800-182-4308-1038都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好了，这个时间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10粒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1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都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可以通过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来关注一下宝马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龙门老师，最近发现车内啊总有汽油的味道，他问一下这个是咋回事？
11: 像他这有汽油味的话，就检查，主要检查高压泵还有这个喷油嘴的那个油轨，这相关连接的那个密封圈这一块。啊，这个高压泵自身这块儿就是也容易有这个漏油的问题啊，它包括这个喷油嘴儿、油尾这块儿啊，有汽油味儿的话，指定是有漏汽油的点，所以咱们要仔细看细了啊，把这个问题给它确定准啊。
0: 嗯，这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啊，如果车内的话有汽油味儿，一定要引起关注啊，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也提示大家，如果你的车内真的出现了汽油味儿，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宝马车主似的，一定要引起关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驾驶的是路虎发现插电混合动力版，他想问一下龙文老师，车辆进入准备就绪的状态，然后换挡杆置于 D 档就准备行进，然后仪表盘提示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去解决？
11: 谢谢，他这个没说能不能走是不是啊，他只是提示变速箱故障是吧？
0: 对，没说能不能走。
11: 像他这个情况啊，如果要是能走，然后伴随着顿挫，那就是基本上查变速箱阀体这块了。一般顿挫的话，大多数都是，你看我每次啊，大家问可能是说变速箱顿挫呀，基本上因为阀体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其次才是变速箱内部的离合器啊、摩擦片呐、这些啊。然后呢，像他这个如果要是不能走的话，那可能跟高压电这部分还相关。具体要先查一下，看看报什么故障码啊，拿电脑先测一下。如果要不他没有合适地方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帮他检查。
1: 对对对啊，刚才有人也问到这个卢某那个清洗去哪儿洗的问题，大家一定认真听一下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想要去豪车会找龙某老师，提前跟他预约的话，记录一下1800044458588，然后我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录啊，1800034585858，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这彩刚说的，说峰哥六号你去参加婚礼了吗？就是不是我自己办事吧，有点记不住，但是最近还真参加过一场，我发现干点啥呀，到那儿认出来呢，咋这么难的？好像是，好像是啊，是有一场我记得啊。然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下那个传祺 M8 那个着急，他那个就是他问一下 HEV 那个版本啊，选择哪一个的问题。就是传祺 M8 HEV 呢，它有两款，就是一个是219800，一个是23万9800，其实差20000块钱，差啥呢？就是舒适性配置上，比如说那个座椅有通风加热按摩，包括后面有那个记忆，包括就什么呢，小什么小坐板了，挠那些东西啊。其实我们说了 MPV 这个东西呢，峰哥一个理念，虽然峰哥在汽车消费当中很抠，但是我说了 MPV 有高配别买低配，就是这玩意儿能上高配的，它肯定给你带来点啥。差20000块钱这些东西，其实如果你自己整的话呢，也未必能整出这么好，你不如买原厂的，就直接上它23万9800，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这是个人建议啊。
0: 然后大家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一定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跟大家说4-5年的时间了，一定要引起关注。然后我再说一下啊，关于烧机油呢，现在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它就是字面意思，免拆不用拆，然后就可以治理好。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是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4缸发动机，咱举个例子啊，像迈腾啊、A4 啊这样的车型，4缸发动机的，一次的费用大约就是2000元上下，但是要前提看一下您的车是否有漏油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大约的费用是这样。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缸比较多的，你像6缸发动机，费用就是4000左右。咱说了，不骗人不坑人，都是明码标价。大家如果真的有关于烧机油的事儿啊，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一下，可以来到豪车会。然后呢，卢墨老师1800034588588，你加一下他，因为这个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2个小时解决不了，最少得1天到2天的时间，所以一定要提前打出一个提前量，然后跟卢墨老师预约。我再说一下，1800034588588，治理完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都是有质保，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就是你治理完了以后，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现象，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啊。这个事儿啊，我再说一下，一定要引起关注。如果早上起来你发现自己的车打火的时候冒蓝烟了，跑高速我不放心，我得背着机油桶，或者说1000多公里、2000来公里，哎，你就要往里加机油了，一定要引起关注，可能就是烧机油了，所以大家可以提

0: 前跟豪车会刘萌老师预约一下。
1: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豪车会的刘萌老师，大家线下呢可以跟他取得一下联系啊。然后呢，最后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那个宋 Pro 的那个新能源车，然后飞驰版的怎么样？飞驰版的车呢，它是纯电能达到220公里，没记错的话，纯电220公里。
0: 嗯、
1: 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用个3-4天还是4-5天都不用充电。就是它达成率还是，就是比亚迪在整个能耗方面的达成率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有很多买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其实你实际还是用电。我身边很多朋友什么呢，加了一箱油可能半年都没使了，甚至那半箱油还有，就是那半箱油还没用完，就是这种的。所以就是这种车呢，就是解决很多大家的里程焦虑嘛。然后呢，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比亚迪的就是新能源车可买的，就是不会出错的，就像当年你买丰田是一样道理的，就是它的技术稳定性方面非常成熟。但只是说这几年比亚迪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卷了，这个市场太卷了。就今年你可能花10万块钱买的，明年可能就8万了，就是新车啊，所以就是太卷了。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不是它的问题，是很多车都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呀、啊，
1: 没有办法，
0: 你追我赶的都这样，
1: 你追我赶的，对，
0: 而且比亚迪
1: 他是南非的。
0: 比亚迪的车型也实在是款式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你看宋就这一个名啊，
1: 嗯、
0: 有宋 L 是不是？
1: 嗯、
0: 宋 Ultra、
1: 宋
0: Pro，
1: 嗯
0: 嗯，宋 L 等等啊，太多了。还有宋 Plus 等等啊，这是跟大家就是说，你选择上肯定也会有一些
1: 可买
0: 差异
1: 啊。梦想真真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子，就是你安装你的记录仪以后，换个手机重新下载 APP 吗？对。
0: 嗯，
1: 这很正常。那你换手机的话，你以前用那些软件都没有了，那你不也得重新下吗？
0: 你重新不下载，你直接导回去也行。就现在就指、
1: 啊、
0: 指导、
1: 啊，对对对对，
0: 他就直接在你的手机的 APP
1: 上了、啊、对对对对。你看老邢多懂，我反正我也没，他换手机频率高，老邢。我是这手机一用都7-8年，
0: 嗯，
1: 我啥玩意儿都得用的极致，你知道吧？
0: 然后你导完了以后，你重新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1: 啊，你导一下就行了啊。
0: 嗯，
1: 好了，我看到还有很多问题，这样，我们再跟大家唠一会儿，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峰哥可以跟各位再分享一会儿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
0: 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每一天10点的时候，我们跟吉林交通广播是同步开播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先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关于我们的穿手串祈福的活动，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吃粽子赛龙舟，亲手去编一串祈福的手串，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一次呢，给大家张罗的就是免费去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你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怎么来关注呢？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会进群，然后呢报名参加活动就可以了。但是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各种配饰都可以任意选搭，有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可以来制作，制作完了以后呢免费可以带走一串。所以这个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跟上我们一起去穿一串祈福手串，做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手串，送给自己的礼物，心意很足。所以说大家喜欢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儿。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个群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你会有就是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了啊。这样，我们今天看了一下，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赫莲娜的黑绷带。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以后会给表层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所以说，送给自己的妈妈们，送给女朋友黑绷带，就是把浪漫藏进日常。我们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很贵，官网1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块钱。但是呢，平时你要是如果想入的话，觉得太贵了，要收手，或者是你得咬牙去买，是不是心疼啊？618大促机制倒计时的最后机会，然后这一次呢是一降到底，给大家同样拿出的是50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520啊，520块，反正错过一次要等一年。618大促机制非常的难得，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一定是正品保真，还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说完全可以用得了。支持蚂蚁林全程溯源，只要520块钱，你拿下的是正装黑绷。

纳的黑绷带。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个是真给力啊，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在公众号里，然后呢您将会看到详细的信息，就可以就是告诉你去怎么购买。其实呢，提起好用的面霜，没有人能够绕开赫莲娜的黑绷带，它只有一个缺点，除了贵没毛病。然后呢，你要是果用它的话，就是什么呢，挖一点放在手心，触感就像天鹅绒般的一种顺滑，完全没有那种普通修复面霜的黏腻感，哪怕就是油皮夏天用，你涂了以后也能够快速的吸收。接着啊，就是你怎么来抹呢，它的用法也非常的有讲究，取黄豆大小的量放在你的掌心，接着呢双手合十，轻轻揉搓10秒钟，用这种掌心的温度把这个面霜呢给它乳化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能够让成分更好的吸收，然后避免搓泥。这个时间你就可以从你的脸颊额头大面积的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按压的方式，然后上脸就可以了，不用来回揉搓。就是说它用法反正也是挺特殊的，大家呢要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两个字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记忆里总有一些旋律，一想起就能瞬间拉回某个年代的光影。天若有情曾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热烈，当吉他弦音划破寂静，当歌声里的爱你一万年撞进心底，我们忽然明白，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岁月里那一句我一直都在。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关于爱与勇气的旧时光。

故乡的风总带着熟悉的味道，而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是否还站在，是否还站在老槐树下眺望。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走过，远方的她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故事，有蝉鸣阵阵的夏天，更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接下来这首《姑娘在远方》将用歌声架起思念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重回那个有他的地方。

爱情里最遗憾的词，或许是我看过。看过你为我撑伞的雨天，看过你眼里闪烁的星光，看过我们曾以为能走到白头的模样，却最终在人海里走散。但回头再看，那些看过的瞬间并非徒劳，他们让我们懂得爱为何物，也让我们在遗憾里学会成长。接下来这首歌将用沙哑的声线讲述一段爱过便无憾的故事。

90年代的磁带机里总少不了这首《鬼迷心窍》。那时，我们不懂《鬼迷心窍》是怎样的沉沦，只觉得歌声里的沧桑能撞碎心房。如今再听，才明白这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成年人的无奈。爱过一个人，就像中了无解的蛊，哪怕岁月磨平棱角，回忆里依然有个身影，让你瞬间溃不成军。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被爱迷了心窍的旧时光。

是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缠了情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川牵扯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光，却忘却了厨房里的烟火、傍晚的路灯、身边人的笑颜，才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瞬间，清晨递来的热牛奶，下班时亮着的灯火，吵架后偷偷塞进手里的糖，往往最能戳中人心。接下来这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将用旋律勾勒出日常的温柔。原来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想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紧紧抱住你的冲动。

90年代的卡拉 OK 厅里，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曾让多少人红了眼眶。那时，我们不懂不回家背后的复杂，只觉得歌声里的忧伤能穿透灵魂。而如今在听，才明白歌词里的诱惑与认真，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困惑。有些人把自由当作信仰，有些人却把等待熬成了年轮。

心理学上说，人在满月时更容易情绪波动，这或许就是月亮惹的祸的科学注脚。但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把理性的潮汐现象唱成了感性的诗。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而你太温柔。与其说是月亮蛊惑了人心，不如说是我们在月色里允许自己放纵了真心。

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声落幕时，我们突然懂得，后来的意义从来不是沉溺遗憾，而是让错过成为懂得珍惜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记住，眼前的人，当下的时光，就是正在发生的后来里的曾经。请带着后来的礼物前行，别让下一个后来又成为今天的遗憾。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往后的时光，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你说你对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徐世仁精心照顾的老者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了。虽然精心照顾，年岁到了，如果没徐世仁这么多年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啊，老头早就死了。即便现在到了寿终之时，也没有受其他罪呀，身上一个褥疮都没有。那一般的儿女都未必能有人徐世仁

照料那么好啊！老头很是感动啊。临终的时候，老头躺在床上，拉着徐世仁的手：“世仁呐，也算咱爷俩有缘呐、也算我上辈子积了德了，能够遇到你这样的好人呐，让我这孤老头子在晚年，我呀过得比谁都幸福，我呀知足了。现在呀，我也马上不成了，按照你我的约定，我死之后啊，你选一块坟地把我一埋就行了。什么7月15啊，十来阴儿啊，愿意给我去烧两张纸你就烧，不愿意呢，就把我忘了就行了。人死了嘛，人死如灯灭，想着他也没啥用，我也没啥能保佑你的，活着还得你保佑我呢，何况会都死了呢。按照约定啊，把我埋了之后，这房子咱家剩的那钱在什么地方你也都知道，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呀，啊，虽然没多少吧，但这两间破屋，哎，还够你遮风避雨的。但是世人呐，你这一身能耐，这些年呐，也都搭在老朽我身上了，我呢也为你可惜，但是我也有私心的，你要走了我找谁去啊？啊，我还想你留在我身边，所以平常啊没有劝你，现在不行了，听我最后劝你一句，把我埋了之后啊，你看看你一身功夫能不能去谋个一官半职的，就你这能耐，那比那大将军那也不次啊，这样一来呢，你后半生也不至于像我这样啊，孤老头子一个，我幸运的遇到你，你说你要是不找个媳妇儿，不成个家，再没钱再没势的，你老了怎么办呢？谁来照料你呀？是不是？所以啊，听我劝啊，我知道啊，你这小子比较犟，有时候啊，人在世上活着拗不过天去，都这样，世间杰浊哪能够唯吾独清呢？哎，总之啊，我这也算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人呐，你最好啊能听到心里呀、老人家，我记在心中了。哎，好，另外呢，你再淘淘我那炕，在炕边上把那两块砖你掏出来，那里头啊还有件东西，我现在啊把它交给你。哦，徐世仁不知道什么东西，按照老头指示找到那两块松砖，把砖呢扒了出来，往里头啊掏了掏，哎，里面呢好像还有个石匣子，把这石匣子抽出来，挺沉的呀，端到老头面前，是这匣子吗？对，对，打开，把它打开。哎，徐世仁呐，把这匣子放到老头身边，那太沉了，放到炕沿上，然后呢，这有鼻儿，一看没上锁，就扣着呢。把别人打开，往上一周，往里一瞅，哎呦，徐世仁大吃一惊啊！就见里面呢躺着一把剑，剑肚、剑鞘、剑穗、剑通口10件，那剑的一些装饰物啊，应有尽有，完整的一把剑。老头说：“你拿起来，把这剑抽出来，你瞧一瞧。”哎，徐世仁呐，把剑捧了出来，摁崩簧一吞蛤蟆口，唰，把剑往外一撤，唰，整个屋里啊打一道厉闪，哎呦，

当时啊，徐世仁不由自主的眼睛那么一眯，差一点把眼晃了。慢慢睁开眼，再看这剑身，哎呀，紫微微，蓝哇哇，怎么的？拔出来，有龙吟虎啸之声啊！这剑颤巍巍的，在那里发出金属声音。虽然徐世仁没读过什么宝剑谱，不识得这是一把什么宝剑，但是呢，你别看不知道名字，一眼就能瞅出，这是一把绝世宝剑呢，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哎呦，当时这眼睛就直了，哪位练武之人不喜欢宝兵器呢？赶紧的，就看看老头。就见老头啊，躺在床上，往外倒着气儿多，往里吸的气少啊。哎，世人呐，这把宝剑如可识否？你认识吗？哎，徐世仁心说话，都到现在了，你就别掉书袋了，哎，直接的就说就行了。但还得耐着性子呀，老人家，我不识得呀。这是一把绝世宝剑呐，古今著中说呀，当年吴大帝孙权有六把宝剑，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清明，六曰百里，名皆荡气，一堪回肠啊！这就是大地六剑当中的，辟邪啊，辟邪剑。我还是练辟邪剑法呀，不，辟邪剑之前的紫电宝剑，好嘛，大喘气，这人是糊涂了。这就是有名的紫电宝剑呢。是啊，常说的紫电青霜，紫电青霜，那紫电剑就是面前这一把呀。青霜剑呢，乃是汉高祖刘邦所配之剑。刘邦在芒砀山醉斩白蛇，使用的据说就是青霜宝剑，因为他那把剑上啊常备霜雪。哦，徐世仁说，我听这个说书先生说，这刘邦使用的是赤霄宝剑。哎，反正是说书先生说啥你就听啥就行了，不一样的先生啊说的不一样，你就别给我这垂死之人抬杠了。行行行行，徐世仁也气乐了，是啊，我跟着老人家抬什么杠啊，知道这叫紫电宝剑就行了。老人家，这就是紫电宝剑，对，这是紫电宝剑呐。哎，你甭问我怎么得的吧，也算机缘巧合呀，啊，总之这把剑呢，不知流传多少世，后来传到我手上了。但是啊，你也知道我是个文官呐，不会习武啊。虽说呀，强身健体也会呀，舞那两招剑，嗨，那都是花把式，根本不能够记击呀。所以平常我也没有拿出这把剑来。原来看你这么喜欢练剑，武艺又这么好，得到过高人指点。本打算呢把这剑给你，但是啊，你得原谅我，我确确实实有私心呢。我怕呀，过早把这剑给你，你手握宝刃，一时高兴，仗剑行走江湖，弃我而去，我又成孤老头子了。故此呢，有这点私心呢，我就忍了好几次没把这宝剑给你。
可现在呀，我即将离去，也用不着你服侍了。宝剑赠义士啊，孩儿啊，你是个义士啊，咱爷俩也投脾气，你对我也是有恩呐，物以为报吧。这把宝剑就送给你，但愿它能够助你未来建功立业。老头说完呢，没过多久咽气儿了。哎呀，徐世仁呢，心中也非常难过呀。找来李甲，街坊邻居都找过来了，怎么得证明啊？自然死亡。这李甲一看，行啊。老头是死了，家中无儿无女，世人呐、啊，那你看谁给他发丧啊？徐世人说：“都由我来，我呀给老头秉灵戴孝，我给他拴盆发丧。”好，好啊，真是个意思啊！大家呢，都搭把手啊，街坊邻居的，共同啊。把老头入土为安吧，就这么着。这街坊邻居里头啊，还有那打板算卦的，在街头上那骗钱的，哎，自称会堪舆，反正找了一片风水宝地，挖个坑。徐世仁又到镇上买了一口棺材，把老人承殓起来，雇了四名杠夫，扛着老头来到坟地，把棺椁往下一放，盖上土。徐世仁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这算是把老头啊入土为安了。李甲一看，行啊，世仁，这几年呢，你照顾老爷子，大家有目共睹啊，谁不挑大指称赞你一个好啊？你照顾这老头啊，比我儿子照顾我都孝顺，你不愧是个义士啊！哎，之前咱有契约呀。你能够把老头入土为安，这房子，这一片宅院，都属于你的，咱现在就过户。说那年代有过户吗？有啊，有房契呀、啊。拿出房契来，李甲做保人做证人，来到县衙门，就把这房产给过户了，这房子就归徐世仁了。徐世仁从此啊就住在这里，有了这把宝剑了。那真如同如虎添翼呀、啊！徐世仁把这宝剑在手中一拿，压腕子呀，唰唰唰，这么一舞，紫光微微呀、啊！哎呀，这么趁手啊！徐世仁还琢磨呀，老头没了，你说我怎么办？哎，这些钱再花一些年也得花光啊，又没有其他营生，我还得找地方打工去。还得干工作呀，于是徐世仁又开始啊找工作，给这边打2天零工，给那边呢打几天短工，还是挣得寥以糊口啊。哎，在这市面上时间一混长了，那自然的就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如果一个人没能耐，遇到不平之事，谁也不敢管。说我见义勇为，那还是你有能耐。你走路都走不稳当的，你怎么见义勇为呢？没有能耐的，一看，呦，这边欺负人了，这边打人了，快，怎么躲着走，躲着走，顶多报个警呗。但徐世仁呢，有能耐，有能耐就看不惯人间这人欺负人的事儿。一见有人欺负人了，不由自主的上去这么一管，人家不服管。一群人打他，那他不能去挨打的呀。哎，一着急手一扒拉，噼里啪啦，把这欺负人的人呢打趴在地。哎呦，这些人呢一害怕，在那里跪地求饶啊。徐世仁也没想别的，这些人呢就掏出钱来，别打我们了，大侠别打我们了，这给您钱，给您钱。徐世仁开始不要啊，什么钱呢？啊，以后不要欺负人，知道吗？一转身走了，但当时那个世界不平事太多了，今天管一档子，明天管一档子，后天管一档子，有的时候

人打趴下，那些人一看，哎呦，这人惹不起，赶紧的一咕噜身爬起来，哒哒哒跑了，掉落地上好多抢人的钱或者他们丢的钱。许世人说：“你们回来，回来拿走。”那些人谁敢回来呀？全跑没影了。哎呀，许世人一看这些钱，这些人也不要了呀，也不要了，咱不能把它扔到地上啊。确实自己现在也困难呢，得了，这些是不义之财呀，我呀要了吧。伸手把这钱拿起来了，揣怀里了。有的时候遇到响马强盗欺负百姓的，被徐世仁撞见了。徐世仁大吼一声，仗剑向前，把这伙子强盗响马打退了。被劫的人呢，拉着不让走，非得给徐世仁报答费用不可。有的时候徐世仁呢，那也推脱不过，也取人家一文钱两文钱的。有时候我追赶强盗，就追赶到强盗窝里头了，仗剑噗噗噗噗，把这伙强人呢给宰了，一个人不剩了。一看这强盗窝里嚯，金银珠宝还真不少，这玩意怎么办呢？这算赃款呢，这赃款，这既然是赃款，那我就得着呗，谁让自己穷呢，把这玩意连吧连吧，自己得着了。有时候呢遇到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就这些人欺压老百姓。徐世仁得知了，为老百姓出头，除赃官杀恶霸，救劫夫烈女、孝子贤孙。把这赃官这么一杀，这有一些赃银呢，就这玩意儿也别给留了，留在这里归他的儿子了，那还不是老百姓血汗钱呢，拿走。拿走之后见到穷苦百姓，仗义疏财呀，就把这些钱财呀给老百姓了。那么自己呢也会抽头留那么一点，维持自己生计嘛。时间长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徐世仁往那一坐，看着满天星斗，他也琢磨事儿啊。哎呀，想当年呢，我跟着我师父、我师母，他们是绿林响马呀，我老瞧不起他们了。我老想着我爹呀教育我的话，不能偷，不能抢。可是呢，等我长大了，自己谋生，这才发现呢，有的时候这帮人呢太欺负人了，就得给这些人惩罚呀。惩罚完了，这钱怎么办呢？我要不拿好了他的亲朋好友了，还是为非作歹呀，我还得拿。拿的时候啊，我心里啊给自己开导，说这是不义之财，那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跟我师父、我师母当年一样吗？嘿嘿，这真是造化弄人呐！看来呀，在这么一个社会呀，整个的世界都是个大染缸啊！你不想被浸染，你想出淤泥而不染，嘿，是不大可能的呀！啊，哎呀，那既然如此，行啊。都走上这条路了，师父，我现在算理解您老人家了，但是呢，我也不能跟您老人家一样，我也不能啊纠集一帮子想法去抢别人，我呢就仗剑做义士吧，啊，抢来那些赃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东西，我尽量的施舍给老百姓，老百姓太苦了呀。就这么着，徐世仁就在当地行侠仗义起来。那有好对付的土豪劣绅，也有不好对付的，也遇到过武林高手啊。怎么了？你把他的小孩打了，你把他门人弟子打了，人家能不叫大人吗？能不到师门求帮求救吗？也求来了无数的武林高手，这些人呢围攻徐世仁，找徐世仁麻烦，结果呢一伸手被徐世仁武艺所镇服啊，不是被打跑了，就是被打服了，就是被打死了。时间长了，徐世仁呢就在任城这一带

0: 东面这一片，人家徐世仁能给镇住。但咱可得说明白了，徐世仁真正成为大侠的时候，那是在最近的十来年。秦琼、秦叔宝在历城县当差的时候，徐世仁呢还在侍候老头呢，还没有出来呢。等到快令返山东，山东义军开到瓦岗，建立了瓦岗根据地，在瓦岗轰轰烈烈的起事的时候，人也徐世仁慢慢的才在任城这一带闯出名号啊。那么当年呢比较穷，侍候老头的时候又不敢把老人家一个人放在家里头，所以虽然徐世仁也想念师母，想念兄弟尤俊达，但是呢一直没有抽身去瓦岗探望师母尤俊达呀，一直到老头死了这才有闲工夫。但是呢徐世仁这人性格也怪，觉得自己现在就混成这般模样，我那兄弟现在已然是瓦岗五虎上将之一了，你说我直眉瞪眼的直接访我那兄弟，人家还以为我去求帮呢，哎，再什么施舍给我点，我觉得挺难看挺尴尬，干脆啊看我师母 我偷偷的看吧。所以呢他曾经偷偷的潜入瓦岗探望过上官夫人几次。那么这一次呢是济宁一带有事儿了，徐世仁在那里待不了了，这才来到黎阳城，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今晚的一场大战。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徐世仁，在济宁，也就是任城啊、临阳啊这一带，创出了名号啊，被大家誉为任城大侠。你翻开《资治通鉴》，你瞅瞅，可能在当时啊，记录在正史上，连外号一起记载的，可能就两位啊，一位史万宝，那是长安大侠，另外一位就这位徐世仁，任城大侠，在这一带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啊。但这个徐世仁呢，由于原生态家庭给他造成的影响特别深，所以呢，为人比较孤僻，比较内向，平常啊也不愿意与人打交道，也没有成家，身边呢也没什么好朋友，就那么一名独行侠吧。在任城这一带创出了名号之后，也有人慕名来访啊。谁呀？济宁知事王王勃呀。这边有一大才，王勃那能不想收归己用吗？几次啊寻找任城侠，还真碰上过一两次。王勃枉自屈尊，以礼相待，想要请任城侠徐世仁投靠他的阵营，能够帮他一起打天下。说得好听啊，整黎民于水火，救百姓于倒悬呢。徐世仁呢听完摆摆手，王家千岁，我呢就是一个闯荡江湖的闲云野鹤，我不愿意受拘束，脾气也不好，不适合做官呢。要适合做官呢，我早就做官去了，可能啊要辜负王爷您的厚爱了。我要跟您走，万一到您那里跟这些官员们都处不来，我脾气又不好，忍耐不了别人呢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只要我听到了，我就会拔剑与人决斗。就这么一个破驴脾气，到那个时候万一伤了王家千岁你手下这些官员，多不好啊。我自己过得也不舒坦。王家千岁，您呐白来了，您就回王宫吧，您所带来的厚礼恕不接受，我要它没用啊。你给我可可以，我当着你的面我散给外面的穷苦百姓，行不行啊？反正是我又不收啊，我视这财物为粪土啊，你给我送过来，这不是打我脸吗？我还不高兴呢。就这一点，你看咱们就能产生分歧，何况其他呢？让我去管政务，

让我去领兵带队作战，我更是一窍不通。我呢，就是个会杀人的打手。说能不能给王家千岁您当个打手，保护您呢？保不了，保不了。怎么的？我这人呢，生活的规律得按我来。我晚上想出门，我就出门了；我白天想睡觉，我就睡觉了。你让我保你，跟你的作息一样。哎，对不起，我呢做不到。所以呢，你看，我对您呢是个无用之才呀。你别听他们说我这么厉害，那么厉害，没用。再厉害的，不能为你所用，那还是无用之才呀。啊，希望王家千岁您呢就不叨扰我的生活了。您呢做您的王家千岁，我还做我的游方大侠，井水不犯河水呀。我这么告诉您吧，你也放心，我不保你，我也不保他人。未来谁做天下，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来，我就信奉他，我呢就支持他。当然我也不保他。如果说呢，有朝一日有一人呢统一天下了，但是这人还不如杨广呢，如同桀纣。到那时啊，兴许我脑一脑飞身进皇宫，我把他脑袋烧下来，成为天下通缉的罪犯也不可知啊。我就这么一个脾气啊。王家千岁，您白跑一趟，有哪来您回哪去。无论王伯怎么劝怎么请，人家呢就是不同意。后来呢，人家一晃身形没影了。哎呀，王伯一看，这真是个怪侠呀。行啊，只要说他不投靠其他势力，先任他去吧。啊，每年呢这个过节过年都记得派人给大侠送一份人情。怎么呢？有人情拖着，即便是未来发生什么事儿，那徐世仁也不至于马上给自己翻脸呢。有三分人情呢，平常就得为呀，不然的话临时抱佛脚那哪能抱啊。知识王王伯那也不是一般之人呢，先围着这位徐大侠吧。徐世仁呢仍然就在这一带活动啊，但徐世仁也想念师母，也想念兄弟尤俊达呀。心说话呀，我师父我师母把我抚养成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点报答也没有啊！别说报答了，逢年过节也没去看看人家呀，因为觉得自己寒酸，自己本身也没钱呢。前些年呢有老爷子在那拖着呢，把他放在家里头，自己也不放心。那么现在自己成自由人了，这个钱呢自己呢也想通了，该取的不义之财也有，那是不是去探望探望师母啊？人家怎么想自己呀？养活这么大，连个面都不露了，所以呢，想念上官老夫人呢、啊，也知道啊，上官是尤俊达，都已经到瓦岗寨了，那想探望啊，只能去瓦岗寨呀。于是呢，有一天。徐世仁就背上了几件礼物，打了个包裹往背上一扛，就来到瓦岗寨。说你既然走亲戚，那直接的让人通报呗，那不很简单吗？但是徐世仁一琢磨呀，别麻烦了，那不简单那还麻烦呢。怎么的？万一瓦岗之主当时还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呢，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在跟那知识王王博士的又留我又劝我让我保他，我不愿意保吧，我师娘如果说在向着他把脸一沉，你不保不行，那你说我师娘之命我是违反好啊，我还是遵从啊？违反我不孝顺，遵从不遂我心呢、啊、我不这么想的，我谁也不愿保啊。所以干脆啊，别惊动人了，不是我师娘就在瓦岗山吗？我进山打探打探不就完了吗？仗着自己有能耐，于是徐世仁是夜入瓦岗山的。但进

瓦岗寨。他一傻眼，怎么呢？我师母住什么地方啊？我兄弟家在哪里呀？这玩意两眼一摸黑，瓦岗山这么大，我上哪找去？就为找尤俊达，找上官夫人。嘿，就在瓦岗寨里头啊，转悠了好几天呢。哎，你别说呀，最后还真让他用耳朵摸到了。他也会分析呀，听这一嘴，听那一句，慢慢慢慢，哦，家属区在这个地方，到家属区，然后通过观察知道了。师母应该就住在这里。于是呢，这天白天，为什么白天呢？白天家属区那全是家眷呢，当家的都奔前朝当差去了。哎，这里活动啊比较方便。就这么着摸到了尤俊达家呀，跳落尘埃之后，就来到房外，梆梆梆一敲门，把房间里的上官老夫人吓一跳啊。老夫人呢，当时就握住了子午龙头烧啊，心说来个什么人呢？啊，怎么突然间撬我内宅之门呢？一问，徐世仁在门外跪下了：“师娘、师母，是徒弟我呀！啊，你是？我是师人呢！哎呦嘿！”上官夫人赶紧打开门一看，正是多年未见的徒弟呀。那原来走的时候是个年轻小伙子，现在已然成为一个沧桑的中年人了。哎呦孩儿啊，这些年你上哪去了呀？想死师母了呀。你儿俩抱头痛哭啊，把他赶紧的让到屋中啊，又叫来尤俊达的夫人、尤俊的孩子给徐世仁相认的，马上派人快到前面把俊达给我喊来。哎，不不，娘，我呢见到您就行了。我兄弟公务繁忙，别因为这事儿再把他叫来，咱娘俩唠一会儿天就行了。就这么着拜见师娘啊，把这些年自己经的事儿也给师娘一说呀。哦，上官夫人呐，一边抹泪一边点头啊，也难为你了，难为你了呀，不容易呀。但是孩儿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个家，现在你别看你的身子骨强壮，我告诉你孩儿，哎，师娘我是过来人呐，也就是20年光景，你这腿脚啊就不行了，就得让人照顾了。身边有个人跟没个人那差距太大了。孩儿啊，我看你不如啊也到瓦岗，现在你兄弟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呢，那可是你师娘的义子，是个贤明之人呢，你不如也上瓦岗山，在这里啊谋个一官半职，我让我那义子程咬金一定给你个高官坐一坐。另外呢，这边人也多呀，哎，师娘我呢再给你啊寻一门亲，在这里一住下，结婚生子，享受天伦之乐，何不美哉呀？何必在什么江湖上做大侠呀？现在呢天下大乱，这江湖跟当年你师娘你师父我们闯荡的江湖它都不一样了，兵荒马乱的，人不抱团很难活着呀。孩儿啊，你看师娘给你找的这条路怎么样？上官夫人呢紧劝徐世仁呢，但徐世仁都是笑而不应啊。是是是啊，好好好，静完这劲儿。到了中午头，怎么着尤俊达还没回来呢，赶紧再叫，赶快准备饭菜。这边呢徐世仁早就把自己给师母准备礼品呈上去了，一看人家这里要管自己饭，徐世仁呢假装我去更衣上厕所，出去之后转身徐世仁没了，怎么了？走了。临走前找了一个家仆，就告诉这个仆人，你啊告诉老太太，就说我还有事儿，我走了，等过两天
老太太寿诞之日，我再来看她。就这样，徐世仁离开了。人就这么怪。上官夫人听说后啊，哎，点点头啊。我这个徒弟呀，也算是个怪侠呀。行吧，不愿在这为官，不愿在这吃饭，随他去吧。总之啊，人联系到了，那就不错。哎，打那之后呢，徐世仁逢年过节那必来瓦岗啊，往往都是看完老太太转身就走啊，怎么进来的不知道，怎么出去的也不知道啊。结果呢，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有一天呢，哎，正逢老太太那一年寿诞之前，徐世仁呢又进入瓦岗寨了，正往老太太家走呢，蹭蹭。怎么过来两道黑影啊？把道路给拦住！站住！站住！什么人？徐世仁吃一惊啊！一看面前出现两人呢，一高一矮，哎，一个稍微的胖点，相对来说吧，另外一个呵，跟小猴子差不多少啊。这俩人瞪着圆眼，把自己道路拦住。徐世仁说了啊，两位，不知两位尊姓大名啊？问我们的名号啊？你不配问，我们是瓦岗的人。你潜入瓦岗，意欲何为？徐世仁说：“我进瓦岗啊，我来找人来了。找人？找什么人？找什么人？你管不着啊。反正是啊，我知道那人住在什么地方。闪开！我找那人。徐世仁怎么这么说话呢？一则咱说了，这是一位怪侠，脾气古怪。”我就不乐意告诉你，你管着吗？另外一则呢，徐世仁一看这俩人就到自己面前，这个身形不是一般人呐，哎，看起来呀，可能是瓦岗山的高手。我光听说瓦岗英雄多么多厉害，没有见识过呀。今天这两位既然挡着了，跟他们俩过过招，我也领教一下瓦岗英雄到底如何如之何。故此呢，这话才有点横着往外扔啊！那俩人一看啊，不告诉我，不告诉我，行啊，不告诉啊，你就别想过这条路。另外呢，我们得把你抓住，交给有司衙门来审问你。上上，这俩人呢，晃动兵器来战徐世仁呢。徐世仁双战二人，这么一动手，哟，徐世仁大吃一惊啊！面前这个小个子跟猴似的，蹿上蹦下，这轻功比自己高得多得多呀。这个大个子那轻功也非常厉害呀，不但是轻功啊，武艺也绝伦呐、啊。要不是自己仗着掌中的紫电宝剑，这俩人也看出来了，不敢往前进招，怕自己宝剑呢把人家刀给削了。如果不是仗着这把宝剑呢，估计自己早败多时了。哎呦，这俩人怎么这么厉害呀？看来呀，瓦岗英雄名不虚传呢。双方这么一打斗，就引起注意了。巧得很呢，正赶上尤俊达在此经过呀。尤俊达一看，哟，这有刺客，来，赶紧围住！指挥手下人往前就围着徐世仁。尤俊达还喊呢：“小猴，我来助你。”哎呀，俊达哥哥，赶紧来！感情啊，跟徐世仁交手的正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呀。侯君集这么一喊"俊达哥哥"，徐世仁一听，赶紧刷刷，紫电宝剑晃那么两下子，把这侯君集，另外那个人呢，就是余双仁呢，当时余双仁还在呢，就给逼退了。哎，刷跳出圈外，把宝剑往后一背，站住！他手一伸。就止住尤俊达了，就问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听他喊你俊达，莫非你姓尤吗？啊，尤俊达说，我正是尤通，尤俊达。哎呦，原来是兄弟呀，谁给你是兄弟？你是何人呢？在下徐世仁，徐，哎呦，尤俊达仔细一瞅，这可不是我世仁哥哥吗？哎呀，世仁哥哥。真的是你呀，是我呀！
这不是师母马上要过寿诞了吗？我背着寿礼来给师母啊过寿的。哎呀，我听我娘说了，你来了几次了？每次你都不见我呢。哎，我知道兄弟你忙啊，故此呢不愿意打扰于你。哎，侯君集一看你们别说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姚俊达说：“这是自己人呐，这乃是我的哥哥，我师傅的徒弟，人称大侠徐师仁。”哎呦，小猴一听闹了半天是徐大侠呀，失敬失敬。哎，我说徐大侠，你放着大门不走，你偷偷潜入瓦岗，你这什么毛病啊？侯君集也不管那一套，质问徐世仁呐。徐世仁乐了，我来了好几趟了，我都这么来呀。我怕呢走大门麻烦，你们有高阶远迎的无所谓。我这人呢不爱热闹，故此啊独来独往。我告诉你，瓦岗山可不是独来独往之地呀。虽然你大侠，虽然你是我六哥的哥们儿，但是你这么做，把我们瓦岗英雄放在何地呢？你这不应该呀，这也不是串亲戚该走的路啊！哟，被侯君集呀，把徐世仁教训一顿。徐世仁呢，微笑不语。你爱怎么骂怎么骂，怎么也知道啊，自己这么做也确实不对。人家呀，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侯君集说了半天，一看人家也不还嘴，索然无味。尤俊达一笑：“行，十八弟，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这是我的哥哥啊，我现在呀、啊、要把他接到家中，我们一家团聚。行啊，看在你面上，这要是还有下回，再让我碰见，那我定然抓他不饶啊！走。侯君集啊，带人走了。姚俊达带着徐世仁回到家中，见到母亲上官氏啊。徐世仁呢，拿出礼物，又给老太太过寿。老太太就说呀：“世仁呐，你下次再来呀，走正门。这老是穿房越脊的，也难怪人家说你是。反正老太太说什么，徐世仁也听着。这一回见到姚俊达了，一家人坐在一起，还真就吃个团圆饭。姚俊达又留徐世仁留在瓦岗山，徐世仁仍然是那一套话呀。我呢闲云野鹤，不受约束。贤弟呀，你就别约束我了，别留我了。你留我呀，回头我都不来了。”后来尤俊达一看没办法，好吧，那咱们住一晚上，明天一早把您呢送出瓦岗。晚上都不住，当天晚上看着这徐世仁进入房间。第二天一早一看呢，这房间早就没人了，到底人家住没住也不知道啊。上官氏就说了：“行了，让他去吧，他就那个脾气，你等他呢，谁都不痛快。”就这么着，徐世仁呢偶尔来看望上官夫人，但跟尤俊达可就见过那一次面，老是躲着尤俊达进来，就怕多话呀。那么后来瓦岗易主，李密成为了瓦岗之主，西魏王了。徐世仁呢一看，哎呀，原来是混世魔王程咬金。怎么说呀，跟我那兄弟那也是兄弟关系。现在换了个主子了，我再过去啊，这玩意老不合适的啊。行啊，等回头吧，回头再去看我的师娘。一说等回头，这一下子1年多没去看上官夫人。徐世仁仍然住在任城啊，结果兵锋到了，兵锋啊，宇文化及大军由打徐州往北开呀，首当其冲那就是任城宁阳一带。宁阳关守将，宁阳关守将那是东方昆仲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想据城死守，结果呢没守几日，宁阳关失守，被宇文化及夺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爱上飞象，
9: 一微一笑绝对不冲。

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该上班了，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困？我要上节目了，为什么还这么困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呀为呀为呀为什么？有人说盛威今天怎么的了，说话带一股哭腔，然后呢还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委屈。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们这辈子活着就是应该有一些委屈。其实我跟你说，我今天一点都不委屈，但是我唯独有其中的一个感觉，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困。人家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但是我跟你说，我呢通常呀都有一个人生的理念和人生的格言。我觉得哈，凡事不必苛求，来了就来了，凡事不要计较，过了就过了，遇事不要皱眉，笑了就笑了，结果不要强求，做了就对了。生活就是一种简单，心静了就平和了。不要去拒绝忙碌，因为它是一种充实，也不要去拒绝挫折，因为它是一种坚强。不要去选择沉默，因为它是一种伤害。不要去拒绝微笑，因为它是最大的魅力啊！所以说，爱上微笑的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上位虽然很困，但是我也不能让你拒绝微笑，因为这种魅力，我跟你说，来的时候就相当猛烈了。

我呢，其实每天呢，自由，这个自娱自乐的活着，疯疯癫癫的笑着，我的步伐走着，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跟上我的步调。反正你要能跟上我的步调最好，跟不上的话，你就是沾上我这一点点小小的仙气儿，你现在也妥了。有人说你怎么能妥了呢？我怎么就不妥？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谁要不认识我，谁都没吃过猪肉。而且我跟你说，我的这份工作，我不管它叫工作，我管它叫事业。我觉得我的这份事业就是我的生活支柱，我一定要做好它。有人说事业跟职业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事业跟职业有什么区别？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的，那是事业；而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的，那是职业。你想想，你现在是怎么对待你的工作的？你就知道你现在呀，究竟是看看他是以事业来对待，还是以职业来对待的。

昨天在下班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谁的电话呢？是我一个老朋友，小张啊，小张哥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薇姐，挺长时间没跟你联系了，今天打电话要告诉你个好事儿。我说啥好事儿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呀，自己做买卖了，自己做生意，开了家洗衣店啊，我的洗衣店明天开张。然后当时我就寻思，那恭喜恭喜呀，不过。回头咱还得考虑，你说人家洗衣店开张，你考虑是不是得送点什么呀？然后啊，我当时把电话挂了之后，我就跟老公说，我说老公，明天人家洗衣店开张，你说我送点啥呢？我老公当时给我一个建议，他说你送块匾吧。我说也对，像这种店儿哈，你要是送花篮，过两天没了；你要送个白菜，是不是有点俗？你送块匾吧。啊，送块匾儿，上面写点字儿，还能让他一直留着，挺好的一件事儿，还能说明你这人挺文化的。我后来一想，也对，好，那咱就送块匾吧。但是你说送块匾，上面写点啥好呢？然后我老公在那想了想，说开什么店？我说洗衣店。洗衣店，那你就给他匾上写四个大字儿，还我清白呀。当时我就想，老公啊，你多大的冤屈呀？你在我这儿。

有的时候是真的，一家啊，有一个啥样的人，另外的那几样人全都得被他影响。你就说就我这性格啊，我这彪悍的性格，每天呢我让自己乐乐呵呵的啊。有人说是啊，我不是乐乐呵呵，有人说我是二的呵。我怎么说呢？就当你是夸我吧啊。但是我就发现哈，这种人他就快乐比较多。昨天我在家就看那个江苏卫视有一个电视节目叫《直来直往》。他那是求职的啊，一个人上去跟他说：“我曾经有过什么工作经历，我现在想要干什么。”然后呢，台下坐了很多很多的老总、企业家啊，觉得他行，咔灭灯；觉得他不行，就咔灭灯；觉得行，就给他留灯，就跟那个《非诚勿扰》一样的。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直来直往》哈，求职者是个男的。当时站在舞台中间儿，对着一排企业家在那啪啪啪灭灯，就跟《非诚勿扰》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妈呀，从那个门口走过来，非常惊讶的跟我说：“老姑娘啊，现在怎么的了？这都，真的？难道现在这男的都选男的了吗？”

一届届有可能啊。哎，一说到这个广告词儿哈，很多朋友都知道是什么品牌。说第一，挂科一切皆有可能；二，挂科死一般的感觉；三，挂科今年过节不挂科，要挂只挂专业科。白天挂一科不瞌睡，晚上挂一科睡得香。你这玩意儿跟挂科有关系吗？你这全做广告呢？哇！有人说什么声音？打哈欠的声音。朋友们，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我就是在这个中午爱上微笑的节目开始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依然感觉到困呢？你这么兴奋的节目都不能让我感觉到很精神，我是不是生病了？所以说啊，当这个时候我就要问出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脑筋急转弯了，大家来猜一猜啊，说当医生说你的病没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话说这个问题曾经啊，大家伙多多少少都想过吧，你想过吗？你没想过，你能不能整点心？所以很多事情你得提前想到了，到时候你才能未雨绸缪，对不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大家也有必要想一想了。当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说上位，那你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我想想我还剩多少天呢，我怎么过呀？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吧，就忍不住想唱两句，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唱个儿歌，太阳天空照。但是我就曾几何时啊，我否认过自己，我觉得我唱的不好听。有人说尚薇你太有自知之明了，有人说尚薇你怎么能这么谦虚呢？其实有的时候自己的感觉真是这样的。不过那天哈，我打车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有比我还难听的了。我那天打车，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就在那个车里边放的也不知道是碟啊还是他的 MP3 呢，哎，总之那里边啊只有一声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就听了，这为什么没有别的词儿，就一个啊呢？而且特别单调，特别难听，有的地方还破音了。我听了一会儿，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委婉的问人家司机师傅：“我说师傅，你听这个是？”江南小调吗？师傅说现在不流行江南小调，现在流行江南 style。 你说欧巴刚能 star， 就是通常都这个。我说那你听这是啥呀？当时司机师傅非常高兴啊，你看眉飞色舞的，他说哎呀，这是我女儿在练声，她现在学的是声乐，我呢天天跑车哈，有的时候早晨走的时候她睡觉呢，晚上回去的时候她还是睡觉呢，我就总是看不着她，我总想她，我想她我就听她练的声，哎，我就特别能缓解我的相思之情。后来呀，我寻思那咋整啊，那既然人说是女儿唱的，那我就恭维一下呗。我说哎呀妈，你看你这姑娘嗓子真好听。结果司机师傅特别激动，开大了音量。我当时就寻思，我的妈呀，为什么从我家到单位这么远呢？

天，明天上商场去逛一逛吧。为啥上商场逛？大家都知道，现在天也冷了，天也冷了。你说去年的衣服，现在呀，就总觉得少一件儿。我就总觉得我衣柜里边少一件衣服。那天我就拽着我老公上商场买衣服去了，买衣服我看一件试上了，让我老公看看，我说这件怎么样？我老公当时说可以，那这件呢？还行，那这件怎么样？不错。当时我就怒了，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怎么回事儿？你不想买你就说不想买，不想陪我逛你就说不想逛，你是怎么回事儿？我老公说也没用没用，我真是觉得还行不错可以。然后我说你说个好字你能死啊？后来我老公说好贵。婆，现在衣服都舍不得给我买了。但是啊，话说为什么现在衣服都舍不得买了？衣服真是挺贵的啊！以前咱小时候，那时候买件衣服多少钱？你现在买件衣服多少钱？你可以对比出来。你幼儿园的时候钱是按亩花的，上小学的时候钱是按块花的，上中学的时候钱是按10块花的，上大学的时候钱是按百块花的，刚毕业的时候钱是按千花的，现在花钱按万来花。未来我寻思呀，等到我百年之后，估计也就按亿万花了，烧了。

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何乐而不为呢？刚才说常熟广播要播《神探狄仁杰》了，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狄仁杰里那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点睛之笔。话说窗前明月光，明月迷暗一桩桩，举头玩淡定，低头问文芳，文芳您怎么看？现在呀，谁有啥事儿都问文芳啊。但是我觉得你看人家这小唐诗改的还真不错，有些唐诗啊改完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散，形散，而且神也散。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那个学生朋友千万不要学啊，因为他这是唐诗歪改的。比如说像这个“床前明月光”，哎，地上有瓶护手霜。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门口小卖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吃饭想吐。何事长向别时圆，我会天马流星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双节棍。双节棍的周杰伦吗？

前两天认识一个外国人，说实话啊，一直以来呀，我也不怎么排斥外国人，他们只不过是跟咱国家不同，对不对？跟咱民族不同而已嘛，血统不同而已嘛，啊，那你要跟我交朋友的话，我必须很友好，但是你要跟我不友好的话，我必须我能跟你辩论，辩论致死。那天那个人哈，他是美国人。当时呢，就跟我见面，然后就因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俩就吵起来了。他当时就跟我说英语比中文难，英语怎么能比中文难呢？你不说别的，就拿一个我字来说，男的可以用爷，女的可以用老娘啊，皇帝可以用朕，皇后可以用哀家，百姓可以用鄙人，老人可以用老夫。青年可以用小生，和尚可以用贫僧，道士可以用贫道，粗人用俺用咱，文人用小可，豪放可以叫洒家，婉约可以叫不才。对上称在下，对下称本座，平民称草民。你们呢？你们英语不就是一个 I 吗？你还跟我拽什么？你拽。所以说这件事儿之后啊，那个美国人总结出来了，说不要跟主持人犟嘴，尤其是中国主持人，不能跟他辩论。

们今天脑筋急转弯问的是：当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像这有人说怎么办？有病！我跟你说，你绝对是个托。而且我节目还没有那么多功效呢，病没希望，但是不表示人没希望啊，是不，薇姐？

这位朋友很聪明嘛，当医生告诉我没有希望的时候，我就换一个医生。我觉得他的答案完全正确。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答案，说医生说你的病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换一位医生，你得确诊呢，是不是？

0: 昨天下班的时候天挺黑的了，我跟我同事我们三个人就打算打车回去。平时我一个人打车到家5块钱，我们三个人一起回家，寻思不也是5块钱吗？所以说仨人寻思一起打车，哎呀，在那等车等着费劲呐。现在我跟你说，大庆啊，出租车保有量也挺少的，所以说打车呢也比较费劲。你要想不拼车，你打个出租车那简直登天，而且。那个仨人站在路边，基本上打车太难了啊。然后呢，昨天我们仨在那路上拦出租车呢，后来嘎有个出租车停在那儿了。当时问我们说："你们从哪里来，想要到哪里去？"我们几个当时脑子也秀逗了，就一起说："我们从东土大唐而来，要去西天求取真经。"当时啊，车里边另外一个乘客都笑疯了。后来司机师傅跟我们说："几位大师坐错车了啊！我这是往东南方向而去，往西去得请到路对面去打车。"当时我脑袋一抽，我说："我想先去见一下观音姐姐。"生活当中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无论呢这个精彩是你蓄谋的，还是当时碰撞出来的，我觉得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的元素，也是我们永远的记忆。爱上微笑，保留住你生活当中每一点快乐的点点滴滴。好了，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传说，在荒城，一位剑客临风而立，狂风斜阳如血。一位剑客临风而立，他的剑很冷，他的眼神很冷，他的心更冷更冷更冷。后来，后来的后来，这哥们儿冻死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旷世节目《爱上微笑》。要问今天节目有什么特别的吗？节目没什么特别，内容没什么特别，形式没什么特别，爱上微笑还是我们这个名字。主持人尚薇，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对喽，尚薇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出场，没有吓到你们哈。

0: 说实话，这每天一到这点儿，人都形成生物钟了啊！到这点儿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就想上话筒前跟大伙儿白活白活。所以说呀，我呢就是尚薇，我们节目是爱上微笑，我们节目口号那不用我再一次灌输给大家，基本上大家伙儿都知道，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人家尚薇，你昨天干啥去了？
1: 我昨天干啥？我昨天有点事儿，没有事儿的话，我也不能请假。
0: 你话说我一年365天，我能休也就5天呗，5天还得是我有事儿的时候请假啊。所以说呀，这个主持人有的时候你看挺光鲜亮丽的，其实也挺不容易。但我昨天干啥去了呢？我昨天呢出门了，出门哈，我呢。跟我妈两个人去了一项这个比较大的城市，哈尔滨，挺大的啊。我跟我妈一起啊去了趟哈尔滨，去趟哈尔滨，然后那个就去我那个亲戚家嘛，就看着路边儿有一堆人围在那块儿，直接告诉我，真的，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直觉告诉我发生车祸了。于是乎，我果断拨打了120，希望能第一时间帮到伤者。后来呀，我们就直接就走了啊，赶时间嘛，就直接去我那亲属家了。去亲属家哈，从我亲属家出来之后啊，路过刚才事发地点，我发现，哎，怎么还有一堆人在那围着呢？而且120也来了。我当时奇怪了，120在这围着干啥呀？这为什么不送医院呢？难道说，我的妈呀，悲剧发生了？那也不应该呀，悲剧发生了，120撤退，那殡仪馆不得来吗？后来我寻思怎么回事呢？我就带着一腔的疑问呢，我就挤进去了啊，我就挤到人堆里边，我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挤进去之后，我一看，我的个妈呀！一条猪躺在地上哼哼，120大夫还在旁边骂，谁这么损，谁这么损，猪从车上掉下来也报120。我当时想说的是，去大夫我也是好心，不是。有时候很多人都是好心，很多人好心还容易办坏事呢。就我这样式的，我曾经不跟你讲过吗？有一天哈，我在道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一辆车无人驾驶，呲溜呲溜就冲我来了。我一看，哎呀妈，这是一个斜坡，保证手刹忘拉了。于是乎，这车就横冲直撞。你说要是冲到路上怎么办？怎么办啊？到时候你自己车的损失也就罢了，你再影响公共交通，我这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人，我必须第一时间我就把那个车呲呲一下我就拉起来手刹，然后之后你就看着。

好，那车后面出来几个人说：“哥们儿，干好嘛？我们在这推车呢。”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啊，在我身上发生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反正我这颗热心永远不减，永远激动，永远热泪盈眶，永远感恩，这就是我。而且我告诉你，我还永远直溜呢。最近我跟你说。你说这智能手机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呢？反正我跟你说，就智能手机用惯了，用别的手机呀，真是受不了，真事儿。我呢，前段时间哈，我这不是就一直用智能手机吗？然后前两天我的手机啪嚓一下屏摔碎了，屏摔碎了，我这咋整啊？换屏吧，换屏得几天？3天，3天怎么整呢？后来呀，我说妈，咱家还有没有那个你以前用的手机？现在你不用了，但是还好使的，能打电话，能发短信就行。你给我用用呗，3天我就还给你。我妈当时找了找，没有别的手机，就一个老人宝。人说身为什么是老人宝啊？老人宝就是那种老年机，屏幕不太大啊，而且不是彩色的，下面按键出奇的大，奇大无比。啊，按键奇大无比！我作为一个20来岁小青年儿，你说我用这玩意儿，你别说还我用3天还真用挺习惯。然后啊，我今天早上一到单位的时候，我无意之间我就听我同事在那说话，说啥呢？我也听不清。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说啥呢？他当时就跟我说那个隔壁告诉我说你有个非常高级的计算器，竟然可以打电话，老神奇了！我当时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当然，跟你说我的计算器能打电话，回头你看看我捧着电脑都能打电话，真神奇。大连话是克了。其实我跟你说，这个手机呀，来历是我姐买的，我姐当时给我妈买的，老人宝嘛。我妈现在呀50来岁了，眼睛渐渐开始花了，而且呢，听声啊也得要大点声的了。于是乎，现在最流行的老人机呀、老年机呀，我妈就给买，我姐给我妈买了一个。买了之后，我妈呀嫌弃不好看，最后不用。我妈说我现在还没老呢，怎么就是用上老年机了？我姐从小跟你说，特别特别的孝顺，特别特别听话。小时候啊，我爸跟我妈对待她跟对待我那就完全不一样，对待我就一个字儿收拾，对待我姐就不对，对待我姐那真是像养小姑娘似的，那个富养。对待我就像养小小的似的，穷养。不知道我俩差距为啥这么大，反正我也总结出来了。我姐反正就听话，我姐从小到大特别特别听话啊。我妈的话也听，我爸的话也听。我姐小时候有一次，我妈让她去买馒头去，然后告诉她了，说1块钱5个，然后给她1块钱，就让她去买去了。我姐当时也小啊，拿1块钱颠颠去买馒头去了。到卖馒头那块儿，人家一看呀，这4、5岁小孩出来买馒头来了，那多给一个吧。随后卖馒头的人给我姐6个。回家路上，我姐就寻思，你说这怎么回家交差呀？啊，我妈告诉我1块钱5个，1块钱5个，这给6个怎么整啊？后来回来的路上，她扔了一个。真是，这要是我，我真是干不出来呀。

微姐何许人也？冰川上之一代剑豪也，手握寒冰宝剑，身披火旗铠甲，腰缠龙鳞带子。此时只闻微姐一声大吼：“我剪子嘞，抢菜刀！”琢磨呀，喊得够地道吧？除了吆喝这个磨剪子，我还会吆喝豆腐。今天呢，暂时先留那么一小手，猜猜什么东西只能。

暗地里用，暗地里交给别人。人家说暗地里用，就是那个不让卖的药品，比如说安眠药啊、杜冷丁啊，都可以暗地里操作。我告诉你，现在那玩意儿抓的可严了，不行。我为啥知道呢？我楼下王大爷不开诊所了吗？开私人诊所，中西合璧的啊。他那儿消息我就都知道。他呢那天就接待了一个患者，那患者来了，来了之后呢，就跟我王大爷说：“王大夫呀，王大夫，你说我这个气喘这毛病，他怎么还不好呢？”后来王大爷说：“你有没有听我的建议呀？啊，我给你的建议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你把窗户打开，你听不听我的建议呀？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把窗户打开，你这个气喘这个毛病啊，就渐渐就没了，你知道不？啊，那个气喘这个毛病，它不好治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窗户打开，你听不听我的建议呀？”后来病人说：“我听了。”然后王大爷就说了：“你听了，那你现在气喘是不是完全不见了？”病人说：“没有，我气喘还在这儿呢，但是我的手机、电视和笔记本电脑都不见了。”那啥，那个真是个意外哈。

你要说邻里邻居的啊，事儿保证是多啊。从他们身上，我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就你邻里邻居的事儿就是多，你就从那很多电视剧里面就你就能看出来，什么我爱我家呀，东北一家亲呐，还有那个家有儿女呀。当然了，讲家庭生活就一定会讲到邻里邻居。我这儿呢，平时给你们讲我们身边的人，也必然会讲到邻里邻居。我不是跟你说吗？我王大爷是在楼下开诊所的，然后呢，我家对门是李大爷一家，然后我们家楼下呢住着一对老师。这一对老师啊，我曾经在节目里边很少讲，因为啥？因为这对老师啊太规矩了，就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一点花絮。也看不到一点玩笑，更看不到一点欢乐啊！整天中规中矩，见着我之后啊，皱着眉头点头，你说这让人怎么能心动？就这样式的啊，一对老师。然后呢，哎，我那天终于听说一个猛料，这一对老师啊，打架了。嘘，你别吵吵啊，这事儿吧，我没跟别人说过。但是我真是听说了，俩人打架了，尤其呀、啊、那个女的，人家那媳妇儿老厉害了，女老师啊。当时他俩也不知道因为啥打起来了，那男的就说："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可不可以不再无理取闹了？"女的当时说了："无理取闹，是我无理取闹。那你作为一个男人说声对不起难道就不行吗？"你跟我说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后来男老师一下就妥协了，说啊、哦、对不起。结果那女老师说："你以为说一句对不起就真的完了吗？"我当时我要是那男的，我必须我脑瓜撞墙，你到底想怎么的？

文姐，我觉得是小纸条。哎，你别说小纸条了，我就喜欢上学的时候传的小纸条。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学生的话，你现在可不能传了。现在不是有更高科技的方法吗？姐，我一下就想起马葫芦了，地下吗？你保证是看那个叫什么了？疯狂的石头啊啥的看多了吧？薇姐偷来的东西只能在暗地里用，看我多聪明，我有才耶！耶什么耶？还冷呢。地里使用的东西，手电筒、光能机器。薇姐别说了，我猜对了，对吗？薇姐是不是鬼呀？

心里有鬼呀、啊！你这也太简单了，我觉得是剃须刀。你看谁走大道上拿剃须刀那刮胡子，都是藏在洗手间里偷偷的刮。这我还真不知道。薇姐是不是熟是俩字啊？熟是非得暗地里吗？薇姐，我觉得是电影《鸡毛信》。鸡毛信还真得偷摸来。但是我跟你说啊、哦，咱说这些都有科学道理，但是它还真就不是正确答案。正确答案究竟是啥？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说什么东西只能暗地里用，暗地里交给别人？答案就是当当当当。刚才有人回答正确了，那就是底片。底片，底片，你不知道啥是底片？那你00后。底片就以前咱们拍摄照片都得用胶卷，胶卷拍完了之后你不能曝光，你得偷摸拿到那个小黑屋里边去洗出来，洗完之后呢这照片你可以拿出来，但是底片你还得偷摸的在小黑屋里边给这个主人。所以说底片这个东西是不能够随便给别人的，只能暗地里给。猜对了吗？没猜对，反正也是现在数码时代，你也不知道啥是底片了。

0: 人说声音，哎呀妈呀，没看出来，你这唱点歌唱挺好吧？我跟你说，播音和唱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通常唱歌好听的，他说话不见得好听；说话好听的，唱歌他都差点儿，因为他用的不是一股劲儿啊。我有个朋友天天唱那个抽烟呢，抽的都不行了，说话都这样式儿。所以你觉得得这般呀？说话都这样式儿的，但人家唱歌就是好听。哎，唱歌好听，就追求那种就嘶哑的感觉。哎，这唱歌，我跟你说，他抽烟抽的。抽好多年了，而且抽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然后有一回呀、啊，有一回我有另外的一个朋友，就非常关心他，就跟他说：“说哥们儿，把烟戒了吧，真的，抽烟没有好处。我叔都抽了20多年了，结果年前死了。结果我那抽烟抽的挺凶，那哥们儿就有点心动，就觉得你看抽烟抽死了。”就准备把这烟给摁灭，然后就以后就再也不抽了。不过当时他也顺口就问了一句，我那朋友说：“是吗？你叔走了，那得什么癌走的呀？”后来那朋友叹息了一口气儿，说：“哎呀，我叔啊，是在路上被车撞的。”啊？跟烟有什么关系？好啦，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啦，请爱上微信。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在外经历风吹雨打，看世事沧桑变化，举起酒杯

六，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各位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了事儿，只要你能够跟我们这事儿有关系的，您都可以随时来个电话。那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里，如果您有复杂的问题，也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会用视频的直播、广播的直播陪伴着各位，大家有事儿的千万别客气啊，随时来个电话就行了。看了天气预报不用说了，这一段时间吧，都将会有一些阵性的降雨甚至中雨的天气。明天长春市依然是这样的天气，你比如说像通化，那像白山，通化白山明天是阴天，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了，是吧？最近这两天一顿下，这把咱东北的感觉都有点进入到了这个江南地带。这每天的湿度啊都很不错，然后呢天气呢也很舒适，没有太热的天儿，零零散散下点雨，除了对我们的日常行车构成一定的影响之外，应该说还算可以哈。但是呢，给各位提个醒，尤其是早晨晚上这个视线不是很好的时候，这个就有可能降雨就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了。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啊，把自己的雨刷器呀、把自己的风挡玻璃呀都处理得干净一点，这两天反复给各位提醒，因为我们即将面对着一段很长时间的时不时就下雨、时不时下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谨慎啊，交通安全永远最重要。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尤其是长时间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驾车的朋友，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雨刷器啊，这不要被雨水给我们的视线带来影响。特别是早晚出行的朋友，这一点再次给各位提醒，这是一个交通事故频发的一个时间节点。下雨天不怕白天，下雨天最怕的就是晚间。当晚间，尤其是早晚刚这个太阳刚落山的时候，您的灯光还没有那么显著效果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因为 A 柱的遮挡、转弯，再加上雨水的天气、对面的灯光照射，就造成的交通事故。而且要给国省干道的朋友们提个醒，当我们行驶在国省干道时，对面的车辆不一定都标准的使用灯光。即便标准使用灯光，现在有的近光灯可能光线它调整的位置的原因，对我们的视线也会构成影响。大家当我们的眼前一抹黑啊、这叫不叫一抹黑，当我们的眼前一通亮、就全是亮的时候，您千万不要盲目的认为前面就是什么都没有。比如说有一些不带反光标识的车辆，三轮车呀、农用机械车呀、包括行人自行车啊，都有可能出现在你前方看不清的这些位置里。所以当我们视线被受到影响时，你的第一反应一定要记得去减速，一定要记得先把速度降下来，然后再通过你的标准使用灯光让你的前方看得清，你再继续通行。千万别出现了对面一晃你这边看不清，盲目的往前走，结果发生的这种事故。而且往往这样的事故呢都较为严重，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了。好了，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大家可以随时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感谢琳琳姐的关注，感谢期待的关注，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期待着各位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1: 哎，你好大勇。
0: 哎，请讲。
1: 我是这个情况，我是，孩子骑自行车在小区里，行驶从东向西行驶，被了一辆就是机动车从北向南行驶给撞了，
0: 这是个十字交叉路口吗？
1: 对对对。
0: 啊，现在在认定上边也认定了他是十字交叉了吗？
1: 现在认定书没出呢。
0: 如果被认定为十字交叉路口，双方都是直行的状态，你们由东往西走，对方是由北向南走，对吧？
1: 对。
0: 那对方处在右侧，这是让右的原则。虽然咱们是骑自行车，对方是机动车，但是法律上规定的是，行经路口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的这样的十字交叉路口，双方都处在直行的状态下，车辆需要避让右侧，所以呢，自行车也算车辆，当然也应该去遵循着让右的原则。但是在小区内，尤其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在小区内往往要考量机动车是否超速。一般的小区呢都有可能标注限速，而且小区里的限速标注的往往都是比较低的，比如说限速5公里每小时、10公里每小时或20公里每小时。作为一个机动车来说，它超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样的小区里的交通事故，即便认定为十字交叉路口应该让右的原则的话，给对方个次要责任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事故的结果严重吗？
1: 孩子的脸部被创伤了，大面积。
0: 哦哟，大概看病得花多少钱？
1: 后续就是修复这块好像得15000。
0: 15000，所有的费用都下来15000能够吗？是这意思吗？
1: 不够，不够，因为现在咱们住院期间门诊花了3100多，然后住院住院花了1500块钱。
0: 啊，
1: 途中我自己又买了一些药，就是那种修复因子的药啥的。
0: 哦，2万来块钱呗。
1: 对，
0: 差不多吧。
1: 对。
0: 只要对方有个责任，这个事儿呢就相对好办，因为对方的交强险可以支付18000元啊，包括一些住院的相关的补助啊，可以支付到可能2万多块钱吧，2万出头。所以呢，对于您的这个人伤这块18000元的限额，再加上其他的乱码七糟的给点补助，相对来说，只要对方有个责任，你们的费用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但是如果对方在无责任的情况下，那只能靠你们自己。那如果孩子有个意外险什么的还好，如果没有意外险，那可能要考虑自己支付。这起事故很有可能对方的责任会小，你们的责任会大。如果认定为十字交叉，如果双方是直行，对方处在右侧，你们在左侧，你们不占优势。
1: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啥呢？就是说，他南北，他不从北向南吗？那个路上嘛，他这路上南向北这个路上，左侧停了一排车。完了我家孩子呢过的时候几乎十字路口就已经过完了，被撞的。因为撞的现场的时候，我姑娘躺着的时候是半条腿在马路牙子上。
0: 跟事故的责任来看的话关系不是很大，这个视线虽然被遮挡，但是呢毕竟是让右，就是咱们处在左侧，对方处在右侧，不占优势。当然得要确认为这是个十字交叉路口，所以呢要看实际的情况吧。就是听您的这个表达，我觉得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啊。当然了，有可能考虑到你们是非机动车，对方是机动车，对方可能在责任上会有所承担啊。但是只要对方有个次要责任，对你们来说就算是个好事儿，因为治疗的费用并没有特别大。孩子多大了？
1: 今年高二，正是学习的时候。
0: 哎呀，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这个
1: 对，
0: 确实允许骑自行车了，这个年龄已经到了允许骑自行车的年龄段。但是不得不说啊，这骑自行车的风险还是不小的，而且这种关键的时候，这次有了这个教训呢，下次真得是让孩子驾驶小心。这孩子可能对这个规则上不是很了解，但是没办法，出现了问题一定要按照规则来进行评定啊。所以呢，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这起事故在责任上不是很占优势啊。我目前给你做出的分析是这个，你可以这样，你先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等认定书下来之后呢，您给我来个电话。根据他现场所出现的违法行为，双方的违法行为，然后根据这个违法行为所对应的责任，我来给你分析一下有没有必要提出复核。记住啊，3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发的3个工作日之内，您可以提出复核，好吧？
1: 因为他还我刚才要说啥了，有点没呢，就是说我这个眼镜和自行车都摔坏了嘛，衣服、书包这些物件，一共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周五那天吧，就是去了一趟，交警那块儿，就是出警的这个警察，和我给我就是周五接待我说要划分责任这警察不是一个同一个人，这个有那啥吗？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这个都没有关系，你就看按照什么原则去分析，衣服、自行车、眼镜，这个都叫财产损失，对方只要有责任的情况下，对方有一个2000元的赔偿的限额。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全额赔偿，就是只要对方只要对方有责任，他的财产损失对应赔付额度是2000元，人员受伤的赔付额度是18000元，伤残死亡的赔付额度是180000元，这个是他交强险的赔付额度，所以最好的效果，我觉得是争取对方有责任。只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18000加上2000元的财产损失，这2万块钱要赔到你的手里，这是没问题的啊。
1: 就是说的医药费这块和那财产，它是两部分吧？
0: 它是两部分。交强险里边做出的规定，对于人伤的这一部分的治疗是18000的限额，对于财产损失的限额是2000元。我再强调，叫做有责任的情况下交强险的限额，那么没有责任的情况下，那的金额就很少了。这人员受伤就1000元。
1: 那他车要损坏了呢？说要是损坏了，不也在这个保险之内吗？
0: 不在。他车如果出现了损坏的话，那要按照责任比例来承担，因为你们是一个没有保险的。比如说真的界定为主次责任，对方的财产损失咱就以1000元为例的话，你要承担1000元的70%，按责任比例。
1: 现在他的那天初步说的，我们是55%。
0: 55啊？ 那已经是几乎达到最好效果了。
1: 啊。
0: 嗯，那已经是

0: 刚才你看我给你分析，你这些当中你承担主要都是正常的。那如果能到五五的话，一加一半啊，那对于你们来说是个不错的结果了啊。因为如果是十字交叉路口，正常来说对方没有违法行为，你们是全责。
1: 有点操碎了。
0: 虽然咱是孩子，虽然咱是骑自行车，虽然咱在小区内，但是他评定的标准是统一的。所以对方如果有超速啊，这个超速不会测速的，这只能是说口头跟对方说说，你看啊，你这车开得快，小区里你开到30、40，这个小区限速是多少？那给你个未能确保安全驾驶吧，让你承担个次要责任。那回过头来能给顶到一个同等责任的话，那效果不错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争取更高的责任。有这样的责任的话，基本上大额的赔偿都在里边了。对方的车损严重吗？也就是说，基本上1800可能就差不多了吧。
1: 那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0: 啊，
1: 了。
0: 不太清楚，对方是个什么车，知道吗？
1: 长安。
0: 啊，那相对来说修车还没有那么贵，不像说太好的车辆、太高的品牌的价值的车辆，它可能这个修车的额度会高一点，不用过于担心，一步一步处理吧。然后等结果出来的时候，您要是需要的话，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再给你就你得到的结果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有没有必要提出复核，包括针对这个准确的结果，之后的赔偿上怎么如何去算，到时候我再给你建议，好吧？
1: 那就像我这些事故，不用看监控，不用看行车记录仪，啥都不用，是啥？
0: 我个
1: 都没
0: 人
1: 有
0: 觉
1: 关
0: 得
1: 系。
0: 必要性不是很大
1: 好。
0: 了，啊，这是我的建议。当然，基于是你跟我形容的内容，如果你的形容不够准确，那可能有产生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呢，基于你的形容，十字交叉路口你们在左，对方在右，哎，这是让右的原则啊。
1: 就是说我们被撞的时候已经在他右侧了，那也不行，是不是？
0: 不是，撞击的时候人家不在你的右侧，你是撞完之后跑到人家右侧去了，你是这意思是吧？
1: 对，现在我被
0: 那跟这
1: 撞
0: 没
1: 了，
0: 关
1: 然
0: 系，
1: 后
0: 跟这没关系。你坐地下、躺地上的位置跟事故不发生任何关系。它指的是你在行驶的、骑行的，对方在行驶的状态下，你们在左边，他在右边，这不是确定的吗？是吧？
1: 对，也就是比如说被撞击的时候，我们在他右侧了，
0: 那是撞
1: 撞
0: 完
1: 了
0: 之
1: 是
0: 后，
1: 侧，
0: 是吧？
1: 就被撞的时候，我姑娘说马上就已经十字路口
0: 啊，
1: 过完了，
0: 你的意思是你们都要走完了，他可能撞到自行
1: 对。
0: 车的尾部了，那跟这也没关系，跟这也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这个是属于你们避让不够，或者说干脆不避让，那就是赶到那儿而已啊，跟这没啥关系。
1: 我开始以为我们是过的时候他没车速，没有车，而且他车速快，我们因为自行车毕竟慢嘛，我们马上过完，他车速快给我们撞，因为这不属于他那个没有看嘛，没有瞭望嘛，
0: 您平时不开车是吧？
1: 对，不开车，
0: 对，您因为您不是驾驶员，也不会开车是吧？
1: 有驾照但没开。
0: 有驾证没开，
1: 对，
0: 那基本上也不了解啥，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事儿可能对于你来说，要承担这份责任了，这个没办法的事儿了
1: 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就是保险单不得拿到保险公司嘛？那你刚才说我孩子有意外险，那这意外险还能再报了吗？
0: 可以啊，你们要承担的这一部分，你的意外险。对于你们的人伤这一块是可以补充报销的，对方支付不了的、不支付的，或者是不在支付范围之内的，只要也在你的保费的这个保单的这个承担的范围之内的话，是可以报销的啊。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你别管需不需要用你的保险，因为对于孩子，尤其是学生，他们都有意外险的，你可以跟你的保险公司联系，告诉他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还没有下发责任认定，然后你看看你的保单是不是能够承担因为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失。这一部分对方交强险赔完之后，剩余的部分如果可以承担的，你的保险公司是可以启动的，这是
1: 那
0: 可以的。
1: 我现在也需要联系意外险那边是吧？
0: 对，你就联系一下。一般的，你要是不知道，你可以跟学校联系。你问问学校，你说咱们保的是哪家保险公司，怎么联系？他们都会有这个专门的老师告诉您这个事儿该跟哪一家保险公司怎么沟通。你报一下你的保险，跟他说明这个情况，然后让他实时的跟进啊。
1: 好嘞，好嘞，谢谢大勇
0: 没事没事，然后有啥事随时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嘞，好嘞。
0: 别上火，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要挺起腰杆来给孩子一个主心骨。孩子呢虽然受到了这一次惊吓，但是没有什么可躲可藏的，这是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必然经历的一些，尤其是意外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18岁能经历，16岁能经历，60岁、80岁你照样要去经历。所以呢，跟孩子说这个事儿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事儿，只不过我们下一次在参与交通时，不管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年龄，不管我们去做什么，我们都应该更加注意一点。所以呢，跟孩子说，不要上火，也不要为难，也不要有什么上火的情绪，而且现在的治疗方。

0: 方式也都很好，给孩子将来这个面部可能受到影响没有那么大，那宽解一下孩子，但是呢，一定要对他就这个事儿多多少少做一番安全教育，因为毕竟我们以后人生的路还长着，要特别是小女孩，听刚才说是您姑娘是吧？
1: 对对。
0: 尤其是小女孩，可能在这些方面上更应该多注意一点，好吧？
1: 谢谢在开导，因为说现在过马路一看见车就害怕不敢走。完同学说你都破相了，回来就受不了，让我给买个头套戴。我说不用，姑娘没事的。我说这东西以后也像你说，以后有爸的话，咱要做先这么先进医疗，这么技术这么先进，也能去除，这么安慰。
0: 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觉得可以跟咱姑娘去聊一聊这个事儿。一呢，可以考虑专业的心理疏导，这个是你可以心里有个数的。就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做一番专业的心理疏导。第二个呢，其实慢慢大了之后呢，习惯了，第一必须得靠时间，这个东西没办法，短时间之内再强大的内心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一起意外，靠时间可以慢慢的抹去这一份伤痛。第二个可以跟咱姑娘说，人的这个美和强势其实不一定体现在咱的外表上，当然谁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如此之美丽的外表，并且有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生活，这个是每个人都去追求和想的一个过程，但是真正的强者未必都在外表上，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吧跟姑娘多开导开导。然后这段时间我建议家人多一点陪伴啊，多一点陪伴，多一点这个正常的一些交流，就是不要把他看作为一个患者，不要把他看作为一个伤者，或者是多么严重的一个过程。包括从你们的内心里边，按照一种标准的模式，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事儿。就是你如果在孩子面前表现的比以往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无所谓，反倒让他觉得会很刻意。而一种顺理成章的这种忘记，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儿。我呢，从一个非专业的角度，我只是从经验上吧，跟您聊这么几句，但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专业的疏导，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像您提到的，过马路可能心里都突突啊，包括自己到了学校之后，可能也可以考虑跟老师，让老师也跟同学们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让他们也都放松下来这个事儿，别特意的去关注、特意的去照顾。当然，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去给咱们孩子带来一些心理上的负担。所以呢，作为家长，咱们可以做的是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1: 那是我一直开导，因为他创回去好几米远嘛，实际上现在全都青紫。我说没事，我能皮外伤，我说就当你多练磕碰了。
0: 哎呀，
1: 但是说
0: 人生啊，难得有几次起飞呀，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起飞了。我为啥这么说呢？其实呢，我们经历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哈，我给你一点建议。如果我们经历过一个看似严重但结果却可接受的交通事故，其实对我们未来的人生来说是一件好事儿。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他不知道这样的过程里边多遭罪、多难受、多危险，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呢，他往往不知道深浅。而咱们呢，是属于受过这个伤，伤呢又没有涉及到咱们的这个肢体，没有涉及到咱们的生命安全，虽然有点小破相，但是呢，这都在所难免。所以呢，你也跟咱姑娘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有了这次的经历，咱以后咱能避免多少个事故啊？你说是不是？这谁能保证自己人生当中没有个三起两起交通事故，没有一个万一让自己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啊？所以从这些角度上跟姑娘聊一聊，我觉得，还是她能慢慢的通过时间吧，慢慢的还是能抚平自己的内心的，好吧？
1: 那是，你也得到开导。
0: 谢谢大勇
1: ，谢谢大勇。
0: 没事，别客气啊。这个遇到事儿咱就得扛着，坚强的母亲这个时候最容易体现出来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了困扰，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我看看能不能读明白这个事儿啊。抖音的平台上，太阳当空照说，大勇啊，想咨询个交通事故。十字路口左前方过右前方有个岔口，有个岔路，我想走左前或右前，都是走直行灯还是左转灯或右转灯啊？听明白了，十字交叉路口 你从这边过去之后呢，要么就往左前面那个豁口走，要么往右边那个豁口走，是吧？它应该不是岔路口，它应该是一个，比如说你进小区啊，还是进某个单位或者某个停车场啊，是这意思吗？太阳当空照，你说的应该是这意思吧？这个事儿是这样，这如果是个禁止左转的地儿，你就不能够往这个左边这个走。如果是一个没有禁止左转，那你应该看着左边信号灯，然后往左前这个走。右前这个呢是走直行的信号灯，右前呢是走直行啊。他说是个五岔的路口，五岔的路口啊，五岔的路口，我怎么说你能更明白呢？这样啊，我先给你说什么是右转弯，其余的都不属于右转弯，这样说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也是他家的一个小货车，一个依维柯，可能司机开着吧，还是他自己开呀，他就走错了。五个岔路口的啊，各位听好，手呢这儿呢，五个岔路口的，只有就近路口才叫右转弯，只有就近路口才叫右转弯，中间但凡跨路口都不叫右转弯。听好，右转弯不允许影响任何的路口，所以只有就近的这个路口才叫右转弯。各位听好，五个岔路口的，只有就近路口才叫右转弯。然后你还要看好右转弯有没有单独信号灯。有的可能有，有的就没有。以长春市为例，人民大街与工农大路、南湖大路交汇，它就是一个五岔的路口。就原来咱们大家经常说的工农广场，是吧？现在没有这个转盘，没有中间小环岛了，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五岔路口，就人民大街南北通向，然后这个南湖大路东西的这个走向啊，然后这个中间多了一个工农大路。那从工农大路出来的，你右转弯去南湖大路，这个叫做右转弯。而从工农大路出来的，你要去人民大街，这就不叫右转弯，要看直行的信号灯，要看直行的信号灯。所以像这种五岔路口，如果只有十字交叉路口上边两个信号灯，两个方向来进行这个通行的信号灯的话，我们只有就近路口叫右转弯，其余的都需要看灯走。至于你那个左转弯的信号灯，理论上你要是走到左前的那个路口，中间跨两个路口的，那就应该看左转弯的信号灯。当然不同的路口它有不同的设计，有的允许你转，有的不允许你转。那咱还以长春市的人民大街、解放大路和工农大路的这个路口为例的话，你看从工农大路出来的，你不能够直接走南湖大路，南湖大路出来的南北双向可以通，这个东西双向可以双向看信号灯通行，人民大街出来的可以直行看信号灯通行，但是工农大路出来的你就不能够直接这个左转弯进入到南湖大路，你只可以看直行的信号灯直行进入到人民大街，或者说你可以右转弯进入到南湖大路。这一说完之后基本迷糊了吧，但是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再来告诉你了啊，就是跨路口的都不能走右转弯，都不算右转弯，只有临近路口算右转弯。那么正对面的中间隔一个路口的就要看直行信号灯，如果再隔两个路口的基本上就要看左转弯的信号灯。所以你要看当时当刻这个路口是什么样。您是哪里的听众？如果也是长春市的听众，您可以告诉我你所说的这个路段是哪儿。感谢 Love， 感谢莫斯，感谢叫我靓仔等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啊，也感谢这个你的小雨萌啊等等，还有当空照的这位朋友。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可能还有几位朋友发送信息，我没细看，因为在专注于解答刚才这位女士的交通事故。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我没有看到的，你再复制粘贴重新发送一遍，我看完之后给你做出解答。如果说是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咨询交通事故的，那各位呢要记得啊拨打广播热线。那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点一点啊，点点关注。谢谢翔哥7840，感谢遇见你就是缘分啊，谢谢各位的关注，感谢啊，感谢。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也想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长什么样，直播间长什么样，人长什么样，行，那你就可以搜索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大家欢迎各位啊。7月13号，我们现在行程已经定完，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大家去一次贵阳，贵州。贵州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在这里有黄果树瀑布啊，5A级景区不用多说，在这里有。

0: 次出行的地儿呢，我们的要求都会比较高，而且呢综合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首先说一下这个价格，这一次给各位安排的是6880块钱，在这个暑期来临之际，6880块钱的价格非常给力。您现在如果好信儿，您就搜一下，7月13号到7月18号6天5晚的行程，你看一下机票得多少钱，将近4000块钱的机票。我们整个给大家在当地安排的这个标准也特别高，感兴趣的朋友，包括一些老团友们，你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7月份的贵州，现在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而且贵州的旅行呢，对于很多的特殊群体非常的友好，比如说学生、未成年人，比如说有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有证件的一些相关的啊，都可以减免门票300块钱。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所准备的行程呢也非常给力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咨询。抖音平台的朋友私信给我，微信平台的朋友呢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啊。如果想报名关注的，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回拨电话。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赵先生，请讲。
8: 喂，你好，
0: 哎，
8: 大勇老师，
0: 哎，说吧。
8: 哎，我就是刚才在抖音公屏上咨询那个
0: 无差路口，
8: 你给我解释完之后，我多少有点懵了。
0: 哦，那正常。
8: 啊，那完，其实吧，我也是个老司机，就是给你打电话比较汗颜。
0: 嗯，
8: 就是这个，我是吉林白城的。
0: 嗯。
8: 白城有两个路段，就是它就是像我跟你描述的是一个无差路口。
0: 嗯。
8: 我先跟你咨询的就是白城，它有一条道叫中兴路。
0: 中兴路，
8: 东西叫中兴路，南北叫和平街。
0: 东西叫中兴路，南北叫和平街。
8: 对，然后在中兴路与和平街，左前方有一个道叫913路。
0: 你等会儿，是东北角还是西北角还是西南角？
8: 东北角，
0: 在
8: 东北角
0: 有一个叫什么93路。
8: 913路
0: 啊，913路，
8: 然后我是在中兴路的由西向东行驶的车头向东的时候，我要走913路，
0: 嗯，
8: 我是看直行灯还是左转灯？
0: 好嘞，你这样咨询我就有地儿可说了啊，因为你刚才我说的是按照标准的。

0: 解读。这个呢，对于你个体的案例来说呢，说的就不用没有那么透彻。那我现在就来说一下，你由西向东是单向几车道？
1: 由西向东，在十字路口的西侧是一个左转，
0: 嗯，
1: 一个直行，一个直行加右转，就是所说的三车道。
0: 嗯，
1: 但是对面呢，它就是两车道了，只有一个，往东，往一个往、
0: 嗯，然后
1: 你
0: 西边看着东边这边是一个直行信号灯和一个左转弯信号灯是吗？
1: 对，我就是一个就是三个灯，一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右转。
0: 信号灯还有右转的，右转是常年闪黄灯的吗？还是个单独的？
1: 没有单独的右转，没有单独的右转，
0: 就是直行和一个左
1: 转，
0: 是吧？
1: 对，就一个直行，一个左转。
0: 哎，一个圆灯，一个就是就算箭头灯吧，一个直行，一个左转的。好嘞，我来跟你说一说
1: 对对对
0: 啊。我先来说，先来说你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你去九幺三路，正常来说，按照您刚才所提到这一点，去九幺三路应该走左转弯信号灯。为什么呢？如果你要走直行灯的话，和由东往西的直行车辆将会产生冲突。在信号灯的给的原则上，就是不产生冲突，信号灯的作用才对。所以你要走左转弯的信号灯进入到九幺三路，如果再拐个大弯，只要它不禁止左转，你也可以左转弯进入到和平街，和平街的北段。但如果在这个路口标注了禁止驶入九幺三路或禁止驶入和平街，这个可能性也存在，要看路口的繁忙程度。有的大路口它可能会禁止你往左边的两个道里边任选其一个拐，它会标注禁止左转。如果这块没有一个，比如说标注禁止驶入和平街或者禁止驶入九幺三路，那你的这块信号灯应该按照左转弯信号灯去走啊。然后你的直行灯给谁的呢？直行灯是给中兴街直行走的。然后你的什么叫做右转弯呢？是转入到了和平街的南段，叫做右转弯，明白了吗？
1: 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嗯，
1: 就是现在就是我跟你咨询的就是这个九幺三路，
0: 嗯，
1: 跟和平街的北段，
0: 嗯，
1: 它这个位置有一个加油站，
0: 嗯，
1: 就是我们没有禁止驶入这个标注啊，
0: 嗯，
1: 我就是每次盯东往九幺三路走的时候，我判断不准确，我会左转进入到和平街，完然后在加油站里面进入到加油站。后身儿，完了我在加油站出去左转奔九幺三路，这么所说这么绕过去。
0: 你等会儿，你刚才又说了另外一个方向，又说了一个中兴街从东往西边走了，是吧？也就是说你的右手边是这个九幺三路了，是吗？
1: 我是在中兴路车头冲东，
0: 嗯，
1: 然后我要往左前方走，
0: 嗯，
1: 就是说
0: 你刚才方向
1: 93路
0: 啊，你刚才方向给我改了一下，你要是没改的话还是原来这个口呗。那如果你要进入到九幺三路或者进入到加油站或者进入到和平街的话，只要它没有禁止的标志，你就走左转弯的信号灯就没有问题了啊。
1: 啊，可以了，就是这种路口要是右前方有那个岔路的话，那我应该走直行灯，对吗？
0: 哎，右前方咱就不用比喻了，我跟你说一下方向，那就是和平街由南向北走，你的右前方将会出现九幺三路，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哎，这个时候你走中心街的东段叫做右转弯，你走九幺三路就是直行信号灯啊。
1: 明白了。
0: 哎，同时包括了和平街的北段，这个也叫做直行信号灯。而再走到哪儿呢？是啊，和平街的北段叫直行信号灯，然后你再往左边走，因为它是个岔路口，再往左边走，走中心街的西段叫做左转弯信号灯了啊。
1: 问题是这个信号灯它都是单方放行的，就是我有没有可能是站在中兴路车头冲东的时候，我想走进入到九幺三路，我有没有可能站着直行车到？
0: 没有可能
1: 转吗？
0: 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时候你是跨了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它如果单方放行，你倒是不产生冲突。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我建议你要走左转弯信号灯啊。
1: 好了，明白，非常感谢。
0: 没事啊，好嘞，跟您说再见。一定要看好当时当刻有没有特殊标记，没有特殊标记，按照这个理论是没有问题的。张通他说的那个路口啊，我基本上都是走左转弯的信号灯。然后红高粱酒发来信息，他说大勇啊，分析的准确啊，他说我也是那么走过啊，我也那么走过啊，这都是白城的朋友，谢谢各位白城的朋友给我证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这个理论反正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要看，他说确实让人迷糊，没有办法。 这个城区当中都难免会有五个路口的，五个路口的信号灯的地儿呢，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叔叔们都会把它标记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没有那么清晰的，你就记住，只要跨路口就不是右转，只要跨路口就得说左转，就这两个原则是通行的原则。那除非现场有特殊标记，要不然的话都没有问题啊。这个风随影动说，白城的路标设的没有长春好，长春类似这样的路段都会有指示牌。那你也别这么说，有特殊指示牌的一般的都是因为它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它做出了特殊的标记啊，包括路口斜插着走的等等等等啊，这个都是有这个特殊标记的。因为这个白城的路况，白城的这个路标啊，这么说吧，虽然我最近这几年没怎么去，但是早几年尤其是城市改造结束之后啊，新的一些城区都已经建完之后，我还是走过的，我觉得还是挺标准的，这个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继续来提问，在抖音的平台上，简单问题直接公屏提问，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老荣，
0: 请讲。
2: 啊，我是上次就是在那个2023年，2023年就是我看啊，12月9号，12月9号，我是在那个延吉东风日产延吉瑞福 4S 店，在这儿买了十次保养。啊，十次保养，他是我是过来保养的时候，他那个店员完了就让我说的4S店有这个保养，他说是每次是，我好像是啊，大概是交了2600块钱一次的
0: 十次保养，
2: 完了每次都上在他这个店来保养，完了那个前台这个服务员给我，那个客服给我卡车，完了保养，找他那个保养完以后，我找了4次，完今天是第5次，我来保养的时候，就告诉我说那个，老板换了
0: 啊，第一个
2: 说那个
0: 交的2000块钱
2: 保养，没有了
0: 啊，交的钱被第一个老板收走了。
2: 对对对，他说，我说那个经理总经理不是还在吗？说总经理在，但是老板不在了。我说我上哪儿找的老板？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说那你员工原来给我办的，他说我们也不知道都哪儿去了。经理也换了。
0: 你当时办这个保养的时候，应该有一份合同啊，或者是收据啊，或者是一个协议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在是吧？
2: 收据我好像是有，等我回家找一找。
0: 啊、
2: 我现在在4S 店呢。
0: 你
2: 他们这次告诉我就懵了。
0: 你看看上面卡撮是谁卡的？如果他是一个，比如说 4S 店的名头，这个名头呢，现在名字也没变啊，下面卡撮就是这么一个名头在。那你至于换不换老板呢？我们可以跟他说，你上面卡的就是这家 4S 店，你现在名都没换，那我要的就是这家店的
2: 这
0: 个名头。
2: 你说是什么地方？你给我名字换念一下吧。车先办，不是这个撮是哪卡的？风神汽车公司，怎么成了风神汽车公司？以前瑞福了，他说以前的瑞福，你们以前的名字叫什么？原居瑞福龙兴，现在呢？
0: 现在叫啥？
2: 原居什么？玉兔专业。
0: 反正跟之前的不是一家了，是吧？
2: 他的员工啥的啊。
0: 是，你听我说啊，就像饭店兑出去是一样的，你上一份钱进入了第一个老板的兜里，他现在呢 4S 店的名头已经换了，虽然都是东风日产的 4S 店，虽然还在这一个纸上，但是呢他的 4S 店的法人注册呀，包括公司的名头啊，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你这个钱交给了是原公司，原公司已经不干了，要么是黄了，要么是怎么着了，但是呢你钱交给了原公司，现在到了新公司呢，这事不好办。你手机用免提的吗？
2: 没免提。
0: 哎，那你就别用免提啊。我现在偷摸跟你说这个事儿。第一呢，这事对你来说不利。但是不得不说呢，4S 店往往会考虑到对客户的关爱。你看看呢，剩余的这6次保养能不能给你相对来说折一折？比如说给你变成了1次2次，或者每一次的保养的时候给你做一点优惠，这个对你来说比较实际。但是呢，这个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你现在想走起诉的环节，诉的也是之前的这家店，之前这家店已经不干了，新有的店没有必要去承担。当然，如果他们之间有一些债务的转接关系的话，那可能对你比较有利。一般像这样的问题，我建议您协商解决。其实他们不是不一定能解决，您可能会栽一点， 可能会瞎一点，但是争取别全瞎，这是我的建议，好吧？
2: 嗯嗯嗯嗯嗯。
0: 啊，它只是在原址上而已，但是是另外一家公司和名头啊，所以你说硬管人要吧，不是那回事儿。而且这不是厂家的，如果当时这个政策是厂家销售的，那就好办了，只要你这个品牌不黄，我就可以继续享用，那是厂家给的政策。但是目前您拿到的是一个店方给出的，这个店方给出的就不好办啊。你跟他商量商量，你说哥们儿，你看看我这用了四次还剩六次，这六次折下价的话怎么着还得值1000块钱，你看看能不能比如说我在保养的时候给我优惠优惠，或者是这六次给我折成两次也行啊，我这心里边也痛快痛快。你要折下来之后呢，2000块钱保了六次保养的话，就再给你保两次，主要也不算吃亏，也说得过去啊。
2: 行行，谢谢大家，
0: 商量着来吧啊，这事儿过于强硬了，对你来说不一定太有利啊。
2: 好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
2: 谢谢
0: 啊，没事没事。哎，提前消费就存在这个问题，要么黄了，要么不干了，要么怎么怎么着了，换人了，反正这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所以提前消费还真的是有点小谨慎啊，不建议提前的年头那么多。你看他现在从23年到现在3年多，小四年的时间，将近3年的时间保养了4次，这平均下来呢是大半年一次。那你这10次保养得多长时间？各位算一算，没个7-8年你整不完。这提前了7-8年的消费，往往风险还是有可能存在。你别看4S店咋的？4S店现在比谁日子都不好过，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啊。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好信儿也想看看的话，行，那你就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包括汽车的维权投诉啊，以上的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拨打广播热线啊。抖音直播间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我就给你答啊。这个东说我刚进来，我欢迎你刚进来。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0: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咱们微信平台上这个，这微信的名叫什么呀？给我发来的一个在手机里边截图的，和平路和913路的这个路口的一个截图。我在你的导航上面，我怎么看到了一个禁止通行的标呢？在导航上边，它的这个方向所导的是和平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的位置，在它的这个位置上显示的，在913路这块有一个禁止通行的标，一个红色的圆圈，中间一个红色的白杠，白底儿的，这就叫禁止通行的标。你看这个事儿呢，就出现了，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这样的路口里是否会有一些特殊的标记？当地的朋友，您如果经常走这个路段的话，您告诉我一声啊，告诉我一声。刚才那哥们所咨询的，他当然他咨询的是走的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看看答案啊，中兴路，他走的是中兴路西向东的方向。刚才这位导航的朋友呢，给我导的是和平街的南段由南向北通行时，他的导航上面显示的是913路这个位置是一个禁止通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往往在很多的这样的路口里，比如说有5个路口的，往往会标注出一个禁止哪一个方向的通行。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刚才给各位提到的，就是你要看特殊的标记有没有，如果有要按照特殊的标记来进行处理。哇塞说，你好大勇，车祸有路况处理方法还有什么处理方法？车祸有路况处理方法还有什么处理方法？有路况处理方法，你这个字儿应该是打错的，我分析一下，是不行啊，这整不明白，分析不出来了。火山公民说，他说我就在这眼前儿，这个往往西往东走进入913路，必须得进入到左转弯车道啊， 这事儿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原则就没问题啊。你看看有没有特殊的标记。这个徐打来电话，徐先生，徐先生打来电话，我们来迎接。您好，徐先生，请讲。
4: 哎，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事儿。
0: 说吧。
4: 前天晚上吧，他回到小区，他天天停到就那位置，那位置是属于消防通道的位置。
0: 嗯。
4: 那小区那个物业他也让停。完了之后吧，就晚上回去7点多嘛，有几个老太太就在那唠嗑。
0: 嗯。
4: 完我这朋友之后回来了，就按一下喇叭。
0: 嗯。
4: 这些老太太是，他说我要停的呀。老太太说这是那个消防通道，不让停。
0: 嗯。
4: 就那一下喇叭，完了这就拉倒了嘛，或者他就停，那不让停就停到边上了呗。完了之后，半小时之后吧，他上楼了。半小时之后110来了。
0: 嗯。
4: 120来了，完了之后就给老太太拉医院去。拉医院去了，就是给老太太吓着了。完，我的朋友也跟去了，到那了，整完了，好像12点多了，花了2000多块钱。
0: 嗯。
4: 什么血常规，腿、脑子、屁股，反正都到了 CT。
0: 嗯。
4: 嗯，完了，现在这不隔一天了，他家也没来电话。完了，12点多他就我朋友就回来了。
0: 嗯。
4: 完了，他家也没来电话，这事儿。也不知道咋整的，是打电话问问他家呀，还是得咋整的？
0: 哎呀哈，绝不是这么简单。一个喇叭干到医院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喇叭之后呢，还有一个现场的交流，看来是把老人家给气着了。当时还应该有个你来我往的交流过程，是吧？
4: 我分析，我问他了，我说那你指定是给老太太气着了？他说我没有，他说我要停在老太太说那这样不允许你停车。
0: 嗯。
4: 完，他就那两下喇叭，意思你看你要停着吧。他老太太没搭理他，完他这车气的就扔那啥了。
0: 嗯。
4: 完、
0: 嗯、
4: 之后完就他上楼了。
0: 嗯。
4: 半小时之后110来给他打电话，物业给他打电话，完了下楼了，一说你现在就得上医院。他去了，完了结果花了2000多。
0: 感谢老人家呀，就专治这种不服的。你不服吗？啊，你不服你来，我告诉你啊，绝不是两个喇叭，绝不是两个喇叭的事儿。这个事儿一定是有个你来我往的过程。这个事儿你不信，你问你朋友。
4: 我问他了
0: 啊，人再不惊吓，没有俩喇叭就干医院的，绝对是因为现场又有交流，叽里呱呱一顿吵吵，最后撂着走，把老太太血压气下来了，或者心脏气不舒服了，上医院去看去了。别管这钱是怎么着，人老太太当时老人家身体不舒服了，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的。这回头如果你们真有这么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的话，我觉得啊，还是要给人支付这笔费用。第二个，所有的消防通道不是物业允许停，只不过有可能是物业没有管得那么细作而已。消防通道在法律上规定了是禁止停车，而且一旦出现火灾时，不仅仅要把你的车强行挪走，如果你产生了一定的后果，要追究你的相关责任，甚至有可能你导致了严重后果，要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消防通道坚决不可以停。老人家的这种坚持，我觉得也是对小区负责。那而且呢，经常会有车在这停，老人家们可能会比较担心，比较较真儿，这个呢也实属正常。那现场跟老人家用喇叭也好，用语言也好，用动作用行为也好去较真儿，这简直了。你送给你朋友一句话，如果是你亲妈在这儿，被别人一顿喇叭一顿吵吵，最后给整到医院，对方会如何考量？咱们就都这么去想就得了。这个人呢，最不值钱的两个吵吵和两个打仗，一是跟未成年人之间掰扯道理，第二是跟老人之间去掰扯道理。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最无理的一种方式，没有必要。一是没有必要，第二个一样的吃了个教训，你就告诉你朋友该承担就承担，你不给，最后人也得找到你，还莫不如提前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哦，
4: 就是他现在也没打电话，不知道出不出院。
0: 哎呀，早晚的事儿。顶天是没出院，我告诉你，早联系比晚联系强，这是我给他建议吧。早联系少打两个，晚联系呢腰杆直溜点，但是到最后呢，可能钱损失的多一点。啊，所有人的评价都是好样的，都是给老人家点赞。你看万马奔腾送给你朋友一句话，就你车有喇叭，活该。
4: 我也跟他说了，我说那消防通道那地方不，指定是
0: 不允
4: 许停的。
0: 嗯。按完喇叭我让你走，你这回有人治你了吧？行。
4: 对，是。
0: 这
4: 好嘞，谢谢你大勇。
0: 哎呀，没事，谢啥呀？这憋急窝火的，两头都憋急窝火，是不是？但是没办法啊，这事就对了，就这么干就完事儿了。哎呀，这个东说肯定是干起来了。我跟你说啊，这你但凡你能选择按喇叭，我现在我前面有行人，但凡有行人，咱就别说年龄大小哈， 能不按喇叭的时候坚决不按喇叭，一直在后边跟着，能晃灯起作用就晃灯起作用。原来开手动挡车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踩脚离合轰脚油，那你那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你用喇叭，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纯属要给自己找事儿。行啊，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刚才我说了，跟未成年人干起来，包括跟老年人干起来，那你都没

地儿说理。那我说的没地儿说理指的是啥？你绝不应该这样去做，那这是最不应该的事儿。你跟小孩你记个啥是吧？你跟那么大岁数的老人你去记个啥？那人家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人家采取这个方式，那咱就别说身体到底怎么样了，这一招就给你掀翻天，那绝对让你心里边就得劲儿。谁知道了？贺说谁知道了？你说碰见岁数大的你还敢按喇叭？是这个道理。真是，咱们首先啊，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一种尊重。人都有老的时候，咱们有老的那一天。你现在胳膊腿好使，你将来未必好使；你现在心脏得劲儿，将来未必中用啊。所以呢，咱都有老的那一天。慢慢的进入到了老年阶段，我们需要对他们有更多的理解和谅解。别说这事儿人家占理，不占理的情况下，咱都应该尽可能的让着一点，是吧？这是尊重老人，这是从小咱们学到的。上幼儿园了，我们开始听到一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首先不就是尊敬吗？尊敬师长，尊重老人，这首先是一种辈分上的尊重，是吧？然后爱护同学啊，爱护这个晚辈，这是我们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要扔了这个东西啊，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兴起，然后你选择这样方式，有可能让自己吃着亏上着当的啊。来吧，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关注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7月13号我带队去贵州。这次贵州之行我们设计了很长时间了，大家都说贵州很美，尤其是七月份的贵州，这温度非常的适宜，而且我看了一下天气这个时间还是非常不错。咱们到那边呢去转上一圈。贵州呢比较有名的那就那么几个重要的景点，黄果树瀑布、梵净山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小七孔啊，还有古镇啊，这些呢都是贵州非常有名气的地方。我们这一次给大家设计的行程呢，是设计了5晚的住宿。这5晚的住宿，6天5晚。这5晚的住宿呢，有4钻级的酒店，有5钻的酒店，啊，包括在咱们西江千户苗寨这个位置，咱们住的这叫什么民宿啊？咱们在这里边，因为你要住这民宿要去体验的，这块我们都给大家设计的是3钻的酒店，这个住的非常的得劲儿。整个全程我们这次行程较比别人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住宿，住宿是一大亮点。第二个，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这是第二个亮点。第三个亮点是全程安排的餐食是一个亮点。这些都保证了我们在整个出团的过程里边大家的体验度好，因为带了这么多场这儿那儿的，那大家心里边可能不太了解的我们都比较了解。还有，这是一个纯玩的团，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大家的时间上完全都放在自己的出行上，而且是一次深度体验。这里还给大家安排了特色的，像八段锦，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去正宗的去学习一把八段锦，里边这些特色的活动都给大家安排，包括整个行程上，贵州呢这个山路也比较多，行程呢时间也不是很短。在整个的行程上，除了正常的咱们旅游过程里边导游给大家做出的讲解之外，我也会在车上跟大家进行移动的听友见面会，这是我们每一次出行的一个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呢，整个行程给大家都安排妥当，价格呢是68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首先比一下价，不怕比，按照我们同样的标准，你别的团没有我，你不用把我算到里边去啊，你就按照咱们出行住的5钻的酒店、4钻的酒店安排的高标准的餐食、2+1航空座椅的大巴等等，按照这个标准你去选一下7月13号出发的贵州团更高。我们这一次给您锁定的是6880块钱，而且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啊，让您大可放心，咱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高标准的旅行，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抖音平台的朋友私信给我就行，微信平台的朋友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如果正在听节目感兴趣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来进行报名啊。7月13号6880块钱。好了，跟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没点关注点关注就行了。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份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爆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个不得不说，这是赫莲娜的一个非常非常腰杆直溜的产品，是抗衰老修复的一个课代表，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款产品大家认可，但是这款产品的价格超高，官方售价1瓶50毫升的要4000多块钱。今天我们618的大促，而且是限时的限量的促销，520块钱就可以搞定。50毫升正装面霜，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力两个字，您就能可以了解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这款

今天给大家限时限量的面霜界的天花板，价格自然不便宜的，50毫升要4000多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只售520块钱，520块钱买4000多块钱的产品，各位琢磨琢磨啊，这价格是绝对够用，一折多的价格就可以拿下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自己用送人都是一个好产品。这如果拿着这个送给一位女士一个伴手礼的话，500来块钱送给她这么一件东西，我想各位就有点懵了，人家拿到手一看，这4000来块钱的东西啊，官网一查就是4000多，50毫升4000多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这是赫莲娜的一个当家产品。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感受感受啊。我们今天给您来的一个史上最低的价格，那、啊、低价来袭啊，史低价格来袭。那我们给您的价格，各位听好，520块钱，而且绝对不是简单的包装，是精致的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送人特别好看。特别适合送人的一款产品，520块钱送出了4000多块钱的效果，您就可以感受一下这款产品了啊。至于赫莲娜的好处，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好处，我们就不再多介绍了，知道的朋友都知道，这就是一个平时买不起的好东西。50毫升4000多，今天50毫升，同样50毫升，花520块钱就可以买，而且送人特别适合，520块钱带礼盒礼袋送人，特别好看，特别有面子，而且送出的产品是啥价，各位心里明白是吧？4000多块钱的东西，感兴趣的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我们是正品保真，邮一码，买一点可以溯源的。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发送给力就可以了。好了，节目最后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事故的发生。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请大家继续欣赏几段由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唱段。李宗义先生，他为京剧事业呀，培养了3名优秀的京剧演员，也就是他的3个儿子。他的长子李光是著名京剧武生兼文武老生，代表剧目呢有现代京剧《平原作战》和传统京剧《闹天宫》《汉宫惊魂》等等。次子李新是著名的裘派花脸，代表剧目呢有《摇旗》《铡美案》等等。三子李岩也是一名武生兼文武老生，他除了演京剧以外呢，还涉猎过电影，是一名多才多艺的演员。李宗义先生一生致力于京剧事业，他不仅自己奋斗，而且呢还培养了3个优秀的京剧演员，这是难能可贵的。今天呀，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这个李宗义先生演唱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呢，应该说请大家欣赏这个碰杯。碰杯这出戏呀，是一出脍炙人口的老生戏，它以余派、杨派最为流传。那么李宗义先生演唱的碰杯，应该说别有一番风味的。碰杯呢又叫李陵杯，故事说的是宋代杨家将的故事。主人公呢，这个杨继业呢被辽邦啊，就是辽兵困在两狼山，他怀着一腔的爱国热忱呢，碰死在这个李陵碑下。这是一段呢反而黄唱腔。开头的9句是在沉痛的回忆当中，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行腔呢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精雕细刻，感情表达的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啊，大宋两个字呢要扬起来，福宝二字呢衔接后延续下来，道出后来呢，当唱到兵败荒郊的时候呢，行腔又跌落下来，显示出啊当时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当唱到我的大狼儿，这略作回旋，微微地露出了这个悲痛心情。接着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把这个唱腔又扬起来了，表现了儿子的死是死得其所的，因此呢应该得到安慰。下面接唱原版，从 从二郎儿啊一直唱到我的儿，这八句呢虽然是对另外几个儿子的思念，实际上呢是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吐露。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

往后呢，是还了原版了，不过内容上啊稍有一些不同，表现了对奸臣的恨，对国家的痛。当唱到匹马来到，这时候他的精神一振，洋溢着豪迈的心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这一连有十几个多句儿，如泣如诉，把困境全部都描绘出来了，焦急地盼望着这个杨六郎啊迅速地搬来救兵。同时呢，杨令公这时候也感到了已经身临绝境了，难以还朝了，报国无虑，终身成为大汉了。最后的四句又转回到原版，到了尾声，表现出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然不失于久战沙场的英雄气概。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凤悲》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凤飞》选段，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李宗义先生演唱的《击鼓骂曹》选段。

飘，为人守得空中不多纸烂，三天紫袍。这人把花将插了，就把胡子当领了，留着一缕风雨，要把心。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听众朋友们再聊一聊程砚秋的唱腔艺术。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年轻时候啊，他曾经拜过梅兰芳大师为老师，后来啊，他的嗓子倒仓了，也就是变声了，那么他声喊出一股音儿来，当时梨园界说他的声音呢，不适合唱戏，是一种鬼音儿，料定他没戏饭，就是不能干这行了。后来啊，他遇见了王瑶卿，经过王瑶卿的指点呢，一点一点的理顺，再加上他个人不懈的努力，终于创造出一种不一般的演唱方法。咱们可以回顾一下京剧旦行的发展史。最早啊，在陈德林时代呢，青衣和花旦的分界线是很清楚的了。青衣专门就是以唱为主的，他的声音呢必须高昂，越响亮越高越好。那么到了王瑶卿时代，开始招手创造花山行当，但从发音吐字方面呢，仍然沿用了陈德林的风格。等再到了梅兰芳时代呢，他就完成了花山这一新行当的创造，唱腔上呢着重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但因为当时梅兰芳先生的嗓子实在是太好，与梅兰芳先生同时期的几位旦角演员啊，嗓子也都非常好，所以在那个时期的旦行演员呢，嗓子都是高低不挡，这样才能立得住脚，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名。而当时程砚秋的嗓音呢，恰恰相反，也可以说太怪太糟了，他只是一味的幽咽低回，显得很不受听。然而通过刻苦的磨练，程砚秋终于练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人们习惯用若断若续、藕断丝连一词来形容。后来呢，到了大概是1930年吧，人们才完全承认程砚秋的唱腔，开始管它叫程腔。程砚秋的声腔呢，似乎不是直着出来的，而是呢走了一个曲线，音量不大，但不能不说它没有力量。这声音在当时扩音设备不好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每位观众听清，内行人称为就是他的声音打远儿。同时呢，这种声音孕育着一种悲剧的美，使他具有了一种余音袅袅、绕梁三日，如同笔扫三军的这种感觉。程腔的腔似乎决定了一切，有了这个腔，也就有了不同的传统的许多吐字发音的一些个新的规矩。在程腔之外啊，旦行还有不少流派，但这些流派呢大抵相近，各派的胡琴也都比较相似，唯独程腔和程派的胡琴与其他旦行流派的胡琴和腔不能混淆，它是另具格局的。难怪后来王瑶卿啊，在评述四大名旦唱腔艺术的时候呢，把程砚秋的唱单提出来。由此可见，程砚秋呢的确是对京剧旦行唱腔做了特殊的贡献的。为了使大家啊能够感受到程派唱腔与当时的梅上群大师们的不同，我特意的选择了几段早年间程砚秋的唱腔选段，但是呢由于唱盘的效果特别不好，我只能请大家欣赏其中的一段。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程砚秋演唱的传统京剧《王蜀剑》。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

0: 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

0: 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86集。
7: 马万川何曾不想认下徐兰香这个儿媳妇，他观察徐兰香不是一天两天了，尤为赞赏徐兰香的性格，直爽泼辣，敢做敢当。这要是进了马家，且不说日后操持家事，就是放在生意场上锻炼一番，也绝对是把好手。在他看来，三个儿子不是不热衷经商，就是不适于经商。倘若有徐兰香这样的儿媳顶替代劳，也算是后继有人。可是他又清楚，这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一切的前提都要取决于儿子的态度。爹，您老打小就跟我们说，做人要讲良心，做事要讲良知。兰香对我哥咋样，您老也看到了吧，人家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呢，我哥要是不把人家娶下来，那可把人家给坑了。
0: 爹不糊涂，可这事儿得你哥点头才行啊。
7: 马明玉最佩服的是哥哥，但在这事上他最不满意的也是哥哥。爹，我哥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说说他吧，咱们不能让兰香空等一场啊。
0: 你哥是个心里有数的人，他没把这事儿挑开，恐怕是咱们就别难为你哥了。
7: 爹，咱这是为他终身大事着急，咋是难为他呢？
0: 你呀，还是看不透你哥呀。
7: 马明玉听父亲这么说，还能说什么呢？惋惜之余，在与徐兰香说起哥哥，他便躲躲闪闪的，无话可说，似乎无颜面对徐兰香。徐兰香看出马明玉的心思和难处，他并不在意，反笑劝马明玉不能操之过急。经过一系列的变故，体味过相思之苦，她不是以前那个爱使性子的小姑娘了，在对待马明金的情感上，她自有她的主张。这天，马明金与徐兰香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头顶上有树荫遮着凉。佣人送来茶水，徐兰香倒满一碗递给马明金。见马明金脸上淌着汗水，他想用手巾给他擦开，但马明金环视下周围，抢先把手巾抓到手里。徐兰香抿嘴笑了笑：“
4: 你成天那么走来走去，太累了吧？”“
0: 没事，我能挺得住。”“
4: 我怕你那条腿吃不消。”“对了，你心里是不是有啥急事儿啊？”
7: 马明金一惊，他真的以为徐兰香看透了他的心。“
0: 我都这样了，还有啥可急的了？”“
4: 不会是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着急吧？”
7: 马明金最怕说到这个话。

0: 他装着没听到，掩饰的喝进一碗茶，欲起身。扁猫，我有话要对你说呢。马明金不得不复坐下。我想问一下，你啥时候娶我呀？徐兰香或许也知道，频频的暗示、拐弯抹角的话语，在他看来都不起作用了，那么只能单刀直入。马明金语塞，其心中并无诧异，只是不知该如何回答。徐兰香定定地看着，眼神不再调皮，而是绝对的认真。马明金知道他迟早要给徐兰香一个合理的解释和交代，但没想到这么急迫，这么让他措手不及。不，即便他早有了充分的理由，也未必能说服眼前这个姑娘。很难回答吗？马明金本欲点下头，却没有。他之所以这么犹豫，就是怕伤了徐兰香的心。娶不娶，已不是你所能决定的了。徐兰香神态自若，没有一丝忧远。此次与马明金重逢，朝夕相伴，他不再把自己看成是闺子好的姑娘了。所有姑娘的羞怯，对于他来说荡然无存。马明金心里阵阵抽搐，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不管你生不生气，我就想对你说，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威风凛凛的马明金马团长了。马明金点点头，他最看重的就是徐兰香这种率真。我这么说不是有意贬低你，我是想提醒你忘记过去那些烦心的事儿。咱虽不当团长了，成老百姓，这也没啥，反正我是啥也不图气，只要能嫁给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就放心吧，我进了你家的门，一准做个好媳妇儿，一心一意的伺候你，伺候你一辈子。马明金从这番朴实无华的话中体会到徐兰香真情和成熟，这要是在事变前他再矜持，恐怕也难抑制自己的情感，把徐兰香拥在怀里。可是现在却截然相反。徐兰香没有一丝羞赧，说着说着还笑了，并呈出调皮的天性。对了，你是大户人家的大少爷，家里规矩多，不能私定终身，咋的也得找个媒人上我家提亲的，是吧？马明金见徐兰香那么快乐，心里是更加难受。这个媒人是你找还是我找啊？你说吧，我听你的。马明金不知该怎么回答了。想到徐兰香刚才说她不是以前的她了，假如自己顺势说身有残疾配不上对方，徐兰香会不会？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没敢说出口。一是这种搪塞之语太苍白无力，二是似乎也辱没了徐兰香的真挚情感。说话呀，我听你的。
1: 我再走一圈，
0: 锻炼身体不差这一会儿啊。哎，我问你啊，你是在犹豫逃避我呢，还是心里有啥话不想对我说啊？今儿个你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了，你别想动地方啊。
1: 这事儿咱们以后再唠好吗？
0: 徐兰香摇摇头说不行。他今天把话说得这么透彻，绝不是心血来潮。他早看出马明金有难言之隐，但难在何处他想问个明白。当然了，他从马明金眼睛深处看出来马明金是喜欢他的，也就是说两人心灵是相通的。既然彼此心中都有，又整日形影相随，心急的他不想再拖延下去，所以便咄咄逼人，渴求尽快与马明金结为夫妻，如愿以偿。
1: 你给我一点时间，我过一阵子再答复你，行吗？
0: 徐兰香真的是成熟了，只有在以前他会跳起来连声几个不行，现在却不惊不怪。 你不会是想拒绝我吧？马明镜默然，他知道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的拒绝都是残忍不近人情的，可是他总不能。徐兰香默然无语了好一会儿，还是他打破沉寂。你身体还在恢复阶段，心情也不好，我不逼你了。不过啊，我要对你说，你想甩我是甩不掉的。是啊，你当过团长，心眼多，赶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了，可孙猴子再鬼道也没逃出如来佛手中。马明金听了，心中不但未如释重负，反而更沉甸甸了。也就是从这次相谈后，徐兰香再也没提过这个话茬，其情绪也没受到丝毫影响，依然是那么的快乐。这让马明玉看了都觉得疑惑，忍耐不住问徐兰香因由。徐兰香笑而不答，仿佛胸有成竹，问哥哥，哥哥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许只有一个旁观者看得清楚，这人就是马万川。马明金在行动方便后常到父亲房里，还如以前一样，有话想说便说上几句，无话可唠坐一会儿，默默相对也是一种交流。知子莫如父，马万川太了解儿子了，伤不在腿，是在心上。同时他也知道儿子并未脱离险境，院儿门口的宪兵和特务那只是表面现象，最恶毒的是暗中窥视的酒井，他绝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儿子的。该如何让儿子避开酒井的魔爪，这是他一个做父亲天天苦思冥想的。当然了，儿子与徐兰香的婚事也让他牵肠挂肚。
1: 爹，你和我娘的心思我知道，尤其我娘，她天天盼着我把兰香娶进门，可是我不能坑了兰香啊。
0: 马明金对父亲说出这话，使他由衷的感叹，
1: 哎，兰香是个好姑娘啊，我怕这么下去耽误了人家呀。正因为她是个好姑娘，我才……爹，我不多说啥了，我的心思你老能看得透。是的，我是落下残疾，可我自认还是军人，我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活下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与小日本对抗下去。
0: 马万川尽管没与儿子做过过多的交流和长谈，但他意识到儿子不会长期囚禁在这个大院内的。假如他与儿子年龄做过换置，他会这么苟且投安下去吗？
1: 说不定哪天我有枪在手，战场上子弹无眼，我不想让一个女人为我守寡。还有，如果我有命活下来，把小日本赶出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我不想让一个女人为我独守空房。
0: 马万川还能说什么呢？儿子这番话明明白白向他表明心迹，透露一个信息，这不由让他想起了古时候传下的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儿子对父母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未过门的姑娘了。从这儿以后，父子再未提过这个话题。明金娘为此没断了唠叨，欲要把大儿子叫到跟前催促把婚事定下来，被马万川阻止住了。明金娘疑惑不解，问起因由，丈夫默然无语。明金娘心中不快，却也无奈。多年养成的夫唱妇随的习惯，家中大事小情丈夫不表态，她不敢擅自做主。马明金开始走出大院，一瘸一拐，形象确实不佳。他并不觉得难堪，神情十分自然。接连几天他去河南街，在何兴隆百货大楼给家人买了几件小物品，云牛马行逛了一圈，登上北上高处的月亭游览一番，还到东市场的新雅池泡了热水澡。

0: 紧随其后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徐兰香。当然了，马明金进新雅池时，他只能在外面苦苦等待。远远跟在后面的还有几个不同面孔、不时变换服装的人。不用问，他们都是日本特务和宪兵队特勤署的便衣。大院的人除了马万川，都劝说阻拦马明金不要走出院子。明金娘和女儿马明玉又急又怕，见劝制不住，央求马万川出面喝令儿子。马万川充耳不闻，气得明金娘小声嘟囔着：“这爷俩真是一套号的，不说话，三杠子压不出个偏僻来；想说话，一下子把你撞到南墙上。”爹，日本人总在咱们家院门口转悠，我哥出去了，他们还不得把我哥？再说了，我哥那脾气，见到日本人……
1: 我还是那句老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哥他说的对，他总不能囚在这大院里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吧？
0: 要是日本人见着我哥，把我哥抓走，
1: 你以为关上大门就能挡住日本人呐？
0: 马明玉仔细一想，父亲说的话不无道理，他反过身劝起了母亲。尽管如此，大院的人及马明金的朋友，包括与马明金相识的人，还是惶恐不安，担忧马明金再次遇到不测。马明金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在市面上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宪兵队长松川的掌控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及时地出现在酒井的案头上。酒井在不情愿不得已的状况下释放了马明金，若不是从中获取到利益，他内心就更不平衡了。他并不担心马明金在外面的活动，他甚至希望能抓到马明金什么把柄，那样的话借机还可重新敲马家大院的竹杠。所以他指示宪兵队长松川，一旦发现马明金有反常的行为，立即抓捕。另外在他看来，马明金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想跑是不可能的，他想抓随时可以抓来。几天过后，马明金嫌市区太嘈杂了，其实他是看到日本人以主人姿态横行霸道，心里压抑的喘不过气来。他提出要去郊外江边钓鱼散心，家人自然阻拦不了，徐兰香自然乐于奉陪。两人来到松花江东岸的王八炕。王八炕顾名思义，就是江里的乌龟常爬到岸上栖息的地方。在东团山的脚下，好大一块光滑的巨石，被太阳晒得暖热，坐在上面真像坐在冬天里的炕头上。马明金包下一条木船，早饭后他与徐兰香来到江边，让船送到对岸，太阳快落下再把两人接回西岸。中午，徐兰香用猪腰子饭盒带着香喷可口的饭菜。本来松花江水是相当的湍急，但在流过王八炕时却平缓稳定，水面似乎不动。这都因为前方江岸伸进水里一段，造成这里有个缓冲回流，所以王八炕可以称是一个天然的钓鱼场所。只不过人们闲暇的时间太少，同时需要船只摆渡，一般人很少有这个雅兴，也充不起这份阔绰，如此一来钓鱼者就少。马明金带来两副钓竿甩在水里，眼睛盯看着浮漂，静静地等待着。本来江里的鱼不少，但他却很少能钓得上来。徐兰香坐在旁边，似乎看出门道，禁不住嘻嘻地笑了起来。
1: 你笑什么？
0: 你这样能钓上鱼才怪呢。
1: 这话咋讲？
0: 徐兰香伸手去提鱼竿，马明金一阻止，刚好手按在徐兰香滑顺的手背上，他下意识地缩回来。 别看两人形影不离，在他昏迷之时，徐兰香犹如一个妻子似的照料他，他却还是有几分拘谨的。徐兰香没想那么多，不解地看着马明金：“你咋的了？”“
1: 没咋的。”“
0: 我是想把鱼竿提上来让你看看，你甩下去，钓钩上没挂鱼食，这鱼能咬钩吗？”“
1: 看透别说透，你当我真的那么粗心呢？”“
0: 哦，你是要这个情趣，并不是真的想要钓鱼，对吧？”“
1: 小声点，别让他们听到。”
0: 徐兰香抬头看看，一吐舌头笑了。离此不远处坐着两个钓鱼的人，是从西岸城另一条船与马明金同时流过来的，不用问，准是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其中一个是日本人，这从两人语言交流时不时用手势便可看出来了。他们也不嫌累，跟得这么紧，
1: 恐怕他们做梦都想从我这儿拿到奖赏呢。
0: 哎，我过去逗逗他们，他们要是说不在行的，我非臭骂他们一顿不可。
1: 老实坐这儿，跟他们费那个嘴皮值吗？
0: 徐兰香其实就是这么一说，没有马明金的默许，他是什么也不会贸然去做的。
1: 你在家等着吃新鲜鱼多好，坐在这儿江风吹太阳晒，你不觉得闷挺啊？
0: 哎，你别瞎甩我啊，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走哪我跟到哪，这辈子是跟定了。
1: 我没甩你的意思，我是说，哦对了，西洽不是让你回军需处吗？
0: 马明金说的这事儿是徐兰香对他说的。西洽对徐兰香天天陪伴着马明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倒不是嫉妒，而是担心。马明金在日本人眼中是危险人物，若生出什么事端，徐兰香势必脱不了干系，到头来他又得有罪遭了。不说别的，日本人针对徐兰香下手，大老徐肯定会护着妹妹跟他闹个没完没了。至于能否涉及他自身，他自认平其官位还有与日本高层交情，他并不过于在意。他知道直接劝不了徐兰香，再说现在他也很少能看到徐兰香，因为徐兰香几乎成了马家大院的人，整日是寸步不离马明金。没办法，他就通过大老徐给徐兰香传话，让徐兰香回到军需处，这样或许能把徐兰香从马明金身边调开，至少让徐兰香与马明金接触时间少一些。我才不回去呢，过去会混几个零花钱，现在军需处一半都是日本人，我看见他们就气不打一处来。咋的，你还真希望我回去啊？
1: 我看你回去也行。
0: 哎，你把话说明白，啥意思呀？你不让我跟着你，你犯不着把我关到鬼地方撵呀。
1: 你想多了，我没你。

0: 现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记忆里总有一些旋律，一想起就能瞬间拉回某个年代的光影。天若有情曾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热烈，当吉他弦音划破寂静，当歌声里的爱你一万年撞进心底，我们忽然明白，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岁月里那一句我一直都在。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关于爱与勇气的旧时光。

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走过，远方的他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故事，有蝉鸣阵阵的夏天，更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接下来这首《姑娘在远方》将用歌声架起思念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重回那个有他的地方。

是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这样聊，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缠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光，却忘却了厨房里的烟火、傍晚的路灯、身边人的笑颜，才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瞬间，清晨递来的热牛奶，下班时亮着的灯火，吵架后偷偷塞进手里的糖，往往最能戳中人心。接下来这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将用旋律勾勒出日常的

原来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想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紧紧抱住你的冲动。

90年代的卡拉 OK 厅里，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曾让多少人红了眼眶。那时，我们不懂不回家背后的复杂，只觉得歌声里的忧伤能穿透灵魂。而如今在听，才明白歌词里的诱惑与认真，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困惑。有些人把自由当作信仰，有些人。

心理学上说，人在满月时更容易情绪波动，这或许就是月亮惹的祸的科学注脚。但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把理性的潮汐现象唱成了感性的诗。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而你太温柔。与其说是月亮蛊惑了人心，不如说是我们在月色里允许自己放纵了真心。

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声落幕时，我们突然懂得，后来的意义从来不是沉溺遗憾，而是让错过成为懂得珍惜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记住，眼前的人，当下的时光，就是正在发生的后来里的曾经。请带着后来的领悟前行，别让下一个后来又成为今天的遗憾。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往后的时光，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蔺相如完璧归赵》。

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15座城来换赵国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赵惠文王就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要想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要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是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要他出个主意。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拿出15座城来换1块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来担这个错。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该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的带回来。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的在别宫里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璧看了看，挺高兴。他把璧又送给美人和左右侍臣，让大伙传着看。大臣们都向秦昭襄王庆贺。蔺相如站在朝堂上等了老半天，也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儿。他知道秦昭襄王不是真心拿城来换璧，可是璧已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大王，这块璧虽说挺名贵，可是也有点小毛病，不容易瞧出来，让我来指给大王看吧。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一拿到璧，往后退了几步，靠在宫殿的一根大柱子上，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璧，赵王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可是大王并没有交换城的意思，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撞碎。说着他真的拿着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秦昭襄王怕他真的砸坏了璧，连忙向他赔不是，说，嘿，先生别误会，我哪能说了不算呢。他就命令大臣拿上地图来，并且把准备换给赵国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想，可别再上了他的当，就说，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5天，还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我才敢把璧奉上。秦昭襄王想，反正你也跑不了，就说，好，就这么办吧。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到宾馆去歇息。蔺相如回到宾馆，叫一个随从的人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把璧贴身藏着，偷偷的从小道跑回了赵国。过了5天，
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上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秦昭襄王说：“我已经斋戒五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蔺相如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20几位君主，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你？”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国是强国，赵国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要真的要那块和氏璧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起去赵国取璧。赵国得了15座城以后，绝不敢不把璧交出来。”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的振振有词，不好翻脸，只得说：“一块璧不过是一块璧嘛，不应该为这件事伤了两家的和气。”结果还是让蔺相如回到了赵国。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想用15座城去换和氏璧，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没有再提换璧的事。

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了一些地方。公元前279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去会见。

天。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的一首好琴呐，请赵王弹个曲儿给大伙儿凑个热闹吧。”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琴拿了上来。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弹了一曲。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儿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琴。”秦王挺会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去理他。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五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见蔺相如有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鸡棒在否上乱敲了几下。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儿也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击缶。”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15座城给秦王上寿。”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上寿。”秦昭襄王眼看这个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临近的地方，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哼，今天是两国国君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圆满而散。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的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的头上来了。哼，我见蔺相如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句话传到了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正是冤家路窄，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这件事可把蔺相如的手下门客气坏了，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呀？”他们说：“当然秦王势力大呀。”蔺相如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就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倒反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个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容让着点儿。”有人把这件事传给了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愧疚，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人，见识少，气量窄，哪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见您。

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两个人都激动地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

0: 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徐良、蒋平和郭长达打赌，八月初一立八王擂，决定胜负，其目的为救八王千岁。郭长达把八王请上来，老少英雄这心里啊，甭提什么滋味了，就是没好滋味。大家劝呐，叫八王保重身体，等候好消息。八王爷也不糊涂，一听就知道遇上棘手的事儿了，救自己出去不那么容易啊。八王爷长叹了一声，各位啊，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已经尽了力了，能救我回去当然更好，要实在救不了就算了吧，我老天八地的，死了也就死了，人迟早有一死，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千万不要勉为其难呐。你看八王爷越这么说，大伙儿的心里越过意不去呀。郭长达不耐烦了，行了行了行了，到时候了，该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带下去。众人眼睁睁瞅着把八王爷压下去了，压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啊。徐良气得脑袋直晃，郭长达，好了，我还有个要求，请讲。八王爷偌大年岁了，是个老头子了，落到你们手里头，他没有夫妻之力，对待上了年纪的人，你们千万以德待之，千万可不要缺德呀。白云瑞也说，是啊，你们欺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够损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保证食宿，可以吗？哈哈哈，你们放心吧，我是个出家人，我怎么能亏待赵德芳呢？虽然说他软禁在此，不会亏待他的，一日三餐有鱼有肉，想吃什么我们给他做什么，哎，只是没有自由罢了，你们就放心吧。到了现在无话可说了，众人起身告辞，郭长达还率领众人送了一程，双方分手。按下郭长达他们怎样动作咱暂且不提，但说老少英雄一口气回到开封府，到了校尉所，一个个是唉声叹气呀，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报相爷呀。蒋平、徐良、白云瑞三人到内宅见包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包的人听完了也是直晃脑袋，长吁短叹，唉，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徐良，你等千万要尽力啊。相爷，这您放心，不要告诉我们也是这么办，我们一定想方设法。

往前随，平平安安的请回来。正是如此，如果八王爷有个三长两短，我在皇上面前也难以交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铜铡厉害，现在铡得了郭昌达吗？国家有军队，能去攻打莲花观吗？都不可能，因为人家手中掌握着重要人质，这玩意儿要命啊！你没看那票匪绑票的、抓人质的，这事儿常有。现在电影、电视连续剧经常有这种镜头出现，这人质叫人抓住了，外边警察都包围了，也不敢进去，进去得想办法，不然的话人质就毁到他们手上了。所以说那绑匪经常要挟，我要一架直升飞机停到什么地方，我要一辆什么什么汽车停到什么地方，得给我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见我就把人约得了。就是在旧社会，凡是这种绑匪一经拿获，都是绞刑和极刑，对他们绝不能宽恕，因为他们太损。何况这是八王千岁啊，稍微有点闪失，八王爷这命就交代了。所以现在是格外谨慎，国家空有百万军队，不敢攻打莲花观。单说包大人听完之后，叫蒋平众人想办法。蒋平等人辞别包大人，来到差官棚校尉所，大家坐下讨论此事。根据时间推算，还有半个多月，时间是蛮富裕的。看来郭昌达这小子是临死前蹬蹬腿啊，他也豁出一头去了。如此嚣张，他肯定是有所准备的，咱们也必须有所准备。光靠开封府现有的人手不足啊，必须得请人帮忙。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发出八封快信。这八封信，头一封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也就是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请这老三位无论如何赶到开封府前来帮忙。第二封信下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聘请白云剑客夏侯仁出头帮忙，另外还请的是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们哪怕来一位也行。第三封信下到冰山北极岛，请风上人雪珠莲千万出头帮忙。第四封信下到山西二老庄，聘请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第五封信下到边北辽东，聘请辽东六老，这六老是均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北峡紫占伯、保送罗汉欧阳春、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请他们帮忙。鲁仲贤不在了，现在还剩下吴老，请这吴老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再有一封信下到河南登封少林总院，聘请大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二当家的
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请他们二老哪怕来一位也行。然后又请的中山五老、乾坤四老等等等等等，一共是八封信呐。经商量之后，命专人骑快马传递，以最快的速度送达被请人的手中，当晚就行动，啪啪啪啪啪全派出去了。哎呀，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到了第二天，蒋平众人又想在京城里也好，离着京城不远的保镖的、护院的、上三门的朋友们，又请了二三百号。大家一想，来这么多客人，要住到开封府，那也不像话呀。怎么办呢？就想到丰球门里秦家老店，最好把那店房包下，专门接待四方来的朋友。这个事儿，蒋平亲自出面，跟着南侠展雄飞，第二天到秦家老店，见着开店的掌柜的，名叫秦勇。据说这秦勇就是隋唐年间秦琼、秦叔宝的后人，够教，也是上三门的门人，跟蒋平展昭平常经常见面。蒋四爷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要把店房包下。秦勇乐了，四爷您放心，您的话就是命令，慢说给钱不给钱，这也是我应尽之责。现在我就跟客人们商量商量，把店房整个腾出来。展昭还说，因为来的客人都非常尊贵，所以房间要干净，被褥要整洁，吃喝要好，你还得准备僧道俗三套房舍，另外可能还有女眷。妥了，展老爷您放心，我早想到了，女眷住的后院，东面住僧人，西面住道人，正中央是俗家，这事儿我整个包办了。哎呦，这秦勇说话还真算数啊！当天采取行动，把原来住店的老客们都请过来。秦勇多会说话呀，说现在我这店房有点特殊的用场，那么各位呢，既然住的我的店房都是我的财神爷，我呢跟大家商量商量，大家呢高升一步，住到别的店房去，你们在这住了多少日子，我算请客了，什么钱我也不收，各位帮帮忙吧。人一听人家够交啊，哪能不给钱呢？不但给了钱，还高高兴兴的挪到别人家去了。这秦勇把伙计们都叫来，从现在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打扫卫生，该糊棚的糊棚，该糊墙的糊墙，地上不整齐的赶紧铺方砖，把院里院外四面八方收拾得干净利落，被褥找人拆洗，一定要干净，让蒋平展昭满意。咱这么说吧，三天之后一切齐毕，蒋平展昭再次来的时候一看，焕然一新呐、啊！院里连草刺儿都没有。秦勇领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转了个圈，开开每间房的房门让他们检查。蒋平不住地点头，行，秦掌柜的够意思，样样得体，我们非常满意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接管了啊，不管站多少天，将来咱一笔账，不会亏待你的。四老爷，您怎么总说钱呢？钱算身外物，没什么了不得的，众位老少英雄能住的我的秦家老店，我求之不得呀。这个您不要提了。蒋平不住的点头。当天下午
开封府挑出一部分官人在此坐镇，大家进行了分工，信发出去了，很快有人就到了，得有人接待呀。所以秦家老店门前挂了个大牌子，开封府有人接待处，非常醒目。门上经常留下八个人传递信息，蒋平和展昭也搬到秦家老店，他们两个主要负责接待的，开封府的事情交给徐良、白云瑞等全权负责。在此期间，包大人感觉到问题严重啊，等皇上三六九大朝的时候，包大人据朝服上了八宝金殿，见着四弟仁宗跪倒在地，把八王爷的事情详细的禀报了一遍。仁宗一听，火往上撞，啪把龙胆一拍，反了，反了！郭长达何许人也？如此猖狂，这还了得吗？在朕的眼皮底下，竟敢摆下八王类，囚禁一国的皇叔，真是死有余辜啊！岳航，马上叫军场点兵，踏平莲花观。臣遵旨，慢。包大人一摆手，切不可如此。仁宗皇帝就一愣啊，包青，你怎么还阻拦呢？什么意思？陛下圣明，八王千岁在人家掌握之中啊。郭长达等人乃是江洋大盗、海洋巨寇、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如果真发天兵讨伐莲花观，他们狗急跳墙，就可能把八王爷置于死地。万岁啊，在这节骨眼上千万不能动怒啊！我们就等着八月初一，到那时把八王千岁救回来，那时再兵发莲花观也不为迟晚呢。包爱卿言之有理呀。好吧，朕把此事就交给爱卿，千千万万要确保八王的安全，臣遵旨。包的人这才下殿，回到开封府，利用这段时间处理点案件，把那个郭达判处了15年徒刑，押起来了，把那个浪妇，就是老刘头的儿媳妇，判处10年徒刑，押起来了，把老刘头找上来安慰半天，给他50两白银，叫他回去好好过日子。老刘头千恩万谢，然后又派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准备了一辆车，把妙手先生刘世奇送回福寿堂药铺，临走的时候给拿了白银200两，因为他帮着破了九寿朝天亭。老头一看钱呢，一拨了脑袋，相爷，你能想到草民，我就求之不得，这钱我是分文不要，怎么说老头也不要。后来包大人没办法了，亲自给他写了一块匾，叫忠勇可亲，派人敲锣打鼓送到县城。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就单等八月初一了。咱书说简短呢、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10天过去了。蒋平他们就盘算着，送信的人近道的可能早都到了，远道的也差不多了。哎呀，怎么还不来人啊？

又过了两天，来到秦家老店一看，空荡荡，没人。这秦勇直皱眉，我四老爷、张老爷，这怎么回事？贺人怎么一位都没到呢？嗯，可能道远，也可能没在家，估计着也快了，再等几天吧。当当当当当，到了七月末了都，眼看八月初一了，还没人呢。蒋平也上了火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一个比一个肉啊？

0: 昭正在房中闲谈，门上人跑进来了。报，报二位老爷，客人到。哟，真来了，是谁不清楚。蒋平和展昭起身迎接，来到秦家老店门外一看，门前一溜站着四个老头，旁边还有一挂车。哎，这四个老头长得好，头一个白脸大个，白胡，头戴草纶巾，手提拐杖，面带慈祥。第二个黑脸也是大个，宽肩背后膀阔三庭，头戴草纶巾，一部花白胡须。第三个黄脸，头戴草纶巾，一部花白须髯，老头长得精神。第四个这个稍微矬一点，是黄脸膛，大脸蛋子，浓眉阔目，手中提着五斤的拐杖。蒋平一看，谁呀？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春秋四老，没想到他们老四位来的这么齐。蒋平展昭强步起身过来施礼。哎呦哎呦呦呦呦，四位前辈，欢迎欢迎啊。展昭也说，欢迎四位老前辈光临。大爷春月春光好说话了。展老爷，蒋老爷，不必客气了，我们接着信儿马上就起身了。来晚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两天呢。你们四位来的正是时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秦勇一看头一波客人到了，马上命人泡茶端点心，告诉厨房准备做饭。蒋平展昭陪着四老进了屋。四老看看都谁来了，您是头一波，可能这客人呢随后就到啊。四位，我们马上安排住处，车有人负责看管啊。蒋平啊，徐良在什么地方？徐良在开封府，一会儿就来。哎呀，听说八王泪，郭昌达摆的对，那信上我写的挺清，您都看明白了，看个大概齐。我说这郭昌达是不是想找死啊？真是胆大包天，肆无忌惮呢、啊！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不过蒋平，我们哥四个可没那能耐，我们无非是跑龙套打打旗儿而已。哎呀，四位老爷子太客气了，报四老爷，客人到。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
3: 知音忘费，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0: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蒋平和展昭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正在屋陪着他们谈话的时候，伙计进来禀报客人到。蒋平一笑站起来，四位老爷子您先歇着，我和展子兄的去接待客人。哎，请便请便。蒋平和展昭到了店房外头一看，来俩老头，这俩老头个都一般高，旁边还有一头小毛驴。哎，这毛驴刷洗得非常干净，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驴背上拖着褥套，带着应用的家饰。蒋平和展昭一眼就认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山西二绝上吹手这位金睛好斗梅良祖，下吹手牵毛驴的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可是老熟人了，蒋平展昭倒身下拜，二位老人家来的正是时候，真想你们呐。梅良祖点了点头，蒋平展昭起来起来起来吧，我们来早了吗？没有。晚了吗？也没有，来的正是时候，里边请吧。说话之间有人把毛驴接过去，蒋平展昭陪着二老往里走，进屋一看，嚯，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四老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啊，哎呦二位多日不见，挺好啊。哎呀，小孤峰四老你们先行了一步啊，哈哈哈哈。说话之间非常热情啊。二老就坐，梅良祖往左右看看，小梁子怎么没在这儿？哎呀老爷子，他在开封府任职，一会儿就能来。刚说这话，徐良和白云瑞、房叔安从外边进来了。因为徐良也着急，请了这么多的人怎么都不来呀，跟白云瑞、房叔安商量好了，把开封府的公事处理处理，来到秦家老店。进门一看，六个老头，其中还有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徐良赶紧走过来双膝跪倒，老师在上，弟子叩拜师父，起来吧。梅良祖高兴，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徒弟当师父的能不高兴吗？有哪个老师愿意教一帮饭桶啊？徒弟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呀。老眉头手捻虚髯，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缝。梁子起来起来起起来，拉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是，徐良跟其他的人打过招呼，和云瑞坐在旁边。梅良祖就问，不是梁子，怎么我听说前些时冒出了一个假徐良，听说这小子姓王，叫王顺啊，害得你不轻啊，有这事吗？老师，果然有此事，不过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王顺这个小子已经伏法了。哎，我在家听着这个信儿，我极不痛快，我左右的反思，看来祸打跟头起，这事儿啊发生在我身上。你说我要不是教个徒弟神拳太保王兴祖，怎么能冒出来个王顺呢？我真后悔呀，没认清。

0: 朝代人收了这么个徒弟，乃至才发生这些罗乱呢、啊。孩儿啊，你不怪你师父吧？啊，怎么能呢？老人家也没料到，我怎么能怪老师呢？好孩子，好孩子，这个是他用手一指白云瑞啊，我给介绍介绍，老兄弟，这就是我授业老恩师京津浩斗梅良祖，那是我师叔顾雍飞。白云瑞站起身来，二次行礼。徐良给介绍，这是我老兄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呦，你就是云瑞。二老非常高兴，一人拉着白云瑞一只手，亲切地问这问那。白云瑞恭恭敬敬一一作答，于是这房中是笑语欢声啊。大家正在这坐着闲谈，门上人进来报客人到。蒋平乐了，瞧见没，说不来谁都不来，说来都赶到一天上了。我说梁子，陪着你师父说话啊，我跟你展的书出去看看。展昭和蒋平迈步来到店房门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辽东六老。其实辽东六老就剩下老哥五个了，铁戟将鲁地鲁忠贤不在了，来的是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保送河省欧阳春、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不仅老哥五个，往后头一看还有两辆车，车上下来几个女眷，其中有俩大姑娘，哟，长得是如花似玉呀、啊、一个穿红一个挂绿，都是绢帕罩头汗巾纱腰，外头披着斗篷，腰中都挎着柳叶尖刀或者是宝剑。蒋平和展昭赶紧过来见礼，铁面金刚沙龙一笑，哎呀，蒋平展昭啊，多日不见了，你们挺好吗？托老人家的福，我们挺好挺好的。各位接着信了，接着了，接着信，我们马上就起身呐，没来晚吧？没有，正是时候。要讲究感情最亲热的，就是北下紫然伯欧阳春呐。欧阳春舔着大草包肚子，往那儿一戳一站，真是比别人那堆儿大着一倍。四爷用手摸了摸欧阳春的肚子，我说老哥哥，我瞅您这肚子又长了。
1: 嘿，我这人历来是没心没肺呀，吃得饱睡得着，不长肉等什么呢？老四，我看你可瘦了。
0: 哎，是，我再瘦没地方瘦了。各位啊，往里请吧。这有女眷呢，怎么办呢？秦勇秦掌柜的早都安排好了，后院是招待女眷的，而且由女子负责。这俩女孩谁呀？一个叫尚玉莲，一个叫石榴花，每人都带着丫鬟婆子，由女眷接待，让到后院，愚者的赶奔前厅。春秋四老、山西二老来到厅门这儿迎接，大伙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徐良、白云瑞也站起来见礼，把各位老前辈让进大厅，分宾主落座。他人多了他就热闹。梅良祖众人还爱开玩笑，老头与老头之间，哎，都挺诙谐，一见着面谈谈这谈谈那，谈起往事来，乐得大伙是捧腹大笑。等欧阳春等人坐稳了，北侠这才问，

0: 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始末经过。蒋平啪啪啪啪经过说了一遍，徐良在旁边插言做补充，老人家您听懂了吗？
1: 嘿，我看这郭长达活腻歪了，莲花门要遭灭门之祸呀，各位说是这么回事吗？您说的一点都不假，郭长达这么折腾哪有好结果啊？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说，各位啊，我想郭长达既敢这么嚣张，肯定有后台，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但这后台究竟是谁我可不清楚。云瑞啊，你们知道吗？老前辈，我们也不清楚。既然这样，有备无患，你我大家就得提高警惕呀。梅良祖说话，我说他们现在最能打的都是谁呀？方叔安说了，你最能打的头一个就是飞云道长郭老道郭长达，还有一个小个儿，那小个是人精子，叫三尺地灵魔陆坤，还有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炼，还有飞剑仙云飞子朱亮，愚者嘛，碌碌之辈不在话下了。我们知道的就这几位。啊，梅良祖点点头，众位啊，提到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这乃是人中的剑客，哪个都不含糊，光就这四个人来说，你我大家就难以对付啊。是啊，古云飞也说，看来人家一定是比咱的实力雄厚啊，咱们在场的各位未必就是人家的对手啊。梁子，你还都请了谁了？
0: 我请的人多了，发出去八封信了。这八封信的人，不要说都到了，就是大部分来了，我们心里头也有了底了。
1: 好，这才叫有备无患呐。人越多是越好，人多了力量大。
0: 是啊是啊，
1: 正说到这儿，伙计跑进来，报客人到。徐良、云瑞、方叔安站起来，让蒋平、展昭陪着众人说话。他们迈步来到店房门外，一看呐、没想到，面前站着俩人，一个是大身材出家的老道，长得面赛银盆，风度翩翩，背后背剑，手拿拂尘，在他的旁边一个大个，宽宽的肩膀，满脸的滋泥，那胡子都打着卷儿啊，头上戴着开花帽，身穿开花袍，光着脚丫子，形同野人呐、徐良一看，谁呀、来的是小孤峰的天龙地雅，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白宝。没请人家，人家来了。徐良觉着过意不去，跟云瑞赶紧过来见礼。哎呦，二位老人家，你们来了，光临敝处，实在叫我们喜欢啊。二位老人家，你们怎么知道的信？赵普说话了，梁子，我们可是听说的，因为我有个亲戚住在京城，他回家办事儿，给我们捎了个口信，说是郭昌达要在天子脚下设摆什么八王擂，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说人家有好几百人，说开封府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们哥俩听着信儿之后，实在放心不下，因此特赶来帮。

0: 助阵。白云瑞一听觉着很惭愧，写信的时候没给人家写，不是说小瞧人家，一呢是觉着没这个过，二这俩人行踪飘渺，恐怕信写也白写，没想到这二位这么积极，因此非常受感动啊。云瑞一抱拳，二位老人家怪我们失礼了，二位能主动登门，我们求之不得呀，礼边情，礼边情。这两个人当中，天龙仙师比较稳重，有大将的风度，可是地雅仙师魏白宝则不然。您看他形容古怪，这人脾气非常粗暴。魏白宝过来一把抓住徐良，我说徐良啊，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1: 那怎么能呢，老人家我一点都没忘。
0: 为什么写信不给我们哥俩写？哎，认为我们哥俩是饭桶吗？用不着我们吗？
1: 老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0: 算算了，别解释了，别解释了，我也不挑这理了。不过日后记着，凡是有这种事儿，先给我们哥俩打招呼。为了开封府三侠五义，赴汤蹈火，我们是万死不辞。
1: 多谢老人家，里边请，里边请。
0: 地雅仙师一边往里走，一边咋呼：“都是谁来了？
1: 要来的人不在少数了。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山西二绝，还有其他的朋友来了很多很多的。”“
0: 是吗？这一说，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说着话，走进厅堂，大伙一看，天龙地雅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彼此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天龙仙师赵普话语不多，魏白宝则不然了，大山大叫啊，光听他一个人白活了。我说各位，大家都来了，见着这么多的高人，我非常高兴。方才小梁子在路上跟我们介绍了郭长达摆下八王擂，口口声声要跟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决一雌雄，他娘的，这老家伙是找死啊！就凭他，我就非得打死他不可。蒋平啊，到时候开擂的时候，我头一个登台，别人我不打，是专打郭长达。一句话把众人全逗乐了。天龙仙师啊，紧捅他，那意思你拉倒吧，这么多人你一个人白活什么呢？魏白宝是不以为然呐、啊。哎，他们刚坐下说了几句话，报事的人跑进来了，报，客人到。徐良一乐，心说这客人说来怎么都赶在一块儿了，真是忙得手脚不闲呐、啊。他跟云瑞、方栓赶紧接到店房门外，你看来的谁呀、啊？展翅腾空背摸天，季老季华成，一朵红云飞廉道人、啊、中山剑客武元公都来了。彼此见过，打了招呼，徐良等人赶紧把他们让进厅堂。大家一看全站起来了，哎呦，几位老剑客来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近的呢就说几句话，不太近的仅是点点头微笑而已。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这一天之中来了就有上百人了。刹那之间，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样的都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嘛，这房盖都要鼓起来了。蒋平、徐良等人高兴的要命啊，

朋友就得靠着朋友，没这些人帮忙怎么能行呢？拉开桌子，盛牌宴宴，款待老少英雄。同时，方叔安马上跑回开封府面见包相爷。相爷，我向您道喜了。叔安，何喜之有？今儿个一天呢，来了上百人呢，千里迢迢来到京城，给我们帮兵助阵。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来的可都是剑客呀，了不起呀！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春秋四老、山西二绝等等等，叨叨了。相爷，您看怎么办？哦，带本阁前去看望。包大人呢，穿着便装，坐小轿来到秦家老店。方叔安进了屋了，哎，各位，我向各位通报一声，相爷来看望众位了。众人一听，什么？包大人来了？呼啦朝全都站起来，来到院中。刚到院，包大人就到了院了。众人赶紧近前施礼，参见相爷，参见相爷。包大人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本阁来看望各位前辈呀。大伙一看，深受感动。为什么呢？这个人他不一样啊。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那是朝廷一品大员呐、官拜太师、太保、太傅、外加十三公、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倒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大权在握，位极人臣，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那威信够多高。可剑客也好，侠客也好，那算个几儿啊，跟包大人的身份没法比呀。包大人礼贤下士，能亲自到这儿看望大伙儿，大伙儿能不受感动吗？众星捧月一般把包大人接到房中。这包大人先看了看大家的住处，问了问食宿的情况，告诉蒋平、展昭、徐良、白云瑞，一定要款待好众人。四人一笑，相爷放心，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包大人坐下之后，再次向大家慰问，然后说，各位呀、千斤重担落在各位的身上，眼看就八月初一了，请各位在台上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6: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7: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6: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8: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9: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6: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

0: 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 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正。

0: 制。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2: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0: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00。

0: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

治沙新奇迹。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地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全

0: 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优解。
0: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2: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4: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5: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4: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 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6: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4: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7: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4: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7: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8: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9: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

0: 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金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4: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0: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强调，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些就是需要 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7: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9: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0: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9: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0: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

0: 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商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向新职商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0: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二十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0: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目标容易有冲突。
0: 美国5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1: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降到了1.6%，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1.8%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自身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第二呢，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10%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50%，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程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 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

0: 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1: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吧。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也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呀、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那都不说5A 啊，就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啊，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呐，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了。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5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0: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1: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月底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最多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那。

0: 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
1: 嗯、
0: 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那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得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的。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被大家投诉哈，这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赵晨老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一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出？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啊，市场唱戏啊，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级， 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你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大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也更容易去实现。
1: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今天是星期一，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

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欢迎小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国学小天地，我是郑晶姐姐。人们常说，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一首好诗，不只是文字的优美，更藏着作者心底最真诚的情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读清代诗人画家郑板桥的一首流传了近300年的经典小诗。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动人，道尽了为观者最珍贵的初心。这首诗的题目很长，唯见蜀中画竹成绵薄包大中成阔，也常被大家称作墨竹图题诗。作者是清代著名的文人郑燮，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郑板桥。很多小朋友啊，一听到诗歌这么长的题目，不知道怎么停顿朗读。在这里，郑晶姐姐标注好这个题目的朗读断句，请小朋友跟着一起读。唯见蜀中画竹成绵薄包大中成阔，我们拆解开来就很容易读懂题目的意思了。潍县蜀中就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的县衙书房，画竹是他亲手画了一幅竹子图，成就是恭敬的送给，绵薄是古代对长辈前辈的尊称，而最后面的包大中成阔指的就是这首诗要送给的人。诗里的这位收信人，他的名字叫包括，包是姓氏，括是名字，是清代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诗里的大中丞是当时对省级高官的尊称，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一省政务长官，地位很高。他既是郑板桥的长辈，也是郑板桥的上级。所以呢，整首诗歌题目的意思就是，郑板桥在潍县县衙的书房里画了一幅竹子，写了这首诗，恭敬地送给自己的长辈上级高官包括大人。当然了，人们为了方便记忆，这首诗也被称作墨竹图题诗。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诗人笔下轻柔的竹声里一起诵读这首七言绝句。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先晓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听完了诵读，已经感受到了诗句里安静又深沉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句一句读懂这首诗里的故事和心意。诗歌的第一句，崖斋卧听萧萧竹。崖斋就是古代县官居住办公的县衙书房。在一个安静的夜晚，郑板桥躺在县衙的屋子里，没有喧闹的人声，只有窗外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这就是萧萧竹。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宁静清幽的夜晚场景。诗歌的第二句，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是全诗最动人的转折。普通人听见风吹竹叶的声音，只会觉得清脆好听，可身为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却在这风声里恍惚听见了百姓寒冷饥饿的啼嚎声，听见了老百姓生活里的艰难与苦楚。哪怕身居官府，他的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普通百姓。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牵挂起人间的冷暖。诗歌的第三句，歇小无曹周县吏。歇小就是微小低微的意思，无曹就是我们。郑板桥谦虚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州县里小小的官员，官职不高，权力不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这句话没有半点骄傲，只有一份踏踏实实的真诚。诗歌的最后一句，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表面上看，他说的是竹子的每一根枝条，每一片叶子都牵动着自己的心，可真正的意思是在说，老百姓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每一点难处，每一份悲欢，都实实在在地放在我的心上，从来都不会忽视。下面我们就完整的诵读这首七言绝句。墨竹图题诗，清代郑燮。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

小朋友，当我们读懂了每一句的意思，我们就能明白这首诗的背后藏着一段温暖又可敬的故事。当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正好遇上荒年，粮食欠收，很多百姓吃不饱饭，生活艰难。他一心为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自己始终清廉正直，两袖清风。这首诗是他画完一幅竹子图后题写给自己上司的诗句，眼前的竹子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心愿。

为官一方就要心系百姓。那么这首短短28个字的小诗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它最珍贵的意义就是4个字，心系苍生。诗人郑板桥告诉我们，一个人力量再有限，也不能忘记关心身边的人，不能漠视他人的难处。诗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心怀善意，牵挂他人的情怀，从来没有大小之分，看见普通人的冷暖，把别人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这就是一枝一叶纵观情，这就是藏在诗句里跨越百年依然打动我们的温柔又坚定的爱民情怀。它教会我们心怀善意，眼里有光，牵挂他人，温暖前行。最后郑晶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多听故事能让我们的世界更丰富，小喇叭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认真听，跟着故事里的角色去冒险，还能学会很有趣的表达呢。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0: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
5: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6: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7: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8: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4: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疯子茶话会。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吃了能让她长高的蘑菇，来到了三月兔的房子门口。三月兔房前的一棵大树下摆着一张桌子，三月兔和做帽子的人坐在桌子旁边喝着茶，一只睡鼠在他们的中间酣睡着。这两个家伙把睡鼠当作靠垫，把胳膊肘搭在了睡鼠身上，正隔着睡鼠的头顶聊天。
12: 啊，这样睡鼠该多难受啊，
4: 爱丽丝想。不过他睡着了，也许就不在意了呢。这张桌子很大，但这三个人都挤在桌子的一角，
13: 没地方了，没地方了。
4: 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就大声嚷嚷：“
12: 哎，可是这里的位置明明还很多啊！”
4: 爱丽丝气呼呼地说，然后就在桌子另一头的大扶手椅上坐下了。
12: 你没受到邀请就坐下来，是很不礼貌的哦。
4: 一旁的三月兔对爱丽丝说，
12: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而且这里还可以坐下很多人呢，远远不止你们三个。
14: 那好吧，那你喝点红酒吧，
4: 三月兔热情地说。爱丽丝扫视了一下桌上，她发现除了茶什么都没有。
12: 我没看见酒啊。
14: 哼，本来就没酒嘛，
12: 那你还说要请我喝酒？
4: 爱丽丝生气地说。
11: 哦，你的头发该剪了。
4: 在一旁的做帽子的人好奇地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
12: 喂，你应该学会不要随便评价别人。
4: 爱丽丝板着脸说，
12: 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4: 做帽子的人听着，眼睛睁得溜圆，但他只说了一句，
11: 为什么一只乌鸦会像一张书桌呢？
12: 哈，这下好玩了，他们开始猜谜语了，我最喜欢猜谜语了。
4: 爱丽丝非常开心，她大声说，
12: 我一定能猜出来。
14: 你的意思是你能说出答案吗？
4: 三月兔问。
12: 就是这样的。
14: 好吧，那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4: 三月兔继续说，
12: 至少我说出来的就是我想的，这是一回事儿。
11: 压根儿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4: 做帽子的人说。
11: 那么你说，只要是我吃的东西，我都能看见，和只要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吃，这也算是一样的了。
4: 三月兔加了一句。
14: 那么说，只要是我的东西我都喜欢，和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就都是我的，也是一样的喽。
12: 啊，难道你可以说？
4: 睡鼠似乎是在说梦话，也插进来说，
12: 我睡觉的时候总要呼吸，和我呼吸的时候总在睡觉，也是一样的吗？
11: 这对你来说倒真是一样。
4: 做帽子的人对睡鼠说。话题到这里中断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而这个时候，爱丽丝还是在费劲地想着有关乌鸦和书桌的事。可是关于这两件事，她也不是非常了解。做帽子的人首先打破了沉默。
11: 嘿，小家伙，今天几号了？
4: 他转过头来问爱丽丝，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不安地端详着，还不停地摇晃，贴到耳朵旁聆听。爱丽丝想了一想说，今天是四号。
11: 哎，又错了两天。
4: 做帽子的人叹了口气，
11: 我告诉你不应该加黄油的。
4: 他气呼呼地看着三月兔，又补上了一句，
14: 那可是最好的黄油。
4: 三月兔温柔地解释说，
11: 是不错，可是肯定有很多面包屑掉进去了，你不应该用面包刀给它上油的。
4: 三月兔愁苦地拿起怀表看一看，然后放到茶杯里泡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但是他也只会重复着，这是最好的黄油了，再没别的说了。爱丽丝好奇地越过他肩头也看了看，她说，
14: 嘿，好有趣的表啊，它能显示日期，但是它没有显示时间。
4: 做帽子的人嘀咕着，
11: 为什么要显示时间呢？你的表会显示在哪一年吗？
14: 当然不啦。
4: 爱丽丝一口否认。
14: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年份都不会改变呢。
11: 我的表不报时间也正是因为如此。
4: 做帽子的人

0: 人说，爱丽丝被弄得莫名其妙。她的话虽然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可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
1: 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他尽可能礼貌地说。
2: 哎，睡鼠又睡着了。
0: 做帽子的人说着，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一点热茶。睡鼠不耐烦地晃了晃头，依旧闭着眼睛说，
1: 当然当然当然，我正要这么说呢。
2: 那个谜语你猜出来了吗？
0: 做帽子的人又转向爱丽丝。
1: 没有，我猜不出来。所以谜底到底是什么？
2: 呵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
0: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厌倦地叹了一口气，说，
1: 又来了，我觉得你们应该珍惜一点时间，像这样出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简直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2: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了解时间，
0: 做帽子的人说，
2: 你就不会叫它宝贵的时间了，而是会叫它，嘿，老伙计。
1: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爱丽丝说。
2: 你当然不懂了。
0: 做帽子的人轻蔑地晃着脑袋说。
2: 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和时间说过话。
1: 也许没有，
0: 爱丽丝小心地回答。
1: 但是我在学音乐的时候总是会打拍子的。
2: 那就难怪了，他可不喜欢被别人按着打。听我说，你要是能和他搞好关系，他就会让钟表听你的话。比方说，现在是早上九点，要开始上课了。你只要悄悄地和时间说一声，钟表就会一下子转到一点半，那就到午餐时间了。
1: 啊，但愿能如此。
0: 三月兔小声地自言自语。
1: 那可真是太棒了。可是我要是还不饿怎么办呢？
0: 爱丽丝若有所思。
2: 确实是，一开始你也可能不饿，但是只要你喜欢，你就能把钟表保持在一点半，随便多久都行。
1: 啊，你就是这样做到的吗？
0: 爱丽丝问。做帽子的人伤心地摇了摇头。
2: 唉，现在不行喽。去年三月，我和时间吵了架。那是在红心王后举办的一次大音乐会上，我唱了一闪一闪小蝙蝠，好想知道你往哪儿去。你也许听过这首歌吧？
1: 啊，没错，我听过类似的。
0: 爱丽丝说。做帽子的人继续说，
2: 下面是这么唱的。你飞在空中那么高，像是个小茶盘飘呀飘。当时我第一段还没唱完呢，往后就大喊，他简直是在糟蹋时间，砍掉他的头。
1: 啊，好残忍呐。
0: 爱丽丝喊道。
1: 然后时间他就再也不肯按照我的要求做了。
2: 现在他总是停在六点钟。
0: 做帽子的人伤心地说。小朋友，时间竟然可以和人吵架。爱丽丝在三月兔的房子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3: 节目的最后是张晶姐姐送给小朋友们的幽默童话，鱼儿掉下来一只猫，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清晨，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打破了大海的宁静，原来是猫国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乘着船到海上来比赛钓鱼。
4: 等鱼钓上来，一份红烧，一份清蒸，一份水煮，一份油炸，一份做生鱼片。今天咱们要开一个盛大的鱼宴。
3: 钓鱼之前， 猫王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厨师吩咐道：“
4: 是，大王。”大伙儿听见了吧？那些贪婪的猫又来了。
3: 与此同时，海底的一条沙丁鱼恨恨地对大家说：“
1: 唉，可是总有饥饿的鱼儿上当。”
3: 蝴蝶鱼叹了一口气：“
4: 我带领大家去把鱼线给剪了。”
3: 大龙虾挥了挥大钳子：“
1: 我有更好的方法。”
3: 一条小丑鱼喊道：“
4: 咱们大家一起把猫给钓下来。”
3: 这主意妙极了，大家纷纷赞同，并一致决定把猫王给钓下来，给他点颜色看看。
1: 于是一条小银鱼跃出水面，当了侦察兵，看清了一根红色的鱼线是猫王的。
3: 接下来大龙虾打头阵，一把夹住了猫王的鱼钩，然后沙丁鱼咬住了大龙虾的尾巴，蝴蝶鱼咬住了沙丁鱼的尾巴，鲱鱼咬住了蝴蝶鱼的尾巴。一二三，拉！小丑鱼一声令下，大家一起用劲，扑通，猫王被拉到了海底，被鱼儿们团团围住。一条鱼扯了扯猫王的尾巴说：“
1: 掉下来一只猫啊，咱们把它红烧吧。”“
4: 不，要清蒸。”
3: 另一条鱼揪着猫王的胡须喊道：“
1: 水煮了才好吃呢。”
3: 还有一条鱼拎了拎猫王的耳朵：“
4: 还是油炸吧，生吃最有营养了。”
3: 猫王被吓得牙齿咯咯地响起来。天哪，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只钓鱼的猫竟然被鱼儿钓到了海底，而且海底的鱼儿对陆地上的猫也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吃法。这时候小丑鱼游了过来，上上下下打量着猫王，假装失望地说：“
4: 唉，这只猫恐怕老了一点，咱们等着钓下一只吧。”
3: 没等猫王反应过来，小海豚立刻冲过来，头一顶，把猫王甩到了他的渔船上。
4: 谢天谢地！
3: 猫王站在甲板上，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冲着水手们大喊：“
2: 开船，靠岸！”
1: 可是，大王，咱们的鱼宴。
2: 什么鱼宴？你家大王差点就成了鱼的美餐。
3: 猫王狠狠地瞪了厨师一眼，转过头来去命令大臣：“
2: 把这里划成禁渔区。”
1: 耶！
3: 所有的鱼儿都在海底欢呼起来，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也许凭着他们的努力，明天，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会有更多的禁渔区出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第一课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

0: 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5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5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6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域防汛工作。会商决定

将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增派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天起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过去超过96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签发任何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15号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0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西班牙队迎战福德角队，这将是西班牙队与福德角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作为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将力争世界杯冠军，亚马尔有望参加首场小组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陆续发布一些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和不规范行驶案例。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已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再重新规划线路，绝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并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特里翁达，中文名字叫三重浪。它最大的特点是球身采用创新的测制芯片系统，将500赫兹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内嵌于足球其中一块拼片的专属层内，而非传统的中央悬挂方式。其他三片则加入配重，旨在确保足球在飞行中的稳定和平衡。在技术加持下，足球能够实时记录和传输每一次

0: 触球轨迹，为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提供精确数据，帮助裁判在越位等判罚中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外观方面，三重浪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是世界杯历史上拼接块数量最少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由四个聚氨酯拼接块以热粘合工艺无缝来连接，表面没有传统缝线的凸起，取而代之的是刻意设计的深缝与压纹。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啊，每次世界杯呢都会换新的足球，从外观到材质再到工艺，一个足球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中有哪些运用？如何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足球？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老师您好。
1: 何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孙老师。这两天有没有看球啊？
1: 哎呀，昨天刚刚见证了库拉索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这个进球，还是很激动的。
0: 那您这个熬夜能力挺强的，白天也需要恢复一下哈。我们说说足球吧，我们印象当中最标准的黑白配足球呢，它是有32块裁片的，是1970年才诞生的。当时是为了在黑白电视上有一个良好的显示效果。而三重浪呢，仅由四个拼接块组成。为什么足球的裁片它是越来越少的？我们知道游戏里边为什么提升画面哈，都是这个边越多，它看着越丝滑。那在现实世界里，这为什么是反过来了？
1: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现实和咱们游戏的这个设计逻辑不一样的地方。那从70年开始有这个32个拼块的这个足球，一直持续到2006年。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呢是发生了一个变革，从32块减少到14块。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足球的生产的技术上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原来的缝制的，就是用那个不同的用32个那个拼块去给它那个拿针给它缝起来，这么一个传统的方案，到现在呢是用这个所谓的热粘合技术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聚氨酯这种足球表面的这个材料去加热，然后呢去给它定型。说的更那个一点，就是说这个足球外皮现在呢是预制的，然后这个预制的它这个形状呢是没有完全定型的，就是你只能看到它在二维的这个形状，它在三维上面实际上是可以形成弧形的，而这个呢是在那个热粘合的这一步的时候才形成这个弧形。所以从这个设计逻辑上来讲呢，你的拼块越少，那么接缝的地方就越少。
0: 对，
1: 所以拼块越少，让这个球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那个圆。那可能如果关注世界杯的这个球迷应该都知道，2010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拼块，就是这个热粘合技术的第二届世界杯，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现在来看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足球，就是南非世界杯上面这个足球，让守门员感到特别的无奈
0: 啊，
1: 因为那个球实在太圆了，然后呢导致他的那个在空气当中行进的这种轨迹和以往的那个足球完全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守门员呢经常接不住球啊，所以这个就是足球的这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带来的影响，就是球通过减少拼块变得越来越圆。
0: 是它越来越球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球员也需要在场上有一个适应哈。
1: 是的，
0: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用热粘合的工艺哈，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做出来这个球呢它更像球。那这个热粘合工艺它会用胶吗？还是说利用了材料本身的一个特性？
1: 这个热粘合技术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球表面原本它就是胶，只不过这个胶呢它需要通过胶联，就是这是一个化学术语，通过这样的一个胶联技术让它呢从胶的形态变成固态啊。我们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也能够看得到，就是胶水它是有一个干燥的过程，然后水挥发之后这个胶水呢就变成固体了啊。那这个热粘合其实本质上和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利用化学反应的方式让这个小分子的这些胶发生聚合，就是二次聚合，然后呢变成大分子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比较坚硬的 啊，然后呢也更有这个强度啊，所以从这个就是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它是用了胶，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胶水去缝制的那种，它自身就是一个胶状的这个物质。
0: 这还挺好的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它塑形，包括在上面压纹，都是一个很好
1: 的
0: 特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四块裁片就是极限了吗？我们先把一块材料像吹玻璃一样吹起来，然后再定型，行不行？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1: 理论上来讲，用一块片也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
0: 啊。
1: 啊，这个是就是从数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无非就是把这个球做成那个就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样子给它剪成一个这个形状，最后在那个接的时候给它接成这个球形，然后进行热粘合。但是用一个平块未必是那个接缝处最少的。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可能有些人还能够记住，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去算圆的这个就是球的这个面积，对吧？把球的这个表面积，然后呢给它投影剪切投影，类似于微积分的方式，把这个球给它切成一个个就是像这个苹果的那个瓣儿一样，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把它只用一个平块做成一个球形，但是其实接缝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而我们从这个几何学上来讲，为什么这个足球从32块是减少到14块，又减少到8块，再减少到6块？现在到4块呢，这个是其实是有几何上面的这个原理的，因为我们这个足球它不仅仅是要球形，它还要有一个对称性，你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对吧？
0: 对，
1: 刚才其实也说到这个芯片的话，芯片你都要考虑一个配重的问题，
0: 对，
1: 何况这个球本身的这个拼块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保证有一个这个对高度的对称性。那这个32块的这个拼块的时期，实际上它是由20个。拼块加12个这个拼块形成的，就是20个白色的6边形的拼块和12个那个黑色的5边形拼块，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几何学上面，它有正20面体，然后正20面体呢有12个这个顶点，这12个顶点呢就是用这个黑色的去填就行了，那这个14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它是8个和6个的这个组合，就是8面体。它有6个这个顶点，或者6面体，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正方体，它有8个顶点。你在顶点的这个位置再去用其他这个拼块，去给它那个组合起来。现在的这个呢，设计的更加的完美。这个8块也好，6块也好，还有包括4块，它都是通过几何学上面，就是正8面体，就是8个角的这个正6面体，或者6个角的正8面体。或者是4个角的这个正4面体，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几何学的那个计算，然后呢，确保这些拼块拼在上面的时候是最均匀的。如果有人拿到这个足球的话，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这个4个拼块是不是同样形状的4个拼块，然后呢，以4个这个就是类似于正4面体的那个顶点的方式去给它那个叠在一起的，这个是需要去给它那个计算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拼块越少越好。它需要满足这个足球就是现实当中怎么去生产出来，确保它既有这个高度的对称性，然后呢又减少这个就是接缝处。
0: 确实哈，强迫症患者看了之后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个球，都能够看到它完美的这种曲线。
1: 对，没错。
0: 那材质方面呢？足球是经历了从真皮到合成材料的一个演变哈。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用牛皮，那确实可以叫皮球哈。缺点呢就是吸水会变重。那牛皮为什么能够从各种动物皮当中脱颖而出？从剥皮到制成球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其实牛皮还不是最早的。
0: 哦。
1: 我们国家这个球啊，现在是玉字旁的，对吧？代表的是其实是跟玻璃球这个上面来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球如果说往前去看的话，这个球字应该是毛字边的。毛字边，然后再接这个球字，这就说明什么呢？过去的这个球它和羽毛有关系。事实上面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蹴鞠，有几种这个编织的方式，既有用这个竹编，就是用竹子去给它编在那个外面，但是那个其实踢起来感觉不好。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用各种这个毛 羽毛还有这个动物的这些毛去给它那个粘起来，
0: 嗯，
1: 这样呢就是保证它外面呢。

0: 外表呢是比较柔软的，然后踢起来的这个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这个球呢后来才被牛皮取代啊，因为它又存在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不结实。
1: 对，
0: 就是你踢着这个球，它不耐踢啊，对吧？这很快这个就磨损了。
1: 对，
0: 那么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变革之后，后来呢就有了我们的这个蹴鞠的这个字里面其实已经有了革字了，这个革就代表皮嘛。
1: 对，
0: 哎，那这个用皮去加工最大的这个优点就在于它特别结实，
1: 嗯，
0: 它强度很高。你想皮肤是保护这个保护我们就是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和外界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坏的这么一个屏障。
1: 对，
0: 所以皮特别结实。而牛皮呢在各个这个就是动物皮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好，就是强度更大的。
1: 嗯，
0: 其实它加工起来比猪皮和羊皮要费劲一些，因为它很硬，但是加工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用牛皮做成的一个球，它确实更结实。那么从牛皮到最后的这个就是能够做皮球的这样的一个皮革，过去也叫皮革，和现在只不过是合成皮革。那从皮到革是需要经过很多步骤的，包括要把里面的一些就是无机物要给它洗掉，让它基本是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蛋白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它会变形，就是皮肤的话其实是仍然会有这个变形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需要经过一些就是化学反应让它彻底的定型。还有最大的问题是防腐，就对古代人来说，他用这个天然的这个皮革，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包括不仅仅是做皮球，做那个武器的这个皮甲，那个影响更大。您放着如果说不经常去处理的话，很容易就被虫子什么的，它毕竟是属于食物啊，对吧？所以虫子还有各种细菌是很容易把它给它破坏的。那皮球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吸水已经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因为它只有说在有水的条件下面你踢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被虫蛀的这些问题更加的那个严重。所以在做成这个皮革的过程当中，它还要想办法解决就是要加入一些防虫的这个一些这个物质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让皮啊能够柔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柔革的这个技术去把它进行一些这个加工。当然这个加工的方式各地不一样，我们国内的这个我之前查过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西北和这个东部地区柔革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就是有区别的这个其实跟一个是跟牛的品种有关再一个也跟当地所处的这样的一些气候啊各方面都有关系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造的皮革就没有这么麻烦了。那人造皮革像刚才说的这个热粘合技术，你想它就是把这个半成品做出来，然后呢去给它加工，那个去给它教联，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已经是人工皮革了。你想要的真皮的那些那个各方面的性能参数，它都可以去给你实现，操作起来就简单很多。
1: 对，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哈，我们使用足球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它会越来越顺脚啊，各种性能也在提升。那像1986年哈，我查到的资料是全合成足球呢在世界杯应用了，用的是 PU 聚氨酯。那其实三重浪它用的也是聚氨酯
0: ，
1: 名字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几十年一点技术变化没有啊。这期间聚氨酯材料有什么发展吗？
0: 这个变化非常大
1: 啊。
0: 聚氨酯，因为我正好这个在工厂里的时候就做过这个聚氨酯。
1: 嗯，
0: 聚氨酯呢，它是如果说追溯历史的话，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了。这个也是由德国发明的。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些技术呢，实际上就是就已经确立了聚氨酯的最基本的配方，用异型酸酯和这个就是所谓的聚酯啊或者是聚醚这样的一些材料去给它合成起来。但是在那个时期，就是在早期的这个聚氨酯的合成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这个异型酸酯它怕水，这个在过去这个真空条件实现不了的时候就做得不好，所以做出来聚氨酯呢这个性能就很难达到相应的这个需求。它别说是用在球这么一个

0: 比较需要精密的这样的一些一些物品上面，
1: 对，
0: 就包括坐在一些像建筑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到了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也开始做卷纸了，引进了这个国外技术开始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卷纸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原材料的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呢，这个加工就是后面的那个合成。聚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也更加的成熟。那么可以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卷纸它的应用开始变得普遍，包括像我们的衣服，我们衣服呢有一种这个纤维叫氨纶，这个氨纶实际上指的也是卷纸。那这个足球这体育用品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卷纸在体育用品里面用的非常的多，除了足球，你像球场的那个田径场的跑道。那个跑道铺的塑胶很多也是用的绢纸啊，但是那个时候的绢纸就是80、90年代的绢纸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他用的那个硬筋砖纸，像 MDI，这也是我国引进的比较早的啊。如果了解这个行业的话，应该知道烟台万华就是在MDI 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那当时像这个 MDI，它就有一个问题，残留比较严重。那在这个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跑道上面大量的那个 MDI 残留，都能够导致人的过敏，甚至有一些人是有职业病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那对于足球来讲，你把它这做成这个足球，它也是有问题的。首先，MDI 的这个残留它有毒嘛，再一个呢是这个球用着用着它就开始降解。你想这个对于球的这个使用寿命，包括它在不同的那个场景下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希望它防水，但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降解的这个作用，它还是会像过去的牛皮一样容易吸水，
1: 对，
0: 这些问题它都解决不了。所以到了06年开始做这个热粘合技术，它。技术又不太一样了，它不再是先聚合出来，而是在加工的时候再去进行一次聚合。包括对于这个硬筋砖纸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也变得更加的严格。所以从这个聚氨酯发展的近100年的历史来看，它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聚氨酯和过去说的，就包括1986年刚开始用的这个，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有人关注过86年的那些世界杯的视频，其实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86年是马拉多纳的那届世界杯嘛，所以关注过那个的话，可以看得到球的那个速度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再。现在的这个球速要非常的快，我们包括那个球的这个轨迹，比如说踢球的人都知道这个球要通过这个旋转，然后踢出像什么弧形的呀、电
1: 对。
0: 梯球啊这样的不同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球为什么说早先的那些球星看着好像都比较糙，是要靠身体，因为过去的球限制了他们的发挥，你很多那种弧线踢不出来的，那现在的这个球因为。改变了这个材料的技术之后，你很多花里胡哨的那种球的那个轨迹都有可能踢得出来。
1: 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啊。
0: 是的。
1: 对，聊到这儿呢，我们应该能够感觉到世界杯用球的材料和工艺，几十年里完成了好几次的迭代。这些顶级技术听着离我们感觉有点远，但其实呢，很多球友在买足球的时候呢，也会碰到 PVC、TPU、PU 等高科技的选项。那不少人挑的时候啊，都有点拿不准。除了外皮材质，足球的内胆、防水涂层、印刷工艺等等这些细节，也直接影响着脚感和耐用度，甚至还和环保挂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日常选球到底该怎么挑选材质，足球里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那在世界杯以外的场景下哈，我们能买到的足球材质除了聚氨酯，还有 PVC、TPU 做的啊，它们各自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性能表现怎么样？我们买球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
0: 这个 TPU 呢，一般其实也是聚氨酯，所以它这个从材料上来讲和咱们一般的聚氨酯足球区别不大，主要的还是这个 PVC。这个 PVC 呢，它一般是做相对低端的这个足球。你比如说，我们去挑足球的话，可以看得到十几块钱的到1000多的都有。那比较便宜的，一般是选择 PVC。它的这个问题呢是。脚感各方面都不如聚氨酯，因为它的弹性啊，就是。

0: PVC 这个聚氯乙烯的这种物质的弹性是需要靠增塑剂来提供的，它本身就是如果没有增塑剂的话，PVC 是粉末，它是不能成型的。那么这个它和增塑剂混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有一个就是分离的问题，使用长了之后，这个它都很难去保持原有的那个状态，所以踢着踢着就会发现这个球它偏硬，它就是它不是那种有弹性的那种球的感觉。但是如果说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就是想踢着玩儿，那这个没问题，或者是对于这个球消耗比较厉害的
1: 对，几天换一个
0: 对，您踢可能踢几脚就换一个，这个可以。但如果说真是需要竞技的时候，那还是要选择这些专用球。您可以说不选择那些有芯片的这个各种这个加工的，但是即便是选择传统的那种缝制的，就是也尽量选择绢制的。
1: 是，足球除了外皮这一层啊，还有一个重要结构就是内胆。哎，我发现好像大的球都有内胆，篮球、排球好像都有
0: 是是是，
1: 它应该是给一个回馈，能够反弹更
0: 它要充
1: 好。
0: 气，
1: 哦，对，是。哎，它怎么固定在里边的？它是固定住的吗？是吧？内胆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其实那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工业的那种视频，怎么去做内胆？我还专门去看了，就是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做内胆还是纯手工的，就是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后面才会发现他在拿那个就是橡胶，然后做出了那个内胆，去给他那个就是最终能够做成足球。这种拼接呢有两种方式，像现在热粘合的话，其实用不着专门去给他。拼在一起，就是你把内胆做出来了，然后在充气的条件下面去进行这个粘合，它就固定在上面了。它就通过这个内胆的气压把它顶成了这个球形。那传统的那种呢，内胆和球是分离的。拼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把这个内胆做出来，然后呢，再用这个就是缝制的方式把一个个拼块缝制在外面。它和内胆其实也是没有完全接触。只有那个气嘴儿是对上的，这个是传统的。如果说我们买的比较便宜的，说几十块钱的那种足球，基本是这种拼接的方式啊。贵一点的，说几百块钱的那些足球，那个呢一般是用热粘合。
1: 是。另外，在解决防水问题方面，除了使用合成材料、防水密封的接缝技术，高端足球呢还会使用防水涂层，或者叫纳米疏水涂层。这个涂层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0: 这个纳米疏水涂层啊，其实有一个更形象的叫法我们在材料学上面叫合叶效应，就是荷叶啊，它我们讲出淤泥而不染，对吧？
1: 对，
0: 你往上面去洒水的话，它这个水呢会形成水珠，带着那个荷叶表面的那些灰尘，整个就给滚掉了
1: 对，
0: 所以它能够保持一个自清洁的作用。那么这个荷叶表面，它其实并没有另外一种材料附着在上面，而是什么呢？而是它本身分泌的那些蜡质，以一个纳米结构的形式存在于这个荷叶表面。如果我们拿这个显微镜去看的话，会发现这些那个蜡质呢像一个个小凸起，这样呢就导致水珠啊在它的这个表面上面是没法站得住的。因为水珠要想摊在这个，它这个表面上面，就要增加接触面积。那我们增加接触面积呢，就要考虑到一个表面张力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水的表面张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在这个条件下面，就只能是尽可能的缩成一个球。包括像一些这个灰尘啊，各种这些脏东西，在这个表面，它也是很难站得住的，它只能是半悬空的。站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上面，就是靠着这种结构，让这些水也好，或者是这些脏东西也好，就是保持一个疏离的状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材质呢，就属于疏水的这个材质。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在我们的涂层上面，就是这个涂层它既可以是本身这个物质，它就是聚水的，就是疏水的，像咱们的不粘锅，这个就属于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属于含氟的材料，它自身就有这个疏水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这种疏。

0: 这种技术，但是用在手机盒上面其实有点大材小用，成本上面也不太划算，
1: 对，是。这次世界杯的足球三重浪，它的代工厂呢，生产全过程是使用了环保泉水性油墨，赋予足球绚丽的色彩。这样一个水性油墨，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环保的性能更好吗？
0: 水性油墨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原来的里面的油性的材料，就是油性的溶剂换成了水。那油性溶剂呢，一般用，就比如说我们，上油漆的话，可能都知道这个锡料，对吧？这个锡料其实就是溶剂，这个溶剂呢，一般是甲苯，甲苯呢，虽然毒性并不是很强。但是长期处于甲苯超标的这种环境下面，人还是会感到头晕，这个对于人的健康是有威胁的。那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些溶剂，就是有机溶剂，它挥发到空气当中，既是碳排放，同时有可能是一些温室气体，或者还有什么呢？可能会导致像光化学烟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取代这些油性油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这个水性油墨其实这个叫法都不太合适了，水性怎么能叫油墨的，对吧？其实就是用水去取代了它，用作溶剂或者是分散剂，把这个墨呢分散在这个水里面，效果呢就跟我们过去用的墨汁其实差不多。这样呢，它挥发出来的是水，对人的健康、对空气的这个污染的影响，其实都是小了很多。
1: 对，毕竟我们踢球也是为了锻炼身体嘛，
0: 对，
1: 这
0: 但
1: 方
0: 是
1: 面。
0: 它的这个性能上面其实是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去提升的，因为水性油墨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水挥发比较慢，所以我们都见过油漆未干，对吧？
1: 对。
0: 这个油用这个溶剂油，它都有油漆不容易干的这个情况，那用水性墨呢，这个水挥发的就更慢，因为水的沸点虽然不高，但是它比热比较大，所以挥发比较慢。那这个情况呢，就需要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加有很多技术来调整，因为你如果挥发的慢，这个油墨就有可能什么呢？它的这个粘的不牢，这个就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1: 不过这个是在生产端的问题啊，
0: 是
1: 我
0: 的。
1: 们消费者他倒不用担心这个问
0: 对，
1: 题。
0: 这倒是，
1: 对，受到印染技术的变化哈，我们看到在球衣上面也是有进步的啊。话题世界杯球衣上的无水印染技术是个啥？最近也是登上热搜了，说是浙江企业全球首创 AI 无水印刷的工艺，在印花的过程中不产生一滴污水。被应用于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球衣生产中。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难点是什么？能够减少多少污染呢？
0: 无水印染呢，它不是一个技术，它其实是指的不用水去进行印染的，这一系列的技术都可以称之为无水印染。那常见的，比如说把这个水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去取代水，那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设备。原先你只要保证这个常温常压，对吧？20-30度的条件下面，水呢就是液态的，也不用加压。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就不一样了，它在常压的条件下面，二氧化碳是气体，甚至呢你不加压的情况下面，直接把温度降到它的这个就是熔点的时候，零下78度。这个二氧化碳它甚至不会经过液态的这个状态，直接从气态变成固态，也就是变成干冰了。所以这是二氧化碳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必须要在特定的压力和温度下面才能够去使用它。那么对于这些工厂来讲，这就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技术。那您得保证时刻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再一个就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它的优点很多，比如说自身不没有什么那个粘没有很强的粘性，对于整个生产端耗能是能够降下来的，但是它也有自身的问题啊，粘性小，然后它容易溢出，所以在这个设备当中，你需要去确保这个二氧化碳不会从你的设备去跑出来，所以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具体的工程师上面的问题要解决。那还有像一些这个 污水印染的。

0: 它是属于分子级操作，
1: 嗯。
0: 就是利用这个就是高温的这个喷的方式，直接我哪儿需要我就喷什么那个色素分子上去，就完全不用水。但是这种喷的这个方式，你需要解决，比如说像这个色浆的它的这个附着性，你不能说喷上去。它挂不到衣服上面，对吧？那个用着穿着穿着，这个颜色就掉色了啊，这就存在问题。所以具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解决很多问题。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污染的影响呢，应该说确实降低了就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因为我们从衣服的这个印染来说，过去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调查，这个其实是。衣服对于环境污染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环节，啊，那现在你没有水了，这些带颜色的这些物质，这些染料，它也不会往水里面去，哎，对于这个就是水体的污染，其实能够降低很多，
1: 是的。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刚才呢，我们是从足球本身的材料工艺聊到了印刷球衣的环保技术，发现现在体育用品的升级早就不是只追求性能的提升，绿色环保呢也是成了一个核心的方向，而且咱们中国制造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实不止足球，还有球衣，我们熟悉的很多运动项目装备里面都藏着材料学的门道，小到一双手套。一把眉粉，大到自行车、雪板，新材料都在悄悄改变运动的体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话题再继续拓宽，和孙亚飞老师一起来聊聊更多体育领域里边的材料升级，看看这些日常运动装备背后的工业力量。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们看过一些科普视频啊，说这个守门员他的手套粘性还挺大的，用的是天然乳胶。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其实是符合规则要求的哈，但是如果说你额外涂胶，这个是属于违规。我们印象中，乳胶啊，比如说乳胶枕，它应该是不粘的哈。那为什么做成守门员的手套就粘了？这种手套能够保持多久的粘性？
0: 我不知道贺家有没有去摸过刚生产出来的天然橡胶。
1: 我没有。
0: 啊，这个天然橡胶呢，其实并不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那个，就是已经成了成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比较粘的。
1: 能流动的。
0: 刚开始出来是能流动，那个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大的，就是还有一半左右的水分。等水分挥发完了之后呢，形成的那个胶条，那个实际上是有粘性的，也就是生胶的那个，那个粘性其实并不大。啊，所以呢，用在就是守门员的手套上面刚好，因为这个守门员手套你让它那个粘性其实太大也不好。你想守门员他还要经常操作，比如说经常看到他们拍那个球，对吧？
1: 对，还要扔
0: 拍
1: 出
0: 起
1: 去。
0: 来还要扔出去，啊，所以你太大了粘手上了，那肯定不好使。那为什么我们平常看到这些乳胶的材料它没有粘性了呢？是因为它已经。通过一些交联的手段，让它的这个分子量，平均分子量又发生了提升，啊，让它去有了这个定型，这样呢就是表面就不再是那么粘了，就能够形成就是既有弹性，但是呢又不粘的那么一个状态，哎。
1: 是，说到防滑哈，我们看到举重啊、体操一些比赛里边，为了防滑、增加摩擦力，会使用眉粉，然后打台球的时候蹭杆头，还会用到枪粉啊。
0: 啊是，
1: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原理一样吗？
0: 不完全一样，
1: 啊。
0: 这个眉粉和枪粉从效果上来讲，都是属于增加这个摩擦力，啊，这个倒是一样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材质肯定是有区别，啊，眉粉呢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跟眉有关，
1: 对，
0: 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稍微多讲一下，就是它容易引起一个乌龙，就是我们如果说去购买这个眉粉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是化学意义上的眉粉，因为化学意义上眉粉是金属眉粉，那个眉粉，是易燃易爆的，
1: 很危险。
0: 啊，对，非常危险，那个稍微一不注意就会引起非常大的麻烦。那我们体育用品的这个眉粉，实际上是碳酸镁的眉粉，就是材质上属于碳酸镁，它呢，主要的用途是吸汗，然后通过吸汗呢来增加这个摩擦力。那在这个就是打台球用的这个用的那个枪粉也叫巧粉，那个材质呢 它一般是以碳酸钙为主，它倒不需要多强的吸水性，它更多的就是要解决就是台球的那个表面，因为特别光滑，然后呢，防止就是打出去的时候打呲了，然后来形成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从材料上面来讲呢，是有一点区别的，
1: 是。咱们国家打篮球的同学也是挺多的哈，
0: 对，
1: 我知道篮球也分室外球啊、室内球，还有室内室外两用球。那篮球它跟足球在用料上的逻辑一样吗？什么材质的篮球它会更吸汗、更防滑一些？
0: 这个篮球在室内和室外，包括这个两用，它的主要设计逻辑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耐磨性。因为篮球和足球的一个很大的区别。足球它一般是在草地上踢，即便是人工草，它还是相对来说柔软的。但篮球不一样，篮球咱们在室外打的话，一般都是水泥场，对吧？那个现在的这种环氧的，这种场还没有那么普及，就很多人仍然是在水泥的场地上。那个，如果真是拿，咱们这种就按指足球的那种表面来打的话，可能打不了多久，
1: 对，
0: 那就毛毛糙糙的了。同样篮球设计也是这样，你在室内木地板或者是花样地板的那个去打，它的那个耐磨性不需要那么大。但是室内呢，可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室内的这个水分挥发比较慢，所以它要解决一个吸水性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吸水太强。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主要也是从这些方面上去考虑。那么在室内的这个篮球，它对于涂层包括这个篮球表面就是这些塑胶的这个使用，它都需要考虑就是手感的一个舒适，尽量呢就是不吸水。那在室外的话，就需要把这些把这个材料做得更耐磨。那两用呢，它都只能是说去做一些那个调整啊，尽可能在两者都能够去
1: 找到一个平衡，
0: 都能够去用。
1: 对，以我的切身经验，就是室内球千万别在室外打，打两次基本上
0: 吃不消。对，那个室外的那个磨损实在是太快了。
1: 对，是。像自行车啊、钓鱼、滑雪、冰球等运动，我们还会大量使用碳纤维啊。国产碳纤维呢，在成本啊、性能、产能方面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哈。这个对各项运动的发展以及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碳纤维啊，这个我有一辆自行车也是碳纤维的
1: 啊，
0: 这个骑下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和铝合金的那个车骑起来感觉完全不同，
1: 能轻很多。
0: 对，它一个是轻很多，这个是我们切身的一个感受。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过一些弯的时候，它这个车身本身的那种就是弹性，就是吸收这种能量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当然这个就是车本身对于这个震动的这个影响，最主要是靠车的减震去实现的。但是因为整个这个车体嘛，如果说它完全是那种刚性的，你即便是通过一些减震的那个方式去做，那个仍然感觉不太好。所以对于像自行车这种，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是碳纤维的能够让骑车它变得不那么难受。我们不会说骑一些这个带沟沟坎坎的那些地方，骑着骑着就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一般不会。对，其他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不太熟悉，但是能看得到，像比如说钓鱼，那个碳纤维的也是能看得出来，它确实轻，然后柔韧性就比较好，对于钓鱼的那个感觉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1: 是。那今天呢，我们从足球的材料啊、工艺聊起，拓展到了多项体育运动哈，能够感受到我国的制造业水平也在突飞猛进。那体育和工业之间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吗？从高端的体育用品到惠及我们的生活，这个中间会一般间隔多久呢？
0: 应该说体育对于科技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过去讲这个很多的，就是一些工业品到民用，从工业到民用呢，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民用再去进行细分的话，会发现体育往往是走在各类民用品的前面。就是它会比我们其他的这些场景更早的去利用这些高科技。比如说像咱们一开始就提到，足球里面有这个芯片，对吧？
1: 对，
0: 这个芯片的这个植入，它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它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些材料技术。 你比如说怎么去把这个芯片

0: 固定在里面，这其实挺需要技巧的。那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问题，在体育上面它需要去解决，因为你想竞技体育的话，对于各个这个设施的这些要求，它远高于咱们平常的这些场景。
1: 嗯。
0: 接近于某一些，就是某一些这个性能的话，是接近于军用的。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会催生很多的这个需求，同样也能够让这些产品，就是很多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个产品，更早的去在这个生活当中得到应用。
1: 对，
0: 嗯，
1: 而且通过体育这样一个平台啊，产生了一个放大的效应，让我们更多的人认识到，哎，有一种新材料出现了，我们不妨去试试它啊。
0: 没错，没有世界杯，咱们怎么会聊到这么多这个材料的问题呢？
1: 对，那从专业的赛场到社区的球场啊，从运动员专属装备到我们随手就能够买到的运动用品，材料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最终呢都会变成每个人更为舒适、更为安全的一种运动体验。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感谢孙亚飞今晚的精彩解读，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哎，好，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话题39岁女子一天3杯奶茶喝出牛奶血登上热搜，起因是深圳的杨女士平时基本每天1杯奶茶，最近半个月更是加码到每天3到4杯。前不久她开始上腹部持续性疼痛，起初以为是普通肠胃不适，忍了2天，直到腹痛骤然加剧，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人才紧急将她送医。在医院抽血时，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变成了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或者叫牛奶血，甘油三酯高达201毫摩尔每升，超出正常值上限118倍。经诊断，她患上重症急性胰腺炎，同时伴有严重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不过万幸的是，经过紧急抢救和血浆置换，杨女士目前已经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并顺利出院。那么什么是乳糜血？血液为什么会变成牛奶色？高血脂到底是怎么损伤胰腺的？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胃疼到底该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听直接负责抢救杨女士的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杨文典的解答。
3: 到医院以后呢，杨女士抽出来的这个血已经是乳白色的了，说叫乳糜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乳糜血？
4: 乳糜血呢，就是大家俗称的那个牛奶血，本质上是血液里脂肪颗粒严重的超标，原本清亮的血液呢，就像牛奶、米汤一样浑浊发白。正常饮食呢，一般我们都不会摄入正常的脂肪呀，都不会，身体都能逐步的代谢掉。但是这个杨女士呢，在住院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她平时呢，就是一天1杯奶茶。最近的半个月呢，都是3到4杯奶茶，糖呢和脂肪呢摄入呢严重的超标了，身体代谢跟不上了，大量脂肪堆积在血液，很快就变成了这个乳白色，也就是咱们说的乳糜血。
3: 那他的高血脂到了什么程度呢？新闻里说甘油三酯是达到了201，超出了正常上限的118倍，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水平了吧？
4: 像一般来说呢，临床上主要看血脂的指标呢，正常的话是甘油三酯是小于1.7。1.7呢到2.25毫摩尔每升呢是边缘升高，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合理的生活习惯呀，就能把血脂降下去，这个时候就提示该调整饮食了。那么如果大于5.6毫摩尔每升，就是急性炎的一个警戒线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专业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吃一些药物，发病呢风险的明显升高。如果这个甘油三酯大于10毫摩尔每升，就属于极度的这个危险，随时可能发病，主要还是胰腺炎。那么杨女士的甘油三酯刚刚来住院的时候是201，是高危线的近了20倍，那属于临床上非常罕见的。以前我们在临床救治这些高脂血症导致的胰腺炎呢，一般它的血脂最高也就是40、50啊，最多还有150左右。但是201呢，我现在从事了重症医学这个20来年，也是第一次见过，所以说也是引起它重症胰腺炎的核心原因。
3: 高血脂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胰腺炎呢？它到底是怎么损伤我们的胰脏的？
4: 一般来说，血脂高呢，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呢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甘油三酯高呢会，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诱发脂源性的胰腺炎。胰腺炎是一个非常危重的疾病，会导致一些腹痛、恶心、呕吐，严重的时候还出现一个各个脏器的一个衰竭。过多的摄入脂肪呢，脂肪的堆积越来越多，血液呢就变成了乳白色，成了乳糜血。那胰腺呢是一个分泌消化酶的一个器官，血脂过高时呢，一方面呢会堵塞胰腺的微小血管，造成缺血；另一方面会提前激活消化酶，这些酶呢本来是用来消化食物的，激活后呢反过来消化胰腺自身的组织，就引起了急性的胰腺炎，严重时会出现胰腺坏死，导致呢多脏器的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
3: 杨女士最开始腹痛呢还以为是肠胃不适，忍了两天之后才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那急性胰腺炎引起的肚子疼和普通的胃疼该怎么区分呢？我们说出现了哪些信号就不能再硬扛了，要赶紧去就医呢？
4: 普通的腹痛呢一般都是上腹的隐痛、胀痛，比如说吃的一些比较凉、比较油腻的，比较胀痛，然后呢它是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疼，那么吃一些胃药呀、热敷呀和一些热水呀能缓解，同时伴有一些比如说反酸、胀气，还有一般都和饮食刺激相关，比如说吃一些生冷油腻的，或者说比如说熬夜啦，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繁忙、比较累了，饮食不规律了，作息不规律有关系。那么急性胰腺炎的腹痛呢，是中上腹的持续的剧烈的一个疼痛，像刀割一样、撕裂一样，那么还不缓解，全身呀、平躺呀这些都没有办法减轻，吃一些药物呀没有用，进食呢、喝水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加重，不少人呢感觉到串到这个后背、腰上，像勒了一根带子。那么出现以下的任意一种情况呢，就会考虑是一个胰腺炎，就别硬扛，就要立即就医。比如说上腹突然的剧痛，半小时以上呢不能缓解。第二个就是反复的呕吐，呕吐完之后呢，这个疼痛并没有减轻。第三呢，就出现冷汗、心慌、头晕、发烧，甚至意识模糊、血压下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腹痛了，腹胀比较严重，停止了排气排便。尤其是爱喝奶茶、血脂高的人群，特别别把这个腹痛呢当做普通胃病去拖。
3: 杨女士当时的情况危急，常规的降脂药肯定是来不及了。那您团队当时使用的这个血浆置换是一种什么样的抢救方式呢？
4: 血浆置换呢，就是我们叫持续传帮血液滤过的一种模式的一种。简单说呢，就是给血液大扫除，把患者浑浊的牛奶血引出体外，用机器分离血细胞和满是脂肪毒素的病变血浆，丢弃这些坏的血浆，再补充健康的血浆，把净化后的这个血液呢再回收到体内。它几个小时就能清除血液里绝大部分的脂肪，一般我们做呢是2到3个小时左右，能快速缓解胰腺的损伤，为脏器的恢复呢争取了时间。常规的降脂药呢来不及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药物需要身体的吸收代谢才能起效，得需要几天，速度太慢。第二个呢，重症急性胰腺炎呢进展得非常快，血脂超过100倍的情况下，胰腺几小时内就可能坏死休克，根本等不及。第三个呢，就是浓稠的止血呢会影响药物正常的一个发挥作用，所以这类重症呢只能拿血浆置换救命，把它血浆降到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后呢，再通过吃一些降血脂的药之后呢就可以了。
1: 提到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奶茶，有人觉得或许选零糖或零卡糖的就没事了，也有人认为自己不胖而且代谢快，多喝几杯也没事。那么瘦人也有同样的风险吗？零糖或零卡糖奶茶就能够敞开喝了吗？我们继续来听。
4: 首先呢，杨女士其实她并不重，她才55公斤，体型还是比较标准的，但是呢还是经常喝奶茶之后呢血脂增高，导致了胰腺炎。奶茶呢偶尔喝呢解馋可以，千万别天天喝，不能一天好几杯就拿奶茶当水了，别空腹一次性喝多杯，血脂高的、血糖异常的人呢尽量少喝。冰奶茶呢刺激胃肠，更要节制。那么零糖，一些商家宣传那个零糖、零卡糖，不等于完全没有负担，它只不过是不用蔗糖，改用代糖调味。代糖本身呢热量很低，但奶茶基底里的植脂末、奶精、 奶油仍有大量的脂肪，一样会升高血糖。果茶里的天然果糖喝多了也会转化成脂肪，长期大量喝呢还会损伤这个代谢。珍珠、椰果、布丁这类小料呢，甚至都是用糖浆长期熬制的，糖分很高，加一份呢就多不少的糖和热量，建议呢尽量少加或者不加。而且这些饮料呢，不光会引起脂质代谢的异常，引起甘油三酯的增高，也会引起血糖的增高，增加了胰腺的负担。日常呢我们喝水呢还是优先选一些白开水啊、淡茶呀这些茶饮。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最终敲定，伊朗计划在正式签署协议当天同时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预计约60天的谈判结束后，全面协议需以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形式予以登记和确认。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铀浓缩以及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上的立场基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不过仍需观察在这60天谈判过程中局势将如何发展。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已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并驶离相关水域。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俄罗斯方面15号消息，俄国防部说，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5号 ，WTA250诺丁汉站首轮比赛，郑钦文2-1战胜赛会6号种子萨卡里，晋级下一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也是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上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一场友谊赛，埃及2-1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7: 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的比赛，进球数掀起了新高潮，大家看得过瘾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强队完成了亮相，赛场上的焦点话题也越来越多，稍后我们就来详细探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点，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另外还有线上嘉宾，今晚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湖北台足球评论员朱万宁。万宁晚上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我们的节目。哎，先来说说今天这个要聊的这四场比赛啊，E 组和 F 组的较量。E 组呢是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F 组荷兰2-2打平瑞典，打平日本，瑞典5-1大胜突尼斯。咱们先从德国队这场开始说起吧，7-1，好家伙！虽然这已经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杯上踢出7-1了，但上一次毕竟已经是在遥远的2014年，而且那一次是到了半决赛，打的又是东道主巴西。这次是在小组赛，而且是首秀一上来。万，您觉得这两个看上去相同的这个比分背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德国这场比赛呢，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挣扎的阶段。首先我跟大家这个直说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时间对于很多上班族不是太友好，所以我今天这场比赛是后来通过录播去回看的。那其实早上第一眼看到这个比分，你首先会注意到7-1，这是一个大家对于德国和库拉索两个队伍实力认知会出现的一个分数。然后第二反应，我的焦点就是库拉索的那个进球时间是发生在比赛怎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当时他们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并且德国队的第二个进球是临近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通过一个定位球的方式打进的。回过头来再去看这场比赛的，尤其是前半段，或者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比赛时间啊按照比分来去拆分，就是从0-0到德国队3-1领先的这个阶段，德国队打得很挣扎。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其实聊到了7-1对巴西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从一开始你会感觉到德国队把自己当时在那届杯赛当中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这个战斗力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然后当时的东道主巴西队呢，前场缺了内马尔，后场缺了蒂亚戈席尔瓦，那么这两相相加，德国人向来在那个年代的大赛当中是属于那种他不攒人品，我能打5个绝对不只打4个，我能打6个绝对不只打5个。所以你从上半场比赛来讲，德国队有没有必要在当时一下就打到5-0？其实他稍微有点控制力，他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德国队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巴西的那场7-1的德国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德国队。但是今天这个德国队在面对库拉索，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尤其在上半场比赛是有一定慌乱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其一就是库拉索扳平比分的这个行为，一定是多多少少有点震撼到他们的这个心理。然后第二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两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首战，德国队都是输了球的，而且都是面对看起来他们能够取胜的队伍。2018年是0-1输给了墨西哥，上一届是被日本队2-1完成了逆转，最后这两届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小组出线。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心理暗示在里面。这一届呢，我昨天我也在跟朋友开玩笑，可能在这场比赛打之前，全世界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及德国球迷之外，对于很多看世界杯的吃瓜群众，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库拉索爆冷，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本届世界杯的话题度给拉满到最顶点，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间，因为这个事儿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那么德国人心里有没有背这个包袱？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是背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情况也在上半场比赛库拉索打进那一球扳平比分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峰。 然后这场比赛福克斯解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当库拉索扳平比分，德国队他给了长时间的一个镜头语言，是没有任何解说的，所有的镜头都是在交代现场的欢呼，库拉索球员的庆祝，包括我们看到老帅埃托卡特泪流满面。然后直到镜头给到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的时候，这位解说员说话了，他说你能想象吗，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本场比赛第一个用手拿球的画面是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从球网里面把球拿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可以说把这场比赛的戏剧性一瞬间点满了。最后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了接近半场结束，可以说一直到德国队通过角球打进了第二球，这个心态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都还没有完全去除。好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哈弗茨的点球破门，德国队带着两球的优势回到了

0: 摄影师，再经过了15分钟的休息，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然后就我们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1分钟左右，穆夏拉打进了第4球，可以说这个进球打进之后，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到此为止。那么后面的比赛对于德国人来讲，他们去尝试一些自己可能在后面的比赛需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需要让萨内找到状态，一些国家队的新人需要来去加入这个团队的磨合当中，同样给一些老将，比如说像基米希一些休整的时间，而库拉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就是不是来去争取自己的第二个进球。那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的关键节点就是在德国队打进第3球的这个时间点，以及下半场迅速开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是7-1，但是这个过程可以说和12年前对巴西那场半决赛的7-1是本质上很大的区别。
1: 嗯，万宁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过去啊，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过去的2届杯赛，德国队都没能完成小组出线，这个在大家看来最起码你应该达到的一个及格线。所以今天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到了下半场德国队为什么不收手，你会能强烈的感觉到德国人现在不再去考虑什么我上来要先收着状态，我要想着7场球8场球我慢慢的到最后我再把状态调整出来，不要，不搞什么慢起手倒立了，我现在就要把油门踩到最底。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也体现出德国队对本届世界杯某种意义上证明的这样一种感受，请出李老师。
2: 这场球我觉得德国队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啊，其实跟2018年的墨西哥啊，2020年的日本，我觉得库拉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库拉索的底牌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中国队给打穿了啊，所以德国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一场比赛对德国人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心理魔怔，就是他不会像前2届世界杯小组第一场那样会由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周折，这个是他唯一的要克服的一点。所以当库拉索21分钟打进那个扳平的一球的时候，对德国人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的，但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多少刺激到了德国队啊。既然这一届德国队在参加世界杯之前，包括德国足球内部都没有人看好这支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所谓的夺冠热门啊，他只是借着以往4届世界杯曾经拿过冠军得主的这么一种身份啊，被很多人列为一个所谓的欧洲的强队而已。但实际上啊，对于纳粹本人来说，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届杯比赛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目标调的是非常低的。那么小组赛的第一场会不会像2018年和2022年那样开局弄一个开门黑，这个是他唯一担心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扳平以后的这球对于德国队而言会有压力，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啊，就是让他认识到了自己调低自己世界杯参赛的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此后的比赛过程之中啊，无论是上半场再进了2个球还是下半场又进了几个球以外啊，德国这个足球一旦运转起来以后，双方的实力层面上的差距体现的是异常明显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德国人而言，我觉得他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尽管这个7-1的比分不像比如说别的场次那样，对于他本身而言，我觉得可能对小组出线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外，并不能证明这支德国足球队就一定恢复到了2014年那样一个强悍的那种地位，根本不是。他只是说克服了一个2届世界杯第一场都没有打好的这么一个心魔啊，那现在可以很比较从容的面对小组后2场比赛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啊，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个库拉索啊，我觉得库拉索这个1-1的这种比分那个时候至少是短时间内逼平了德国队。那么这个进球对于库拉索来而言啊，我们是非常能够体验到的。我们看在看台上有2个看台都是库拉索的那些球迷组成的，我们包括赛后啊，尽管输了一个1-7，但是看台上的球迷和场上谢场的队员们啊，场上场下形成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互动，这种场面其实就是这次扩军以后，我觉得真是这些作为一个4个世界杯的参加的新队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欢乐。就有的时候足球场上要想积累的像德国像一些现在我们很看好争冠热门的球队，包括像日本队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积累过程中的。但是库拉索今天就是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为这支新军今天在这场比赛中面对着德国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鼓掌。
1: 对，能够

0: 站到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能够在世界杯正赛舞台上取得第一粒进球，这就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另外这件事情也勾连到最近一段时间，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不是有个表达吗，说哎呀世界杯水赛太多，结果正好亚非拉13支球队联名抗议，说每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这方面的新闻我相信朱万您也看到了，今天库拉索进这个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这件事儿？
1: 嗯，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湖北这边解说我们当地一些民间的赛事。其实在两周以前，我刚刚解说到了我们这边楚超联赛的有一场比赛，我在今天看库拉索和德国的比赛，我是很有代入感的。当时呢也是一个两个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队伍。这个悬殊来讲的话呢，就是实力强的那一方基本上每场比赛30分钟一定是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打穿的。但是当时在那场比赛啊，实力稍弱的那一方是一直坚持到了90分钟。然后那场比赛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到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的时候，实力稍弱那一方的主教练已经像今天的库拉索主教练埃德沃卡特那样在教练席上泪流满面了。然后赛后我在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也在说对不起，那会儿可能没有控制好这个情绪，但是确实看到所有人万众一心的时候，就是我当时解说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形容是十一个人共用一台大脑，所有人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一个这个思路统一。那么，形成到的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今天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尤其1-1的那个时间阶段，我们想到看到了很多次德国队的这种打门机会，有一半被他们的门将挡出，有一半又被他们的这个后卫用肉身来挡出，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当时解说那场比赛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说水赛，我们怎么样来去定义这个水赛？实力差距很大，当然会让胜负悬念的本身是失去一些这个所谓的看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忽略任何一个队伍站到这个舞台他的进取心，他的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如此。对，
0: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尤其谈到了这个最年轻主帅对最老主帅，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38岁的纳格尔斯曼，那边是78岁的埃德沃卡特，这差的不是一个辈分。李老师肯定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了吧？
2: 对，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埃德沃卡特，就是我觉得说了一点，就是如果是4-1输掉这场比赛，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双方真实实力，特别是世界杯决赛的这个经验所决定的。但是输成7-1，他认为这个比分确实是有点比较难堪了啊，这个也体现到了他回去告诉自己的队员，这也体现到了你参加世界杯的时候，你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经验缺乏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啊。他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能体现出来一个作为一个荷兰人啊，一个老帅，一个足球的名宿，能告诉自己传承他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至于作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那个言论，我认为是非常不妥当的啊。作为这个主席这样一个高职位的一个人员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既不得体，也反映出了自己心胸比较狭窄，目光比较短浅，缺乏对人对球队一个基本的尊重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妥当的。
0: 每支世界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对吧？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世界杯的球队，他们等待了很多年，所以这次的成功特别值得被纪念。另外我们也得说一说，所有远大的梦想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先从一个一个小小的第一步开始的。
2: 是这样的，
0: 现在的强大的德国曾经不也是一点一点起来的吗？对吧？大家还记得所谓那个伯尔尼奇迹，那个时候多少人看不起他。现在我们现在说，哎呦，德国队四星德国，那不也是一辈一辈积累起来的吗？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也来看看一组另外一场小组赛，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关注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上半场，哎呀，那个门柱啊打得梆梆的响，尤其是厄瓜多尔队，大家感觉好像完全掌握了比赛节奏，但是到了下半场，却似乎感觉是风云突变。不知道万宁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你觉得厄瓜多尔为什么掌握了比赛节奏，最终却输掉了结果呢？
1: 厄瓜多尔其实这一届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主要负责进球队员又老了4岁。比如上一届我们可能在卡塔尔世界杯印象非常深刻的恩纳瓦伦西亚这个队员，现在依然是厄瓜多尔非常仰仗的一个对象。但是你今天看比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身上的这个他的油箱很有限了。然后厄瓜多尔其实身上有一个和荷兰队比较类似的一个气质，就是他们现在我们叫得上名号的队员更多服务于中后场， 比如说后场阿森纳队的因卡西耶，比如说他们后腰位的凯塞多，

0: 但是足球比赛，以厄瓜多尔这种需要追求一些成绩的队伍来讲，你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说到日本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为什么第一场比赛踢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在破圈的时候可能就是缺少了一个，在有了整体非常好的整体性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9号位的选手。那美国队今年有了巴洛贡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存在，日本队这么多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九号，也许他有这个角色，今天也许他真的能够战胜荷兰。而对于厄瓜多尔也是如此，他们曾经有一个能够看起来在大赛有进球保障的队员，但是这个人今天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比赛的尾声，作为非洲球队过来的这些队员，他们的身体素质就能够在比赛逐渐推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进球这位队员阿马德·迪亚洛，效力于曼联队，大家应该对于他的特点非常的了解，就是跑不死，更何况他今天是替补登场，那会儿是一个满油的状态。所以一场消耗战还是这样，当你把握不住机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怪对方会用把握住他的那次机会来惩罚你。
1: 嗯，说到了惩罚这个词儿，确实当上半场厄瓜多尔队频频错失良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当时解说员就提到说，足球场上那句老话，就是你挥霍机会有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惩罚刚好来到第89分钟，这个过于残酷了吧，李老师。
2: 我们看除了这个所谓叫绝杀以外，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有绝平的啊，比如像沙特那个比赛就是绝平，
1: 卡塔尔
2: 就是绝平的，所以足球场上这种场面可能让人有点惋惜，有点扼腕叹息，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少见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是全程都看了，给我的感觉这两支球队整体的风格、打法，包括场上队员甚至那个肤色啊、那个装束等等都非常的相像。如果不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你说两支非洲球队在踢也可以，你说两支南美的球队在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我认为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他有两个门柱没有进去，这个算不算比如说浪费机会就会受到惩罚，也未必如此，因为打到门柱或打到立柱上他不是他想这么去打的，但是能打到那个位置上能形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射门机会，体现出了厄瓜多尔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这个优势不足以在上半场在绝对的比分上领先于科特迪瓦，这是一个。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在体能的整体的储备上厄瓜多尔就处于了下风，尤其是临比赛结束那15分钟的时候，随着双方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我们看科特迪瓦整个的这种场上的活力啊明显的要强于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由于上半场有比较一定的优势没有取得进球的话，那好像信心层面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要忘了在整次世界杯之前，这个科特迪瓦在跟法国队热身的时候曾经2-1击败了法国队，当时姆巴佩在赛后就对这个科特迪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队伍虽然年纪啊队员的年龄比较年轻，但是非常有活力啊，冲击能力非常非常强。他说如果说在世界杯上再遇到科特迪瓦的或者法国队一定要小心谨慎，但今天的厄瓜多尔我们看在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就面临着法国队在赛前热身赛中跟科特迪瓦的那种局面啊，基本上是已经控制不住摁不住对手了，所以最后那个绝杀有一定偶然的成分，但是呢我觉得啊最终这两个球队谁能够战胜谁，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整场比赛赛后数据的统计来看，我觉得都比较正常。我们看在控球率上是45%对55%，科特迪瓦落后，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是15-12啊，科特迪瓦是领先3次，那么射正是4-1，科特迪瓦也领先3次。这个数据的统计都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逆转，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个数据，那个时候科特迪瓦还是处于落后的呢。所以呢，整个我来看到今天这个比分，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
1: 请回万宁啊，很有意思。以往说到科特迪瓦足球，大家就会想起德罗巴，对吧？那个时候说到科特迪瓦在世界杯上征战前景的时候，得大哥带着，就德罗巴带着大家伙去踢。说这届当时展望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哎呀，你看他的后卫拿到哪儿是哪个联赛的，中场谁谁谁是来自英超的，说这阵容实力很厚。但是大家也会说到，现在没有德罗巴这样的带头大哥了，说还能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那样的韧性吗？你看今天，人家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了大哥，为什么反而踢得更好？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科特迪瓦从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慈悲开始，其实他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个尴尬甚至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一届世界杯，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突围。那么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特殊的这个晋级的规则，科特迪瓦在今天拿到了三分之后，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去拿到一个起码是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那么他终于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届淘汰赛。但是呢，饶是如此，他依然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战绩，因为这个淘汰赛只是确定他是32强。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每一届三场比赛下来，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就是一个逐渐积累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这种比赛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再去讲，如果现在的科特迪瓦能够有一个德罗巴的话，也许会更好。但是呢，当你的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层面的时候，你的身前有没有那么一个绝对的大哥，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说的那支日本队，你说现在这些球员他是属于集团军作战，那和2018年那个时候相比，当时的香川真司，当时的本田圭佑，你从现在的日本队来讲，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有些队伍当中，那如果说你有这么一个大哥，相反会对这帮队员，年轻队员的成长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大家会有一个依靠。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来，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然后教练也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但是也许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力不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没有办法兼顾所有。那么相反，可能这个人的存在会压抑后来者，
1: 就是成也大哥，败也大哥。
0: 对，这个里面就我们又稍微回到一嘴德国足球。德国为什么会在2010年到2014年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小原因在于，2010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巴拉克突然受伤，导致他缺席了那一届南非世界杯。然后在那一届，我们看看，后来2014年夺冠的那批德国队的队员当中，有多少是在2010年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机会？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家，我觉得他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科特迪瓦也是不例外。当然我也是祝他们在后面的比赛能够好运，因为之前无论是分在死亡之组，包括2014年最后时刻被希腊绝平，错失了机会，他们其实应该是配得上淘汰赛水准的，需要一点点积累，需要一点点运气，现在应该看起来是到时候了。
1: 万宁其实又一次点到了这个日本啊，刚好这也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场焦点战役。我们接下来目光就转向 F 组，荷兰2-2打平日本。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很有意思，有一个话题，就世界杯打到现在，有乌龙，有绝杀，有三张红牌等等，但谁都没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悬念，就是谁才能打破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精神。说今天早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欧洲的荷兰队，但是荷兰队两次领先却还是没能保住胜利。这个比赛的过程李老师肯定是全程关注了，到底什么原因？
2: 首先我觉得就是日本队的实力的变化啊，刚才万宁也说了，现在的日本队跟2018年啊前两届世界杯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就是他现在可能没有了一两个绝对的核心大哥，但是呢他这个上场的11个队员，包括后面替补上场的两三个队员，他的整体的能力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日本足球我们看不光是成年国家队，包括他后面的这几支国字号球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体系性的队员啊，你上谁没有什么太差的，不是说主力队员踢得非常好，上一个替补队员再踢这个位置上就矮了一大块，明显就软了下去，不是这样的。日本足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上他是体系的队员，你上一个再上一个，几乎无论是技战术的执行能力在场上，还是他的绝对的个人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屡次说到这一届日本队为什么在日本足协喊出来了2050年夺得世界杯，一下踢到了2026年，公开的喊出来了这一届世界杯要去争夺一个世界冠军，主要就是森宝一他认为他自己手下这26位的战将现在具有了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整体的水平啊，他旅欧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踢球，还有都是有10几个队员都在日本，都在欧洲的5大联赛，有的时候还在豪门俱乐部中担任一个主力的队员。所以他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从去年到今年一些热身赛包括上届世界杯，他现在面对的都是

0: 一些特别的设计。我们注意到这场比赛中，跟日本的平常去打亚洲杯啊、去打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战术。今天他的防守是一个低位的防守，根本不在中前场去实行一些比较高压的这个逼抢。他为什么这样的这个采取这种战术？他就是考虑到荷兰队啊，整个的技战术能力上还是要比日本队要强一些些的。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荷兰队虽然拿世界杯的冠军几乎没有，但是他一直是被全世界热捧的一个欧洲的绝对的一个啊强队。所以打这样的球队的时候，日本队如果是采取一个跟其他一些队伍那样的方式去展开一个对攻战的话，我觉得今天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能拿到一分，所以他适当的孙宝一把这个防守的位置撤得非常厚，这个在日本队最近这一两年以来，我们看到他面对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包括打英格兰这样，在温布利去打英格兰的时候，他都不会轻易的采取这样一种低位的防守姿态，他就是想啊先守一守，先通过人数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后防线给稳固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每当这个荷兰队拿到一个进球的时候，我们看日本队就马上会有一定的战术和位置上的调整，马上就把球能追了回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体现。所以我相信拿到一分之后啊，最后面的，因为这小组后面两支球队应该说实力跟这两个队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后面的时候日本队还有荷兰队继续拿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最终大家从小组出线，对他们这两个球队来说都不是什么啊太大的任务，真正的任务是进入到了32强之后，我们看他在淘汰线的路径上啊，他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球队。
1: 嗯，这场比赛很有意思，有一个细节，就是赛前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分析说，你看荷兰队的身高对吧，他这个对身高力量的这种传统的重视，相对来讲日本虽然脚下很好，传控很好，但是身高力量上这方面确实是吃亏的。所以昨天大家还在探讨说日本队会不会防角球、防定位球、防头球会吃亏啊，今天范戴克确实进了一个头球，但日本队89分钟绝平那个也是角球头球打进的，就是你觉得这是我的弱项吗？哎，我还靠这个最后追平了，就这样的细节，我相信万宁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2: 其实这场比赛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呢，日本队的战术非常的务实，但是呢，你从他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度呈现出来的那种给人的观感，这是我看日本的这几届比赛里面，我觉得他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就是我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对德国和西班牙在2022年的那两场胜利，你会觉得是他更多的利用了对手的犯错，然后我抓住机会，我来战胜你，这是这样的感觉，是一种很明显的以弱打强的感觉。
1: 嗯，
2: 但是今天对荷兰队的感觉，我觉得不是了，
1: 他在控制，本身有一种强队的气质了，是吧？
2: 对，他有这个东西了。这是我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第一次看到日本面对这些球队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跟我说，18年对比利时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比利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他赶上了那一届比赛比利时状态最差的一场。其实回顾18年比利时整个的历程，他最差状态最糟糕的一场，还真就是踢日本那场比赛。
1: 嗯，
2: 那么。其他的很多时候，日本在面对这些传统强队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行，我先扎紧篱笆，我不要显得那么进取，而且我尽可能的是等你来去犯错误。但是今天跟荷兰就是，是的，我很明确我在做什么，我很明确我要什么，而且我要的东西我就是能够拿到。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后，之前执教热刺的波斯特格鲁对日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他说，为什么日本队每每到了比分落后的时候才会突然把这个节奏提起来？他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其实你们可以跟荷兰队完全对着干啊。我觉得当然波叔从他之前在热刺的执教来讲，这是一个过于激进的教练员，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话啊，往过于激进往下来瞧一瞧，其实他所代表的一点就是，荷兰今天把自己的强度拉满的情况下，日本是完全跟得上的。
1: 嗯，
2: 在这两个队伍的对抗当中，你感受不到荷兰是明显实力强于日本的那一方，这个感觉在过去，即便是日本只输给比利时最后那15秒的比赛，还是在上一届他们战胜西班牙和德国的比赛，都不是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日本把握机会能力强，运气好，然后那几个队伍犯的错实在太多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不是这样的。这个也让我对他呢，我一直觉得这一届比赛是一个对日本真正在世界足球你该怎么样去 给他定。

0: 位，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但是对荷兰这场比赛又重要又不重要，因为从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我们能注意到，日本足球这几年在抓重点问题、解决难题这一块他做得相当好，但是他往往待在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你觉得他都可以无论怎么做都能成功的一些题目上。比如说在上一届他们在战胜了德国之后，面对首场比赛七球大败的哥斯达黎加，他们就敢在压制对方前场的时候被对方一击制胜。那这个是为什么？包括当年那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去分析对比利时的那十五秒，这个精神，对，就是对这个精神固然非常可嘉，是值得所有的足球发展中国家要去学习的。但是足球比赛的成败是不是一定要由这十五秒来去决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本足球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第一，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精神，现在越来越接近与所谓的我们的足球传统强国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了。但是用我去年的一句话来形容，现在日本战胜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场比赛足球比赛当中面对任何球队取得胜利，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要拿下世界杯，就是一场八场比赛的战役，你需要在这八场比赛当中的七场比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至少七场比赛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做对，你才能够去成功。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日本现在破圈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有点点小担心。今天面对荷兰队，让我觉得他的姿态这个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又给了我一点，他们应该现在是世界一流强队守门员的这个行列了。但是我觉得真正决定他是不是到那个圈子，一定要看打突尼斯。你看情况和上一届何等相似，第二场比赛面对一个首轮四球大败的队伍，然后呢，上一届日本是翻了车，当然也差点让他小组没有出现，这一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麻烦。但是一个真正的强队，你要学会跟所有的跟你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成五五开，然后你要稳稳的拿捏那些看起来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个也是衡量强队与否很重要的标准。我就很担心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大概了解日本的心态，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突破八强，这个执念太深，有可能会让他们忽略掉一些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为了他们达成这个目标就会很重要的问题。对，
1: 我们且密切关注日本足球的发展吧。刚才正好点到了突尼斯，今天瑞典是5-1大胜突尼斯，上半场一度还打得有来有回，后面这个局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赛后呢，很多朋友在关注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化学反应，当然也有的在说阿亚里的那个梅开二度，也有的朋友纠结那个细节，就是那科技改变足球，那个内置的芯片检测到伊萨克触球，所以一度斯万贝里替补登场，记得那个球说，哎，看吧，你都回放，这明显的越位吗？因为伊萨克先碰了球，以至于这个球整个运行的逻辑、判别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那个芯片的话，这一切就无从谈起。这是科技改变足球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证。这么多的点，李老师觉得最值得说的是哪一个？
2: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瑞典队进的那第四个进球啊，那个球我们看最初的时候也是 VAR 给出了一个绝对的越位，是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基本上现场第一观感也认为是一个越位的球。
1: 对啊，
2: 但是后来我们看马上又给了一个说进球有效啊，当时没给出解释进球有效它这个依据在哪里，但是后来我们看过了两分钟之后它又给出来了，就是那个球在前面的时候被另外一个队员用脚尖触到了那个球。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过的时候，我们就引出一个非常好的名词，叫球电图。我们知道人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个叫心电图，是吧？能看出你的波纹变化。那么这个呢，现在的这次世界杯用的叫三重浪嘛，这个球，那么它里头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芯片在里头内置的。那么我们看那个后面两分钟给出那个认定这个球是有效的，就是它有个球电图，它前面在没触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波动的一条直线，那么当那个队员触到那个球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曲线就有一个往上跳的一个曲线出来了。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就依据这样一个球电图给出了这个图形的变化，认为在前面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啊，这个瑞典的球员用脚尖触到了球，但是这个时候肉眼是难以分辨的，不但我们看电视的观众分辨不了，就是在场上那三名裁判员，主裁判和两边的边裁也没有感觉到那个球是脚尖触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啊，世界杯科技改变了足球比赛的很多具体事例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这五个进球中，我就觉得这个进球特别特别的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次啊，国际足联对于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变革啊、革新呢，应该说有的比较成功啊，就这就是一个范例，但有的现在争议吐槽声也比较大，比如说把一个好端端的九十分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现在改成了美职联、这个 NBA 的那种四节比赛，那么对此现在吐槽的声音非常非常大，我觉得现在好像。对此，足球内部的这些球队啊、球员啊，还有一些民宿啊，现在啊、我看了一下，我看到的反对的声音、吐槽的声音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这届世界杯在这个方面最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1: 嗯，科技改变了足球，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比起 VR， 为什么大家伙喜欢？因为它没有打断比赛，对吧？
2: 对，
1: 是进球之后，他只是帮助大家厘清了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判罚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感的，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来讲也几乎是无感的。这才叫无缝的线牵进生活当中去，这才叫无缝的、无声无息的去改变足球比赛里面关键的判罚。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许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这时段我们继续在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亚足联球队至今不败这件事儿他有什么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渝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

0: 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四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板材要环保，
2: 3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我们的节目特别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过后，我们的观赛团里终于有成员打开了得分账户。那今天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呢？
10: 各位好，换成我来出题了。基于目前各位的战绩，请大家多多加油，多多加油。6月16号凌晨0点啊，我们将会见证的是西班牙面对世界杯的一支新军佛得角。这场比赛西班牙获胜的可能性几乎为100%，我希望我不会打脸。那本场比赛这比分是多少呢？各位来猜一猜吧。
0: 我是终于4场比赛之后拿了1分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这两天啊，大比分的比赛终于是多了起来。德国7比1普拉索，瑞典5比1突尼斯，这强队的心可是真够狠的。历史上呢，西班牙也是不会随便收手的主。上

0: 世界杯他们就打了哥斯达黎加1-7。我想一想啊，伏特角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预测一个5-1吧。
1: 啊，我给出的答案有前提，如果西班牙是主力进出的话，比如尤其是亚马尔、威廉姆斯都出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3-0的比分。
2: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可能打脸了出题的主持人郝迪。我预测西班牙队会和伏特角队踢成平局。首先说，西班牙队此前的热身赛和埃及是打成了0-0的平手，而世界杯前的比赛呢又和伊拉克队踢平，所以说西班牙队绝对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另外，据我观察，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啊往往都有慢热的倾向。面对这个神秘的佛得角队，也许就赢不下来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3: 好，我觉得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肯定是希望一场大胜啊，为自己的小组之路呢，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前两场如果拿满分数，球队可以避免在第三轮和乌拉圭进行血拼。不管西班牙是否会上主力，但球队依然是优势巨大。而佛得角这边呢，一支松散的队伍，球员的实力不济，在非洲区的预选赛里面，10场比赛也丢了8个球。球队这边恐怕很难抵挡住西班牙队疯狂的攻击群。这场比赛我预测比分4-0，西班牙获胜。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对于这两天的战绩，我只能说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冷门打脸也给我们看球聊球增添了不少快乐，不是？说回西班牙与佛得角的比赛，我认为稳字当头，尽量少的消耗是西班牙队的目标，保守猜一个2-0。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在猜日本荷兰比赛的时候说，某一个场上的细节可能会改变整场比赛的结果。果然，镰田大地的头顶改变了我们竞猜的结果。看着现在在积分榜上技不如人机，也不如持证教练的结果，让我非常难受，以后再也不能抓阄了。今天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西班牙队可能威廉姆斯以及亚马尔都不会在这场比赛打满全场，而且伤刚好，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更强的优势是在控制。佛得角这边呢，他们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攻击力还是不差的。我感觉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3-1。
6: 猜比分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难题，对 AI 来说也是难题吗？来听小胜的答案。
7: 西班牙3-0佛得角，预测依据：西班牙世界第二，佛得角第67位，实力差距悬殊。西班牙传控碾压，佛得角死守反击，西班牙零封概率极高。数据模型显示3-0为最可能比分，概率22%，所有预测中最高。西班牙首轮以稳为主，磨合阵容，不会过度激进。
6: 好，这是无论是我们的观赛团人类成员还是 AI 成员，都给出了他们预测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明天呢，欧洲强队比利时也要亮相，他们要对上埃及队，再有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请回直播间的李格老师啊，沙特阿拉伯打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也就意味着亚足联的球队又要出战了。到目前为止可是保持不败啊。
8: 对，
6: 这个压力给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能维持住这个不败吗？
8: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沙特稍微的压力大一点点，因为乌拉圭世界排名第16啊，这个沙特世界排名第61啊，这不光世界排名两队比较悬殊，那么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乌拉圭队既有南美的这种技术脚下技术，同时比赛作风又比较的强悍，那么正好是克制了稍微球风偏软的沙特。那么但是伊朗对新西兰这场比赛，我比较看好伊朗队，至少能保持不败啊，胜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新西兰是作为大洋洲唯一的一个席位啊，它是占了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分组的这种便宜，但是整体的实力我觉得它是不够的，所以伊朗队拿到1分或者是3分的可能性应该都有啊，我觉得能保持亚洲队至少是不败的。所以现在的关键亚洲球队能不能继续保持的前4场的2胜2平的战绩，就看沙特对乌拉圭的这场关键之战。
6: 另外前面4场2胜2平打的都是欧洲队，对吧？
8: 对。
6: 现在要抗衡南美队，抗衡大洋洲球队了。如果还能保持不败，哇，那有点这个。
8: 那就美如画了。
6: 哎，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个意思了。
8: 对对对对，
6: 这亚足联的球队还了得？
8: 是
6: 是，
8: 因为这次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亚洲总共有6支球队，那么前4个出场的亚洲队都交出了一份让我们有点惊异的答卷啊！现在就看最后这2场，如果真的
6: 还有约旦。
8: 啊，
6: 还有约旦。
8: 哦，还有约旦，对，约旦我看不知道他第一场是对谁啊，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沙特这个如果能拿下的话，应该说起码在前六场完了以后呢，我们能拿到一个不败的战绩，对于整个亚洲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我们看随着第一轮结束之后，马上来到小组的第二轮，那么第二轮应该相对于第一轮来说更加的紧张激烈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亚洲球队能够借第一轮的这种优异的表现，能够让自己的更多的潜能啊，发挥出来，也让自己的信心会更足一点点。
6: 是，无论如何，后面还有约旦，还有伊拉克，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8: 对，
6: 亚洲人的球队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扩军到48支了，
8: 是是是，
6: 对吧？
8: 是。
6: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慧慧，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谢谢朱万宁的精彩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

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作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表示，签署的正式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同时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将在正式签署后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沙特阿拉伯队迎战乌拉圭队，这是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首次相遇是在2018年小组赛，当时乌拉圭队1-0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今天至本月17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快458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淑，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淑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

0: 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做赠柔枝，写下名句嫁得浮云絮，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枝，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霞听柔枝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爆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

0: 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1: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2: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3: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2: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随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0: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物可疑啊。
4: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2: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5: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 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2: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0: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2: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0: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2: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0: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他。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2: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5: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6: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信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戏缘。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以疏眉而暗暗，祝文母以羞羞。
11: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 兵役流动，就是说我

0: 我们说的是铁血的一种风格，接着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 雪桃终于遇到了智英，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雪桃和元稹的相遇，除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2: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和韩雪演唱的歌曲《峨眉山月歌》。元稹的感情世界里，有过沧海的刻骨，也有过幻梦的缱绻，而他与好友白居易也可谓是情深意长。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还一起获任秘书省做校书郎，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俩也算得上是职场发小了。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文，聊人生理想，谈论各自的抱负。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同年遭贬，又同年升官，相似的经历和文学素养让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无论相隔多远，始终诗歌唱和，保持书信往来，未

0: 相望，千山阻隔，眼看就要老了，未知怎么办？天意如此，可怎么办？
1: 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作江州司马的第三年，他给老朋友元稹写了这封信。命运相同，此时的元稹被贬四川通州。这时候

0: 31岁的白居易和24岁的元稹在长安相识，两人都是来参加吏部考试的热血青年。第二年，他们一起考试，一同登科，又一道分配做教书郎。那段时间，两人的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担任编辑。806年，教书郎期满，两人都选择了制举考试。这场考试让两人顺利进入仕途。元稹初涉官场，就在几个月内6、7次上书弹劾权贵。白居易也是同样，不仅批评宰相，还举报封疆大吏。两人合作的《新乐府诗集》成为大街小巷的潮流文学，其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为师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圣贤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博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0: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贬江州，一个外放通州。湿的蜀地，元稹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
1: 我刚到浔阳时，熊如登来访，带给我你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病危时，顾不上其他事，只收集了几包文章，嘱托家人，送交白22郎。就当是我给他的书信。为之你待我如此啊。
0: 白22郎就是白居易。相隔千里的两人只能借诗宣泄愤懑，彼此安慰。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的。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1: 如今这世上爱我诗的就只有

0: 时有没有像你一样的人出现，喜爱并且懂我的诗呢？
1: 元稹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洛阳。元稹回京任职，特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这时候元稹44岁，白居易51岁。不久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白居易为元稹写了祭文，悲从中来。
0: 你既然回不来，我就应跟随你而去，就像身体没有了，影子怎么还会存在？皮质不存，毛将焉附？
1: 20年同喜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8年，流浪在人间的白居易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2: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依前者诗歌的体裁、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3: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就是出自于白居易的手笔。元稹呢，跟白居易相比知名度要稍微弱一点，但那是我们从现在来看，在白居易和元稹生活的时代，元稹的知名度那是一点也不逊色白居易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大诗人，随便一个诗人都能够吹奏一池春水。那么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下然后来写诗，他们掀起的诗歌的波澜应该有多大，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称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

0: 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诗，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3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跟他的弟弟叫白行简，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他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10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曾今日到凉州。这诗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得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枝，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寄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凉州这个地方。白居易的这个心酸准不准呢？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了10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在玩。 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呢，这个驿站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有，亭里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这首诗歌的一些背景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呢？白居易在长安游曲江游慈恩寺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因为想起了元稹，而且他顾忌元稹到了凉州。那么元稹在凉州呢，做了一个梦，也梦到了白居易，也跟白居易一起在游曲江游慈恩寺。这个太神奇了，一个是真实的情况，一个是梦中的情况。元稹就有这个本事，他把他的梦跟现实直接的就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个本事是建立在他们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友情的基础之上。
1: 除了在诗坛成就不凡，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代理通州刺史期间，元稹决心改善巢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状况。他率领当地官员和百姓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又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恢复市场贸易，治理交易乱象。一套组合拳打下去，通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当地百姓感念其作为，每逢农历正月初九便会登高以纪念元稹。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一天也被称为元九登高节。

0: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20年前。

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 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比较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区别，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了思想界的沉寂，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观的大门。李大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然而，早期的传播尚停留在热情讴歌和初步介绍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万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 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异界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受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 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

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恩铭等先进青年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4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4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诉苦，我激动了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现在啥的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局，不安逸，说实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迪哥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哥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哥得了4项奖，其中有1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哥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乡。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2: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1: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姜立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3: 他歌词是在不断递进的，第一段他说，人家的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儿是一只桨，那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为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他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他半朵花也能像吗？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他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1: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姜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3: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1: 多少年以后，电影中呈现的那段坎坷波折、苦中作乐的岁月，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却一直流传至今。在那爽朗昂扬的歌声中，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在艰难困苦前永不屈服的力量。
0: 船有双桨嘛也一夜人远航，鸟有双翅嘛也一夜人飞翔，半天啊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绍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一

0: 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1: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0: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1: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0: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1: 我差远了。
0: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1: 不填了。
0: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1: 好，
0: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1: 哎，好。
2: 强盛的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1: 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3: 分了。
1: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3: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1: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3: 行行行，茶也行。行。
1: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3: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1: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3: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1: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3: 哎，好。
1: 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3: 干杯！
1: 干杯！哎，来，饿了吧？
3: 啊，
1: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4: 来，您吃多少，我给您打。
5: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6: 好，好，好。
7: 哎，行行。
8: 秦部长，
1: 哎。
8: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
1: 哎呀，领队，你就
8: 千万别湿了，
1: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8: 好好好，
9: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1: 来来来，尝尝尝尝。
3: 哎呦，香啊这个。
9: 哟，
8: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3: 谢谢廖领队。
9: 哎，
1: 来吃。
9: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0: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11: 啊，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区，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8: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11: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0: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近。

0: 这是工厂在建区，那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谢谢老乡们了。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哎，你看这一队，我要看那边。
2: 是，
1: 好歹兴奋呢，快找找，仔细找找。好戏，好片，还有贝壳。哎呀，这下不得了了！
3: 黑漆木碗，
4: 我可找到你们了，我们来啦！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沼泽路。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6: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7: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烂泥塘子。
8: 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继续往下挖。
9: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10: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9: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10: 哎，就是啊，国生，你不能冒这个险。
9: 把电筒给我，把绳子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10: 行吧。
11: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12: 别冒这个险。
9: 来，好，往下放。
13: 来来来，抓紧了，
14: 看清没有啊？
15: 再放。
16: 国生，国生，
15: 这没声了，那怎么？
17: 再往下放，好放！放点，来，慢一点啊！
18: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齐国生，
19: 没事了。
18: 哎，
20: 国生拉，
21: 快拉！
22: 来，快使劲！
23: 走！
24: 走！走！
25: 陈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26: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25: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
26: 听到了吗？
25: 放心吧，我的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

0: 秋馆长，秋馆长，我上。凯伦，凯伦，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1: 赶快，赶快给我。
0: 下来，下来，下来。
1: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 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二十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0: 8000年，
2: 最高的为8300余年。
0: 哇，我看看，我看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2: 我看看，我看看，哎。
0: 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1: 开会，开会。

0: 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哎，
1: 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
0: 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
2: 放心吧，八领导不会杀我们先生。
0: 好的，快去吧。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这样更直观一点。
0: 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4: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0: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
5: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4: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6: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4: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

0: 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1: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八千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柱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柱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盛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郑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0: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1: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0: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的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1: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0: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1: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0: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1: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0: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1: 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0: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啊，
1: 秦国生，哎，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嗯，哪能少啊。
5: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1: 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6: 对呀，对呀，对呀。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7: 对，绝不辜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奇，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装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0: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5: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情况跟我那个情况太像了，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5: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4: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6: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0: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4: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8: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4: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9: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4: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0: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4: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1: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3: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3: 你这样的意思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4: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5: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4: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6: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的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4: 听到马雅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雅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7: 学背光的，学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8: 不心疼吗？
17: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4: 马雅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雅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6: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再开2天。我说再开2天死光了。
18: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16: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我就冻在这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7: 我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压弯，我把它给拴起来。
4: 那段时间，马雅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6: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现，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7: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他就是甜的。
4: 那两天，马雅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雅玲愣了半天。
16: 后来我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那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4: 上午十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6: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4: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19: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6: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
4: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她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她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6: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不，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是能两个脚落着走。
4: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6: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17: 来里边请。
20: 走走走。
17: 哦呦，这家伙。
4: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地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她，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6: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4: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6: 可能我就报吧，就刚才就报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个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

0: 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也没，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1: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0: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于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1: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0: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1: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0: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1: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她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她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0: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闽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2: 昨日新闻重现，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4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2度扳平了成毅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4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8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5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

0: 服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四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哼，您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3: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 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待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4: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6: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啊，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4: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7: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来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长站的支援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4: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8: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2: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4: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7: 这个省能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就是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4: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7: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交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

0: 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1: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0: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2: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0: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3: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0: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4: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7: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9: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8: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

0: 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6: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7: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8: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6: 家长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厂商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在儿童手表中加入了容易引发孩子过度使用的功能，包括游戏、短视频等，还有一些链接会跳转到类似软件。如果这些内容脱离家长的有效监管，很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家长提出了建议。
8: 建议手表厂商能够做好监管，删掉这些对孩子没有好处的应用和功能。
7: 希望厂商可以给我们开通一些权限吧，就比如这孩子下载什么 APP， 大概使用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6: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跃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9: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 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6: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5: 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万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0: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1: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 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0: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作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

0: 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中6万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商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向新职商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0: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3: 端午越来越近了，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底气。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3: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6: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蝶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3: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 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6: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3: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8: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3: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6: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3: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6: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3: 七十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6: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湿助根基，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的强大效果。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每个名额每盒吐蕃金丹都非常的珍贵，就在我讲话的这一瞬间已经又定出去不少的名额了，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这次的机会。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要学会忘却，学会铭记。有的朋友一听王老师说这话就笑了，你说的这是什么呀？这怎么又要忘却又要铭记呢？其实我说的忘却，就是忘记你心中的那些怨恨，忘却那些引发你愤怒和不理智的人和事儿，而铭记则是要铭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亲人朋友，哪怕是再微小的感动也一定要铭记在心。大家都知道我是随着父母一起援藏的孩子，我的故乡呢在山东临沂，虽然我在老家的时间也就是童年的那几年，但是也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自从我父母离开之后，老家的二叔也多次打听找我，可是由于那个年代出行都特别难，去一次西藏啊，那真的就像登天一般。再一个呢，就是我被格桑阿妈很好的照顾着，二叔得知之后呢也算是放心了。后来我上大学，二叔打听到了我的学校地址，多次给我邮寄来了一些粮票，我特别清楚，这都是二叔家省吃俭用好几个月甚至是半年才给我存下来的呀。这份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我后来参加工作以后，也是尽我所能的帮助二叔家，就是在我结婚成家以后，我也会时不时的回去看望二叔，或者跟他们二老通个电话。头几年有一次我跟二叔通电话的时候，无意间他跟我说二婶病了，他犯病的时候啊总是念叨我。我听了之后不自觉的就想起了童年，那个时候我父母因为忙经常四处出差，我呢又小，他们一出门就把我放到二叔家。二叔家里有两个男孩子，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所以二婶啊就特别喜欢我。那个时候呢我也懂事儿，住在二叔家的时候自己尽可能的少给他们增添烦恼，所以打小呢我就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到了二叔家，二叔二婶儿都是善良的人，特别是二婶儿对我的照顾简直是无微不至。冬天的晚上写作业怕我冷，就给我点个大火盆儿；夏天怕我热，就在后面默默地给我扇扇子。家里养的鸡下蛋了，谁都不能吃，我两个堂哥也不行，二婶就每天煮一个塞给我，往事一幕一幕的涌上了心头。二叔家的土房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所以我得知二婶生病的消息，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回了趟老家看看二叔二婶。这一路上我都在感慨家乡的变化。我们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老朋友都跟我一样，多年不回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发现曾经熟悉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家还是那个老家，但老家又不是那个老家了。过去的几十年
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巨大改变，神州大地一片新景象，正像厉害了我的国讲述的一样。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我看的是热血沸腾啊！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便利，也冲淡了很多我们童年的回忆。曾经坑坑洼洼通往山村的小路，路边野花盛开，蝴蝶飞舞，伸手就能够看到路两边树上的野果，而现在都没有了，变成了可以直接开车进去又宽又平的大马路，路边呢也修得整整齐齐的。进入村子，很多老土房都看不见了，变成了一栋栋新农村平房，装修得很漂亮，很多人家里开了农家乐，镇里和城里的人周末过来游山玩水就住在村子里，走的时候呢又能买走山里的山货，可谓是一举两得。整个村子里都是新景象，可是我却再也找不到童年的记忆了。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来到了二婶的家门口。远远的我看到他家还是老房子，跟周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进屋一看，这屋里啊跟过去差不多，除了添了一些简单的电器之外，还是显得很破旧。二叔看到我特别高兴，招呼我坐下，说着就进屋喊二婶。不一会儿呢，满头白发的二婶就出来了。他看见我盯着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二叔说，二婶现在呀糊涂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根本不敢让他出去，一出去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走丢好几回了，没办法，只能让他待在家里。看着二婶这个样儿，我心里就像刀绞一样的疼，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和二婶在一起生活的画面。她用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后背，她给我倒热水端饭，还有她过去像妈妈一样温暖慈爱的眼神。可是现在眼前的二婶和那个时候截然不同。我当时就问二叔了，怎么会这样啊？没去治吗？二叔叹了口气，说一开始啊，两个堂哥要结婚娶媳妇儿，得攒彩礼，接着给他们盖新房，这一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就这还不够，还贷了款，孩子们结婚了，就剩下二叔二婶，手里也没啥钱了。还得还债，到现在呀这债还没还完呢。所以二叔二婶呢就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到后来二婶总犯糊涂记不住事儿，慢慢的手抖也干不了细活。当时二叔也没太在意，因为老观念当中啊就觉得年纪大了不都这样吗？可是谁知道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头发呢还总是很油，刚洗完脸一会儿啊就油光满面，记性越来越差，胳膊腿儿慢慢的越来越僵硬。他们发现不对了，去医院看，发现是老年痴呆还有帕金森，也给开了很多药，什么美多巴、脑清片，太贵了吃不起。后来回来听村里人说，老了就那样，咋治也不可能治好，算了，
别吃了，就这样吧，有口饭能吃就行了，人各有天命。于是二婶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被拖成了现在这样。我当时听的呀，这火气蹭蹭往上冒，看着认不出我的二婶，既心疼又生气。这病也不是不治之症，怎么就可以放弃呢？而且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病，那是实实在在的病，不是老了都该这样啊。再说明白一点，就跟冠心病、高血压一样，那是因为大脑中的毒血堆积，这些毒血就跟胶水一样死死地粘在脑组织和脑神经周围，引发大脑亏虚，一步步造成脑萎缩。解决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及时的解毒和补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疗老年痴呆和帕金森。当时二叔看着我的表情，他也非常委屈，他说给你二婶治了，医院开的药一月得花1000多，连吃了3个月，可没啥效果呀，再说了也没钱，债还没还完呢，就是想治病也治不起呀。我当时听了无言以对。是啊，有时候我们在责备家属不给患者治疗的时候，也要想想他们身上的经济压力有多重。作为医生，想到的就是如何尽最大的能力让患者康复疾病，但是高额的治疗费用肯定会带来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足以压垮大部分的家庭。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常常忽略的，我们很少去换位思考。可能一个病人到你面前的时候，他说因为没钱治不起的时候，你反而会责怪他不重视健康，太在意钱，却没有想想他还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呀。想到这儿，我不作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住在二婶家。我一边给二婶用藏药吐蕃金丹治疗，一边尽可能的多陪陪她，弥补我这么多年没有时间照顾她的遗憾。就在这几天，我陪着二婶在村子里来回转转，一方面陪着她找回以前的记忆，另一方面呢，我也四处看看村子里的变化。过去土房的学校早就不用了，学校搬进了新的校舍，但是我还是怀念小时候学校的土房。走到旧学校里一看，当年的操场都长出1人多高的野草了，教室也空空荡荡的，透过破洞的窗户，我还能看到零零碎碎的几张桌椅板凳。我似乎又看到了自己童年时期的模样。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到了藏区，经过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跟随着格桑阿妈学习藏医，学习吐蕃金丹的炮制方法。当时我立志一定要帮助更多能帮助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学医，一直搞科研，又做着吐蕃金丹的临床试验，不就是为了避免一个个像二婶这样的悲剧吗？想着想着，我忽然觉得我在工作中面对的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一定要争取到最大的帮扶救助福利，带给像我二婶这样善良又苦难的人，带给他们一个看
康复的机会。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了那句话：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是少年心，依然赤诚不变。无论如何，我都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本来回老家的目的是为了治疗二婶的病，结果呢，却是家乡的记忆洗涤了我的心灵，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得不继续回医院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给二叔留下了三个周期的吐蕃金丹，并且嘱咐他必须要定期跟我联系，我会指导用量，调整用量，通过吐蕃金丹让我的二婶恢复健康。因为我对于吐蕃金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有底气的。不出所料，治疗三个周期以后，二婶的疾病逐渐康复了。从刚开始能认亲人，到说话也慢慢明朗了。最后呢，自己做饭，去地里帮着干活，完全都没有问题了。第二年，二叔家也开了一个农家乐，二婶帮着忙活。后来呢，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没有健康，即便有了可以致富的机会，那也只能是望而兴叹。只有健康才能勤劳致富，这也是我想给广大老慢病患者带来特大帮扶福利的吐蕃金丹的初衷。我想让大家都健康起来，只有健康才能致富，才能一起乐活百年。藏药吐蕃金丹它最大的能力就是解毒补虚治病根的。吐蕃金丹毒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藏族好药材。一龙指的是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列西。我跟大家讲过，天龙的主要食物就是毒蛇毒虫，这些蛇毒蝎毒都是神经毒素，一般情况下能快速穿透大脑屏障，引发意识的昏迷。而天龙却可以轻松分解排除这些神经毒素，对于我们体内的脂毒、血毒、药毒等等这些毒素，天龙更能够快速地把它们分解排出去。吐蕃金丹中还有藏血鸡、藏和雀，它们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喝的是纯净的雪水，吃的是天然无污染的冬虫夏草、藏红花、羊肚菌等等天然药材，不仅不惧风雪，而且想飞就飞，想跑就跑，可见它们的五脏功能有多么强大。藏雪鸡、藏和雀自身的营养价值、入药价值非常高，而且每颗吐蕃金丹还是全鸡全雀入药，以形补形，以脏补脏，快速修复脏腑损伤，保证脏腑完整结构。三灵草指的是诃子、毛诃子、鱼肝子三位地地道道的藏药材。藏医里有句老话叫顺境出平药，逆境出妙药，绝境出仙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山谷里气候温暖如春的环境下生长的药物，它的效果很平，治疗发烧感冒、头疼脑热可以。那么在海拔4500米以上冻土层生长的药物，生长的环境更恶劣，所以生命力更顽强，生物活性更高，

0: 药效更强。这样的药对于治疗一些风湿骨病、脑血栓、心绞痛往往效果突出，而生长在海拔5500米以上的药物是寸草不生也不为过。有些植物就在这种极端高寒缺氧的状态下能够生存下来，它的生命力和活性非同一般，被称为人间灵草，一株就可以起死回生。诃子、毛诃子、鱼肝子就属于这样的灵草，它的作用就是恢复大脑机能，找回你健康的状态。咱们老百姓有句老话叫药材好，药效才能好。吐蕃金丹这六味药材，每一味都是珍稀名贵的雪域高原药材，尤其是吐蕃金丹的功能主治上，更是清清楚楚地注明了它的主治功效，滋补强身，延年益寿，用于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虚损不足之症。你看说明书写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国家最权威的部门给出的答案。也就是说，所有因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的老年人都完全适合通过吐蕃金丹进行治疗。如果你有慢病问题，有重症大病、难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还没有治好，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吐蕃金丹。通过藏药强力解毒补虚的作用，3到5个周期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这次呢，给大家举办的帮扶救助行动，更是让咱们老百姓只花一半的治疗费用就能用上藏药吐蕃金丹，而且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但是呢，活动最多只能维持1-2天的时间了，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再拖了。我的初心就是想让更多的老伙伴们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彻底恢复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最后关头把握住机会，早一天用上吐蕃金丹，就能早一天彻底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知识我就讲到这里，线上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等候了，现在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王老师你好。嗯，哎呀，开饭给你通上电话了。
4: 嗯，
3: 哎呀，我是河南的商丘的。
4: 啊，商丘的朋友
3: 啊。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普播金丹呢，我也算是老用户了。
4: 好，
3: 哎，我跟我老伴儿，我两个人呢都在用着普播金丹呢。
4: 嗯，
3: 虽然是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效果好，我才用了短短20天呢。
4: 嗯，
3: 哎，我们两个身上的毛病啊，虽然说不一样，用的效果呀、啊、都挺满意的。这上药呀，普播金丹呢，就是跟过去用的那些药呀，它不一样。
4: 嗯，
3: 不但效果好啊，还见效快。我们也是听说呀，这上药呀，金万家的这次优惠活动啊，随时都要结束呀。
4: 对，
3: 就像趁着现在呀、啊，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嗯，
3: 给什么呀？前20名还能报名。
4: 对。
3: 哦，给呀、啊，减免了50%的药费，买2盒呀、啊，突破金丹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的好机会呀、啊。
4: 嗯，
3: 哎呦，这不我赶紧报名啊，把活动参加上啊，省得到时候结束了想买都买不起了。
4: 我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发起的藏药进万家重病帮扶行动、
3: 嗯、
4: 从我个人来讲，我真的是尽了全力了。但是如果说因为咱们这些病人们自己的犹豫不决错失了，那以后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呀。
3: 哎呀，现在我可找到了救命的后药方啊。
4: 嗯，
3: 我们一定要跟着王老师继续的走下去，用够啊3个周期啊，这突破金丹就像啊你节目说的呀，嗯，断根呐、啊、不翻盘。
4: 对，
3: 这生活的日子啊才过得好啊。
4: 对呀，人无论到什么年纪，你有个健康的身体都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吃的简单，可以穿的朴素，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好身体，
3: 对对对，
4: 你就会发现这日子过得格外的苦。
3: 对呀、啊、对呀、啊、你说的也是真实。哎呀，要说呀，说起我这病啊，我也挺厉害的。
4: 嗯，
3: 我今年呢67了，冠心病啊也有14、15年了。
4: 哎呦，
3: 哎呀，尤其是最近呢、啊、这几年呢、啊、特别的怕累。
4: 嗯，
3: 哎呦，一累点呢、啊，这心脏啊，这前胸后背的都疼，晚上啊还经常啊闷疼，有时候还疼醒。哎呀，晚上就是睡不好觉，这舌头还发木，哎呀，这嘴唇啊都有些发紫色了。
4: 你看，为什么我们舌头发木，嘴唇发紫？包括你这前胸后背闷着疼，给疼死了，半夜睡不好啊。
3: 是，
4: 就是因为你血管里有太多的淤毒。这个淤毒是什么？可能跟受寒有关，可能跟有湿有关，可能跟你血液里有大量的血毒、脂毒等等，包括我们常年吃药的药毒，这些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淤毒啊。那么这些淤毒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就导致你长期的心肌缺血，表现出来在外头就是嘴唇发紫。你要再看看你舌下的那2根静脉也是发黑发紫发粗的，对不对？
3: 是是是。哎呀，让这病啊折磨的每天呢、啊、心里都啊心慌焦虑啊，人家都是血压高，我这是血压低。哎呀，这高压才80，低压才50多。
4: 嗯，
3: 哎呀，都10几年的，睁的呀昏昏沉沉的，这眼前也发黑呀。哎呀，我还有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经常腿疼、
4: 哎、
3: 这走路吧走不了几步啊都走不动，疼的不行。
4: 嗯，
3: 长时间站着坐着也不行。
4: 嗯，
3: 哎呀，好像拐带着的后背啊也疼。尤其是啊最近呢、啊、这5、6年了，吃的药也多了，频发塌病啊，三身低纹了，吃来吃去啊并没吃好，把这胃啊也吃出了胃炎了。
4: 哎呦，你
3: 看
4: 这就是你过去啊一直在头疼治头脚痛医脚。
3: 对
4: 对
3: 对
4: 对，你最后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反而因为药吃的越多，药毒堆积的越多，都在你胃肠道里把你脾胃都伤了。那这样你想有毒

0: 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不
1: 是
0: 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这血压呀稳定下来了，
1: 嗯，
0: 头晕迷糊啊也减轻了。
1: 好，
0: 这不我一测的血压呀，血压也上来了。
1: 嗯，

0: 这就是藏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很大，见效很快，关键是还能稳得住，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哎呀，反正啊，自打用上这藏药呀，突破金丹呢，感觉这浑身呢、啊，这病啊，全在好转。
0: 嗯。
1: 现在呀、啊，这嘴唇啊，也不能那么发紫了。
0: 这就是因为吐蕃金丹里的一龙，也叫天龙，它学名叫喜马拉雅列西，
1: 哦、
0: 藏民眼中它就是天龙，它呢是能够解一切毒邪的、
1: 哦。
0: 就你化解了你身体当中的淤毒之后，你血管就畅通了。血管一畅通，那个血液养分不就都能供应上来了吗？
1: 哦，
0: 缺氧不缺血，你这个嘴唇颜色就红润了，非常好。
1: 对，哎呀，我咋说的，这心脏啊，也比以前舒服多了。晚上睡觉呀、啊
0: 嗯，
1: 也不像以前总憋醒，能睡个好觉了。
0: 好。
1: 哎呀，我感觉呀、啊，这吃饭也吃的多了，
0: 嗯，
1: 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哎呀，现在吃完饭以后啊，也能，我觉得能消化了。
0: 嗯，
1: 这脸色呀，我觉得也红扑扑的，比以前呢气色也好了。
0: 嗯，
1: 再也没有我睡饭这个睡觉疼了。
0: 你看，才短短20天就能有这么多好的效果。
1: 是啊，
0: 你现在用药下去，肯定就特别有信心了。
1: 特别有信心呢、啊
0: 嗯，
1: 所以说呀，这免检活动啊要结束，我这不赶紧呢着急打电话，就是想把这药订上继续用。关键呢，老伴也着急了，陪着我让我买。他现在啊也用了20天，效果也特别好。他是啊支气管炎、哮喘，哎呀老寒腿，成天咳嗽起来呀没完没了的。
0: 哎呦，
1: 你看现在这20天用下来呀、偶尔咳嗽一句半句的，不像以前呢那样厉害了。
0: 好，
1: 腿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出去买菜啊、遛弯啊，现在啊都比以前强得多了。
0: 你看你们老两口现在呀、啊，这身体可跟过去比有大不一样了，对不对？
1: 是，
0: 这日子过着也觉得比过去舒心多了。
1: 哎呀，
0: 是你们老两口啊，都非常适合用吐蕃金丹。你们俩主要的问题都在哪儿啊？就是心肺功能比较弱啊、非常合适用藏地的宝药吐蕃金丹。你们俩就放心用吧、一定是越用越好的。
1: 哎呀，我真是我跟我老伴儿们两个都琢磨着，这病治好了以后呀，也不遭罪了，也不拖累了儿女们了，这多好啊！
0: 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这作伴儿 不是说俩人一块儿搁那儿生病发愁的，是不是？
1: 对，
0: 作伴儿咱就得是享受生活的。那你去打电话吧，因为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的啊。
1: 哦，好的好的，
0: 你们当地
1: 那我现在赶紧去打电话吧。
0: 好，
1: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王老师啊，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你好，王老师，不容易，我今天打电话吧。从内心里往外里头得说非常感谢您呢，因为您是我的贵人呢。
0: 啊，您太客气了、
3: 哎、真的非常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藏地宝药吐蕃金丹呢。
0: 嗯，
3: 哎，因为这个药吧比我以前用过的那啥药啊，那么多药我跟你说确实都好使，因为真管事。我这不听说现在打电话前20名说能给免费申请减免50%药费。
0: 对，
3: 另外买2颗吐蕃金丹还免费送那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有这事儿是不是啊？
0: 嗯，是。
3: 哎，另外我听说怎么这活动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另外查完电话我打了，哎呀，我跟你说总占线的不好打呀，我这特别着急，我就打到您这儿了，您给我报个名呗。
0: 现在因为全国有很多大的地区啊，咱们的吐蕃金丹这个前20名能享受半价福利，免费赠送冬虫夏草口服液的名额已经都没有了。只有极个别地区可能还能维持个1天半天的，所以现在你跟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你们所在的地区还有名额，只能是你自己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你自己再打场外电话来问一问，有的话你就赶紧抢上。
3: 哎，因为啥呢？我特别着急呢，我现在这个吐蕃金丹我已经用了1个半月了。
0: 嗯，
3: 哎，现在我跟你说吧，这效果啊，那真是没得说呀，我说。

0: 须得用下去，咱说不能断了，是不是？笑不更方嘛。所以说那趁着现在这个在活动，这个省钱这个机会难得，我寻思赶紧把名先报上呗。
1: 那你45天下来身体都有什么变化呀？
0: 我跟你说说，你帮看看，我是咋呢？就说在这时间不长，我这去年夏天呢，有一天挺热的时候吧，我这挺热呀，我寻思我凉快凉快，在家就是冲冲澡啥的。整到半截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从脑瓜顶到脚怎么有点地沉沉，有点麻呢？以前也没这种现象啊，浑身一点劲儿啊都没有，使不上劲儿。但是稍微挺了一会儿吧，又缓过来了。那天晚上吧，我也没怎么在意，就是稀里糊涂过去了。
1: 哦，
0: 这不是一连几天吗？又来一回。后来家人看着我说：“你这不行，这怎么总一下，这好像是大病的前兆，都整医院去了。”到医院做的检查，拍的 CT， 说是我脑梗了。
1: 你看，
0: 血压也高，那时候高压都170了。
1: 哎呦，
0: 哎，你说在医院又点滴又那顶的，住了将近半个月吧，血压好不容易才整下来。
1: 其实你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小中风了，
0: 哎，反正说
1: 很快过去，你也没在意。但是连续两次发生，那么第二次就不会那么轻松了。那你当时留下后遗症了没有啊？
0: 主要是左边儿身体吧，就这边身子不太好使唤，另外浑身总感觉没劲儿呢。另外这个记性也不行了。你说平常电话号码啊，孩子电话号码，有时候家电话号码都记不住了。平常吧，我这个没犯病的时候啊，平常我们小区那些老伙伴啊总好找我打个扑克下个象棋啥的。我一说以前人家一个电话咱不到5分钟就能整下去就跑下去，这回完了出不去了，干着急，反应特别慢呢，身子骨发沉，半拉身子不是那么好使唤，因为特别懒了，也不愿动了。你说自从得了这病啊，家人也给买药，孩子也买。挺贵的那保健品呢、啊、那家伙我跟你说我没少吃，对，但也没怎么吃好啊。
1: 关键是你没有解决你这个根本的问题呀、你这个血管里的血毒啊、脂毒啊、药毒啊都没有化解，脏腑的虚损也没有修补，功能怎么能回来呢？是不是还是没有抓住根源的问题？那你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这个也不知道咋整的，尿特别多，你说说。一会儿一泼，一会儿一胖的，就晚上总起，还尿不多点儿。到那嘎达，我跟你说，拉着尿，有时候都憋不住啊。你说是这么长时间也没怎么见好啊。这不后来吧，也算挺幸运呢、啊。我这没事啊，也出不去屋，不咋出屋了，就整个匣听广播呀、听到王老师您讲那个藏药突破金丹了。哎呀，你说过去用了那么多药啊，中药、西药、偏方都不行。我这寻思是应用这藏药吧，因为啥呢？我认为这个藏药还有点挺神秘那个味道。因为人家那个药材啊都在高原上，那是不是都挺好啊，都脚上没污染，是不是？
1: 看来你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但是多少对藏医藏药还是有些了解的啊、你看藏药土拨金丹为什么叫藏地的宝药啊，就是你用上你就知道啊、它相当于我们内地人得了脑中风急救的安宫牛黄丸，但它又比安宫牛黄丸要更胜更好，就是因为它既能够保命还能够去续命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用过了之后你把命保住了，还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恢复，你像肢体不灵活、僵直、经络不利。所以为什么藏药它作为四大民族医药之首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很大，见效也快，就你们只要用上它就不会让你失望。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用了2-3天吧，就感觉身上比以前，那就有变化，有点劲儿了，胳膊的腿吧，就愿意动了，有点劲儿，慢慢的这，麻呀、过热的感觉减轻了。
1: 你看，这就是土拨金丹的功能主治上写的。
0: 是啊，是啊。
1: 肢体僵硬、经络不利、虚损不足之症。你看他怎么治呢？就是跟你抓住根源，只要解毒补虚，那我们身体就没有不好的道理。
0: 哎，是是。哎，你说这药一好吧，就感觉到这用上也愿意用了，你说见好啊。哎，这个那个跟别的药确实不一样，你看这个这才一个半月啊，先楼下那些老伙伴们再打个电话啊，让我下楼整两盘打药扑克，我就能下去了，挺快的，还愿意玩的呢，腿脚利索了，另外打个扑克啥的反应也快了，也敏感了、
1: 好，
0: 心情好了，愿意出门了。哎，现在老伴儿都说我这个病也好啊，他吧，你说也不用担心了，也不用这成天守护我了，哎。

0: 常啊，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上外头走走，小区啊，有时候上公园来溜达溜达，挺好。
1: 你看这多好啊！啊，要说过去，行动也不方便，腿脚也
0: 不
1: 方便，
0: 对，
1: 上哪儿去都费劲啊。
0: 嗯，
1: 现在血压测了没有？下来了吗？
0: 哥，这个挺好。一般呢没超过130高压，啊，低压就80多一点，还关键它总是这个范围之内呀。
1: 哎，对。
0: 哎，现在呀，你说感觉到精神头足，吃的饱，睡的香。
1: 嗯。
0: 晚上啊，你说这个怪，你说这不怎么起夜了，没那么多尿了也。
1: 这是你肾功能恢复的表现啊，能顾上大便，就能憋住尿。
0: 哎。
1: 啊。
0: 你看，咱就没想到啊，这四十多天的用这个藏药土拨金丹，能有这么大的变化，比咱以前用的半年的药那不都强得多呀？太不容易了。
1: 咱们内地人大多都没有用过藏药。所以我们不存在着像中药西药的耐药性抗药性，只要你用上吸收很快，因为藏药它有它独特的经典炮制方式，一动一拳一清王，就是必须要在肝木动，这是藏药师的祖师爷于妥元丹贡布啊研制藏药经典方剂的地方，而且呢必须要用甘露洞内的甘露泉水这种急流水来浸泡药材，才能够让它发挥这种药劲很大药效很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什么？必须得是通过加入甘露精王的炮制，光是这个甘露精王8斤8矿300多道工序100多天的生产周期，就是你判断一个藏药啊好不好，就看它有没有用甘露精王的炮制方式，加入甘露精王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发挥这个药效，能够让淋漓尽致的在我们身上起效果。你这才短短一个半月，那你要用够3个周期呢，那就断根不反复了。你这样
0: 是
1: 因为在我这儿啊打不了电话订购啊，而且呢也拿不了几个周期，咱们这次呢只能是重病帮扶，每人限定2盒，而且只有前20名才可以享受半价福利和虫草口服液的赠送，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要不然可能一半天结束了抢都抢不着，连2盒也拿不着，有了先用上，后续再想办法啊。
0: 行，我肯定能报名，我必须得报名啊！谢谢王老师啊，
1: 祝您健康，再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玄玉之光，特别提醒大家，藏药吐蕃金丹功能主治为滋补强身、延年益寿。凡是由于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血损不足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通过藏药吐蕃金丹进行治疗。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听众，我听了咱们这节目听了2天时间了，我本来吧就打算再听一段时间，再考虑考虑，我也不怕你笑话，自打吧就这个风湿啊，白天晚上吧得疼，尤其这阴天下雨，那就更比那个天气预报都准，连上个厕所呀都难。
1: 嗯，
3: 所以这些年呢治这病啊可是真的没少花钱，可是用来用去这病还没治好，越来越重了。
1: 那你说我怎么会笑话你呢？我更多的是心疼你呀，咱们这些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这个，就是得了病了我们也去治了，可好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治的方法不对，结果钱花了，罪受了，病却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每次我看到我听到有这样的情况，我更多的就是特别心疼大家伙。
3: 哎呀，还是王老师你心眼好，能理解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苦啊，也是过去净花些冤枉钱了，走了老多冤枉路了，就想着好好打听打听再用。可我听着节目这优惠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我就寻思着要现在要是再不用的话，不就享受不了这个优惠，2盒那个吐蕃金丹免费送1980块钱冬虫夏草的口服液，这样的好事儿了嘛。也许啊明天后天这活动啊就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1: 对，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大的省份、大的城市，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啊、广州啊，包括还有很多像湖北地区呀、啊，都已经是没有名额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有极个别地区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名额，但一半天活动可能也要结束，维持不了太久。所以大家要，如果说还没有定上，还犹豫的，咱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哎，我也是怕错过活动用不起，可能以后啊再也没有机会能用上这六种藏地捣药的土拨金丹了。关键嘛，我也知道，病嘛就那个不用好药吧，也真的就不行。
1: 嗯，
3: 就怕以后啊后悔，就赶紧打电话了。
1: 人这一辈子呀，能有几次命运转折的机会呀、啊？所以说好病的机会，那就是我们命运转折的机会，就在一念之间，你把握住了以后，那就是我们健康的康庄大道，你错过了，那我们今后后半生就还得是这样受着煎熬，是不是？所以
3: 就是
1: 我
3: 你说的真是就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嘛，就这个手掌啊，还能手指关节，还有那个肘关节啊，还有膝关节，就那连着脚趾头到处都疼啊，而且吧这串着疼，一会儿串到这儿，一会儿串到那儿，这厉害的时候啊，那疼着的感觉真的生不如死。我爱人身体也不好，孩子你说马上就要上高中了，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我要是死了，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啊，只能想办法治好呗。我还得想办法出去挣点钱呢，还得供孩子上学呢，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才行啊。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啊，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啊。即使是我们拖着一身的病体，我们还是要想着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对不对？
3: 是，王老师啊，我都吃了十几年的药了，大夫早就说了，这激素药吃多了，副作用大。我自己也知道啊，但疼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呀，根本就什么都想不了了，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了，只要让我能当时不那么疼了，根本就顾不上明天后天怎么样了。
1: 对，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就骨关节的这种疼啊，咱不得的病人可能你体会不到，那疼起来就好像是有成千上万只虫子在啃咬着你的骨头似的，对不对？
3: 哎，
1: 要不为什么叫石骨般的疼痛就在这儿？就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啥也顾不上了，只要让我不疼，怎么的都行。可就是因为你光顾着止疼了，我们没有想过，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长期的用激素、用止疼药就会伤及我们的脏腑，因为会积累大量的药毒啊，对吧？
3: 是，你说就我这肩周炎的老毛病了，就肩膀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上，再加上个风湿，这手指脚趾都变形了，就我就系个扣子啊都挺费劲的。
1: 对，
3: 有的时候就拧那个瓶盖啊，特别那个杯子那个盖都使不上劲儿啊。你说如果再这样发展严重了，你说这个家怎么办呢？
1: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刚才跟我说原本还要考虑考虑，你还考虑啥呀？你家里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情况，孩子的情况，爱人的情况，哪还容得你去考虑呀、啊、不能再瞻前顾后了啊！我们不光是要让自个儿有个好身体，我们还得是这个家里唯一能够撑得起来的人呢、啊、你是顶梁柱啊，对不对？
3: 是，
1: 你必须要把身体里常年积攒的这些风寒湿毒通过吐蕃金丹的天龙帮你化解掉。天龙啊，它是以各种毒虫毒物为生的，他自己有一套完备的解毒系统，所以化解我们身体里这点风寒湿毒、血毒、药毒完全可以很轻松的化解。更重要的是二凤，二凤是藏血及藏和雀，它能够帮你修髌骨长心骨。你常年的这些风寒湿毒、药毒、骨毒，它为什么让你关节疼啊？它就让我们的关节软骨还有关节面全部都损伤了，对不对？那二凤专门就是修髌骨长心骨，它生长在藏地高原上啊，那就是因为它长在这样一个环境很恶劣的地方，你要让你去到高原上，你就会真的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啊？你撑不下来的，因为首先环境很恶劣，气温很寒冷，对吧？温度非常低，高寒缺氧， 所以像水鸡藏和穴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不怕风寒湿，而且呢他们天天吃的是什么，吃冬虫夏草，吃红景天，吃藏红花，吃藏玄参，这些药材哪一个对你风湿关节都是极好的，对吧？所以你看藏水鸡藏和穴没有得关节病的，什么关节病他都不得啊，飞得还特别快，飞得也特别高，那它修补你的关节，让你关节啊损伤修复好，那怎么能够恢复它的功能，让你活动自如呢？就要靠三灵草。三灵草能够恢复你关节功能的活动度，让你关节灵活自如的活动，就是因为它是高寒，海拔5000多米以上的这个药材啊，那么它极具有强大的补正气的能力。所以每一碗吐蕃金丹里含的这一龙二凤三灵草这6味珍宝灵药，恰恰就是解决我们身体的病根的问题，能够给你解毒，能补虚，让你最终恢复功能。以后啊，你要用够3个周期的吐蕃金丹，你的关节就再也不疼了。无论是你做个饭呐、洗个衣裳涮涮呐，这些都没问题，你不就能更好的照顾这个家了吗？是不
3: 是？
1: 是，
3: 那王老师啊，能不能麻烦你直接在你这给我登记报个名，我叫那个刘彩萍，能不能明天就把药给我送到家呀？
1: 你这样啊，一会儿啊咱们通完话之后，我就帮你来协调这个事儿，我看看能不能争取呀、给你没有一个周期的，至少让2盒能够让你用上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名额了，我也怕你用不上，回来这个病越拖越重，对不对？你除了每天用到吐蕃金丹口服一丸啊，就用冬虫夏草口服液来送服。另外呢，我再给你一个在藏地我的哥桑阿妈经常给当地藏民开具的一个藏药，叫5味甘露汤。这个呢是一个藏浴泡脚的方法啊，那你可以用它来泡脚，用它来泡手，包括用热毛巾来蘸着这个药液去擦你的肩关节，都会非常好的。你记一下吧，啊，用麻黄、水柏枝各2份，还有丛生雅菊3份，圆柏叶和黄花杜鹃叶各1份，就是每份的量都得是1斤，然后把
3: 1斤
1: 药呀攒足了之后，你加上了1大桶的清水，煎1个小时，把这药汁取出来，啊，然后药渣呀搁到锅里，再加上清水，再煎，一共煎3回。最后把那药渣滤出来，把这3次煎好的药汁合并啊，这样就可以用它了。每天2次，每次泡20分钟到30分钟。泡完之后呢，你就盖着被子发汗，发1个钟头，7天1个疗程。这个方法呢，是在没有吐蕃金丹的时候，我会给到风湿骨病、类风湿骨病的人常用的一个泡脚的藏浴方，你可以用。跟吐蕃金丹结合在一起，你好的也会更快，让你没有那么疼啊。
3: 那太谢谢你了，王老师，哎，谢谢，最后可遇上个好人了。哎呀，王老师，我真的感谢你，给你鞠个躬吧，祝好人一生平安。
1: 别客气啊，你待会儿啊，把这个方子呀，你要没记下来，我说的有点快，你再打电话问一问场外的指导老师，他们那儿都有啊，到时候会告诉你更细致。这样呢，我们早点好吧，早点好，你这个家呀就能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3: 是，
1: 好，咱们说到这儿，
3: 谢谢，
1: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3: 哎呀，好，王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远方，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他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他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医药奉献于民，让藏医藏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他只身留在藏区，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钻研藏族医药几十载，只为造福更多百姓。他就是藏医药的传播者王玲。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玲。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都能够了解藏族医药的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药，摆脱一身疾病。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揭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雪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我们藏药敬万家重病帮扶行动随时都有可能全面结束了。如果大家还不打算行动起来，一旦错过这最后一两天的机会，以后啊，就再也享受不到半价购买吐蕃金丹的优惠了，更别说免费得到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了。王老师为了这次帮扶行动，已经是竭尽全力了。面对活动即将结束，说心里话，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在这里呢跟大家反复的强调，想要把握最后机会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能再继续的徘徊和等待了。尤其是患有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咱们尽早通过吐蕃金丹实现解毒和补虚，就能早一步实现慢病的彻底康复。只要大家用上藏药吐蕃金丹，你就能亲身的体验到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的强大效果。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每个名额每盒吐蕃金丹 都非常的珍贵。就在我讲话的这一瞬间，已经又定出去不少的名额了。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这次的机会。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要学会忘却，学会铭记。有的朋友一听王老师说这话就笑了，你说的这是什么呀？这怎么又要忘却，又要铭记呢？其实我说的忘却，就是忘记你心中的那些怨恨，忘却那些引发你愤怒和不理智的人和事儿，而铭记，则是要铭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亲人、朋友，哪怕是再微小的感动，也一定要铭记在心。大家都知道，我是随着父母一起援藏的孩子，我的故乡呢在山东临沂。虽然我在老家的时间也就是童年的那几年，但是也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自从我父母离开之后，老家的二叔也多次打听找我，可是由于那个年代出行都特别难，去一次西藏啊，那真的就像登天一般。再一个呢，就是我被格桑阿妈很好的照顾着，二叔得知之后呢，也算是放心了。后来我上大学，二叔打听到了我的学校地址，多次给我邮寄来了一些粮票，我特别清楚，这都是二叔家省吃俭用好几个月，甚至是半年才给我存下来的呀。这份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我后来参加工作以后，也是尽我所能的帮助二叔家，就是在我结婚成家以后，我也会时不时的回去看望二叔，或者跟他们二老通个电话。头几年有一次我跟二叔通电话的时候，无意间他跟我说二婶病了，他犯病的时候啊总是念叨我。我听了之后不自觉的就想起了童年，那个时候我父母因为忙经常四处出差，我呢又小，他们一出门就把我放到二叔家。二叔家里有两个男孩子，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所以二婶啊就特别喜欢我。那个时候呢我也懂事儿，住在二叔家的时候，自己尽可能的少给他们增添烦恼，所以打小呢我就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到了二叔家，二叔二婶都是善良的人，特别是二婶对我的照顾简直是无微不至。冬天的晚上写作业怕我冷，就给我点个大火盆，夏天怕我热，就在后面默默地给我扇扇子。家里养的鸡下蛋了谁都不能吃，我两个堂哥也不行，二婶就每天煮一个塞给我，往事一幕一幕的涌上了心头。二叔家的土房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所以我得知二婶生病的消息，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回了趟老家看看二叔二婶。这一路上我都在感慨家乡的变化。我们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老朋友都跟我一样，多年不回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发现曾经熟悉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家还是那个老家，但老家又不是那个老家了。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巨大改变，神州大地一片新景象，正像厉害了我的国讲述的一样， 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我看的是热血沸腾啊！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便利，也冲淡了很多我们童年的回忆。曾经坑坑洼洼通往山村的小路，路边野花盛开，蝴蝶飞舞，伸手就能够看到路两

树上的野果，而现在都没有了，变成了可以直接开车进去又宽又平的大马路，路边呢也修得整整齐齐的。进入村子，很多老土房都看不见了，变成了一栋栋新农村平房，装修得很漂亮，很多人家里开了农家乐，镇里和城里的人周末过来游山玩水，就住在村子里，走的时候呢，又能买走山里的山货，可谓是一举两得。整个村子里都是新景象，可是我却再也找不到童年的记忆了。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来到了二婶的家门口。远远的我看到他家还是老房子，跟周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进屋一看，这屋里呀，跟过去差不多，除了添了一些简单的电器之外，还是显得很破旧。二叔看到我特别高兴，招呼我坐下，说着就进屋喊二婶。不一会儿呢，满头白发的二婶就出来了。他看见我盯着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二叔说，二婶现在呀糊涂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根本不敢让他出去，一出去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走丢好几回了，没办法，只能让他待在家里。看着二婶这个样儿，我心里就像刀绞一样的疼，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和二婶在一起生活的画面。他用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后背，他给我倒热水端饭，还有他过去像妈妈一样温暖慈爱的眼神。可是现在眼前的二婶和那个时候截然不同。我当时就问二叔了，怎么会这样啊，没去治吗？二叔叹了口气说，一开始啊，两个堂哥要结婚娶媳妇儿，得攒彩礼，接着给他们盖新房，这一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就这还不够，还贷了款，孩子们结婚了，就剩下二叔二婶，手里也没啥钱了，还得还债。到现在呀，这债还没还完呢。所以二叔二婶呢，就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到后来，二婶总犯糊涂，记不住事儿，慢慢的手抖，也干不了细活。当时二叔也没太在意，因为老观念当中啊，就觉得年纪大了不都这样吗？可是谁知道，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头发呢还总是很油，刚洗完脸，一会儿啊就油光满面，记性越来越差，胳膊腿慢慢的越来越僵硬。他们发现不对了，去医院看，发现是老年痴呆，还有帕金森。也给开了很多药，什么美多巴、脑清片，太贵了，吃不起。后来回来听村里人说，老了就那样，咋治也不可能治好，算了，别治了，就这样吧，有口饭能吃就行了，人各有天命。于是二婶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被拖成了现在这样。我当时听的呀，这火气蹭蹭往上冒，看着认不出我的二婶，既心疼又生气。这病也不是不治之症，怎么就可以放弃呢？而且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病，那是实实在在的病，不是老了都该这样啊。再说明白一点。

就跟冠心病、高血压一样，那是因为大脑中的毒血堆积，这些毒血就跟胶水一样，死死地粘在脑组织和脑神经周围，引发大脑亏虚，一步步造成脑萎缩。解决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及时的解毒和补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疗老年痴呆和帕金森。当时二叔看着我的表情，他也非常委屈，他说给你二婶治了，医院开的药一月得花1000多，连吃了3个月可没啥效果呀，再说了也没钱，债还没还完呢，就是想治病也治不起呀。我当时听了无言以对。是啊，有时候我们在责备家属不给患者治疗的时候，也要想想他们身上的经济压力有多重。作为医生，想到的就是如何尽最大的能力让患者康复疾病，但是高额的治疗费用肯定会带来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足以压垮大部分的家庭。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常常忽略的，我们很少去换位思考。可能一个病人到你面前的时候，他说因为没钱治不起的时候，你反而会责怪他不重视健康，太在意钱，却没有想想他还有一大家子需要养活呀。想到这儿，我不作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住在二婶家，我一边给二婶用藏药吐蕃金丹治疗，一边尽可能的多陪陪他，弥补我这么多年没有时间照顾他的遗憾。就在这几天，我陪着二婶儿在村子里来回转转，一方面陪着他找回以前的记忆，另一方面呢，我也四处看看村子里的变化。过去土房的学校早就不用了，学校搬进了新的校舍，但是我还是怀念小时候学校的土房。走到旧学校里一看，当年的操场都长出1人多高的野草了，教室也空空荡荡的。透过破洞的窗户，我还能看到零零碎碎的几张桌椅板凳，我似乎又看到了自己童年时期的模样。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到了藏区，经过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跟随着格桑阿妈学习藏医，学习吐蕃金丹的炮制方法。当时我立志一定要帮助更多能帮助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学医，一直搞科研，又做着吐蕃金丹的临床试验，不就是为了避免一个个像二婶这样的悲剧吗？想着想着，我忽然觉得我在工作中面对的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一定要争取到最大的帮扶救助福利，带给像我二婶这样善良又苦难的人，带给他们一个康复的机会。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了那句话，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是少年心，依然赤诚不变。无论如何，我都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本来回老家的目的是为了治疗二婶的病，结果呢，却是家乡的记忆洗涤了我的心灵，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得不继续回医院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给二婶

0: 书留下了三个周期的吐蕃清单，并且嘱咐他必须要定期跟我联系，我会指导用量，调整用量，通过吐蕃清单让我的二婶恢复健康，因为我对于吐蕃清单的治疗效果是非常有底气的。不出所料，治疗三个周期以后，二婶的疾病逐渐康复了，从刚开始能认亲人，到说话也慢慢明朗了，最后呢，自己做饭，去地里帮着干活，完全都没有问题了。第二年，二叔家也开了一个农家乐，二婶帮着忙活，后来呢，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没有健康，即便有了可以致富的机会，那也只能是望而兴叹。只有健康才能勤劳致富，这也是我想给广大老慢病患者带来特大帮扶福利的吐蕃金丹的初衷。我想让大家都健康起来，只有健康才能致富，才能一起乐活百年。藏药吐蕃金丹它最大的能力就是解毒补虚治病根的，吐蕃金丹独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藏族好药材。一龙指的是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列西。我跟大家讲过，天龙的主要食物就是毒蛇毒虫，这些蛇毒蝎毒都是神经毒素，一般情况下能快速穿透大脑屏障，引发意识的昏迷，而天龙却可以轻松分解排除这些神经毒素，对于我们体内的脂毒、血毒、药毒等等这些毒素，天龙更能够快速地把它们分解排出去。吐蕃金丹中还有藏血鸡、藏河雀，它们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喝的是纯净的雪水，吃的是天然无污染的冬虫夏草、藏红花、羊肚菌等等天然药材，不仅不惧风雪，而且想飞就飞，想跑就跑，可见它们的五脏功能有多么强大。藏雪鸡、藏河雀自身的营养价值、入药价值非常高，而且每颗吐蕃金丹还是全鸡全雀入药，以形补形，以脏补脏，快速修复脏腑损伤，保证脏腑完整结构。三灵草指的是诃子、毛诃子、鱼肝子三位地地道道的藏药材。藏医里有句老话叫顺境出平药，逆境出妙药，绝境出仙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山谷里气候温暖如春的环境下生长的药物，它的效果很平，治疗发烧感冒、头疼脑热可以。那么在海拔4500米以上冻土层生长的药物，生长的环境更恶劣，所以生命力更顽强，生物活性更高，药效更强。这样的药对于治疗一些风湿骨病、脑血栓、心绞痛往往效果突出，而生长在海拔5500米以上的药物是寸草不生也不为过。有些植物就在这种极端高寒缺氧的状态下能够生存下来，它的生命力和活性非同一般，被称为人间灵草，一株就可以起死回生。诃子、毛诃子、鱼肝子就属于这样的灵草，它的作用就是恢复大脑机能，找回你健康的状态。咱们老百姓有句老话叫药材好，药效才能好。吐蕃金丹这六味药材每一味都是珍稀名贵的雪域高原药材，尤其是吐蕃金丹的功能主治上 更是清清楚楚地注明了它的主治功效，滋补强身，延年益寿，用于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虚损不足之症。你看说明书写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国家最权威的部门给出的答案。也就是说，所有因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的老年人都完全适合通过吐蕃金丹进行治疗。如果你有慢病问题，有重症大病、难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还没有治好，就一定要及时用上吐蕃金丹。通过藏药强力解毒补虚的作用，三到五个周期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这次呢，给大家举办的帮扶救助行动，更是让咱们老百姓只花一半的治疗费用就能用上藏药吐蕃金丹，而且还能免费领取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但是呢，活动最多只能维持一两天的时间了，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再拖了。我的初心就是想让更多的老伙伴们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彻底恢复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最后关头把握住机会，早一天用上吐蕃金丹，就能早一天彻底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知识我就讲到这里，线上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等候了，现在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六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两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两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王老师您好，嗯，哎呀，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哎呀，我是河南的商丘的。
0: 啊，商丘的朋友。
3: 啊，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吐蕃金丹呢，我也算是老用户了。
0: 好。
3: 哎，我跟我老伴儿，我两个人呢，都在用着吐蕃金丹呢。
0: 嗯。
3: 虽然是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效果好。我才用了短短20天呢。
0: 嗯。
3: 哎，我们两个身上的毛病啊，虽然说不一样。用的效果呀都挺满意的，这藏药呀吐蕃金丹呢、啊、就是、啊、跟过去用的那些药呀它不一样，
0: 嗯，
3: 不但效果好啊还见效快。我们也是听说呀这藏药呀金万家的这次优惠活动啊随时都要结束呀，
0: 对，
3: 就像趁着现在呀、啊、赶紧打电话报名，这、
0: 嗯、
3: 什么呀前20名还能报名，
0: 对，
3: 哦，

0: 减了50%的月费，买两盒呀、突破金丹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的好机会呀、哎呦，这不我赶紧报名啊，把活动参加上啊，省得到时候结束了想买都买不起了。
1: 我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发起的藏药进万家重病帮扶行动、从我个人来讲，我真的是尽了全力了。但是如果说因为咱们这些病人们自己的犹豫不决错失了，那以后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呀。
0: 哎呀，现在我可找到了救命的后药方啊。我们一定要跟着王老师继续的走下去，用够啊3个周期，这突破金丹就像啊你节目说的呀，断根呐、不翻盘，
1: 对，
0: 这生活的日子啊才过得好啊。
1: 对呀，人无论到什么年纪，你有个健康的身体都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吃的简单，可以穿的朴素，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好身体，
0: 对对
1: 对，你就会发现这日子过得格外的苦。
0: 对呀，对呀，你说的是真是。哎呀，要说呀，说起我这病啊，还挺厉害的。我今年呢67了，冠心病啊也有14、15年了。
1: 哎呦，
0: 哎呀，尤其是最近呢、这几年呢、特别的怕累。哎呦，一累点呢、这心脏啊，这前胸后背的都疼。晚上啊还经常啊闷疼。有时候还疼醒，哎呀，晚上就是睡不好觉，这舌头还发木，哎呀，这嘴唇啊都有些发紫色了。
1: 你看，为什么我们舌头发木、嘴唇发紫，包括你这前胸后背闷着疼，给疼醒了，半夜睡不好啊？
0: 是，
1: 就是因为你血管里有太多的淤毒，这个淤毒是什么？可能跟受寒有关，可能跟有湿有关。可能跟你血液里有大量的血毒、脂毒等等，包括我们常年吃药的药毒，这些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淤毒啊。那么这些淤毒堵塞了我们的血管，就导致你长期的心肌缺血，表现出来在外头就是嘴唇发紫。你要再看看你舌下的那两根静脉，也是发黑、发紫、发粗的，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哎呀，让这病啊折磨的，每天呢心里都啊。心慌焦虑啊，人家都是血压高，我这是血压低，哎呀，这高压才80，低压才50多，哎呀，都10几年的，整的呀，昏昏沉沉的，这眼前也发黑呀，哎呀，我还有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经常腿疼，这走路吧，走不了几步啊，都走不动，疼的不行，长时间站着坐着也不行，哎呀，好像拐带着的后背啊也疼，尤其是啊最近呢、这5、6年了，吃的药也多了，频发他病啊，肝肾低玩了，吃来吃去啊并没吃好，把这胃啊也吃出了胃炎了。
1: 哎呦，你看，这就是你过去啊一直在头疼治头，脚痛医脚，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最后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反而因为药吃的越多，药毒堆积的越多，都在你胃肠道里把你脾胃都伤了。那这样你想，有毒在，有毒就有病，有病就有虚，你这身体就更加的虚弱了。
0: 哎呀，整天在这个胃里啊打嗝翻酸，这浑身还没劲儿。
1: 那我们用上土拨金丹这2天来都有哪些变化呀？
0: 要说的变化太大了，这不是我用上了3天的时候啊，身上都有点热乎劲儿了，精神头啊比以前也好些了。
1: 难怪你说这跟你过去用的药完全不一样呢。
0: 对对对对，这一用这几天都能见效啊！你看我感觉呀、比我这10几年用的药呀、加在一块儿都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不
1: 是
0: 这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啊，这血压呀稳定。

0: 感觉这浑身呢这病啊全在好转。
1: 嗯，
0: 现在啊这嘴唇啊也不能那么发紫了。
2: 这就是因为吐蕃金丹里的一龙也叫天龙，它学名叫喜马拉雅列西、
0: 哦、
2: 藏民眼中它就是天龙，它呢是能够解一切毒邪的、
0: 哦、
2: 就你化解了你身体当中的淤毒之后，你血管就畅通了，血管一畅通，那个血液养分不就都能供应上来了吗？
0: 哦，
2: 缺氧不缺血，你这个嘴唇颜色就红润了，非常好。
0: 对，哎呀，我咋说的，这心脏啊，也比以前舒服多了。晚上睡觉啊，
1: 嗯、
0: 也不像以前总憋醒，能睡个好觉了。
2: 好。
0: 哎呀，我感觉呀、啊，这吃饭也吃的多了，
2: 嗯，
0: 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哎呀，现在吃完饭以后啊，也能，我觉得能消化了。
2: 嗯，
0: 这脸色呀我觉得也红扑扑的，比以前呢气色也好了。
2: 嗯，
0: 再也没有我睡饭这个睡觉疼了。
2: 你看才短短20天就能有这么多好的效果。
0: 是啊，
2: 你现在用药下去肯定就特别有信心了。
0: 特别有信心呢、啊
2: 嗯、
0: 所以说呀这免检活动啊要结束啊，我这不赶紧呢着急打电话，就是想把这药定上继续用。关键呢老伴也着急了，陪着我让我买，他现在啊也用了20天，效果也特别好。他是啊支气管炎，那哮喘，哎呀老寒腿，成天咳嗽起来没完没了的。
2: 哎呦，
0: 你看现在这20天用下来呀、啊
2: 嗯、
0: 偶尔咳嗽一句半句的，
2: 嗯，
0: 不像以前呢那样厉害了。
2: 好，
0: 腿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也不那么疼了。
2: 嗯，
0: 出去买菜啊遛弯啊现在啊都比以前强得多了。
2: 你看你们老两口现在呀、啊、这身体可跟过去比有大不一样了，对不对？
0: 是，
2: 这日子过着也觉得比过去舒心多了。
0: 哎呀，
2: 跟你们老两口 啊都非常适合用吐蕃金丹。你们俩主要的问题都在哪儿啊？就是心肺功能比较弱啊，非常合适用藏地的宝药吐蕃金丹。你们俩就放心用吧、
0: 哦、
2: 一定是越用越好的。
0: 哎呀，我真是我跟我老伴们两个都琢磨着，这病治好了以后呀也不遭罪了，也不拖累了儿女们了，这多好啊。
2: 对呀，老伴老伴老来是伴，这作伴
0: 啊
2: 不是说俩人一块儿搁那儿生病发愁的，是不是？
0: 对，
2: 作伴咱就得是享受生活的。那你去打电话吧，因为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的啊。
0: 哦，
2: 打电话
0: 好的好的，
2: 你们当
0: 那我现在赶紧去打电话吧。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啊，好，再见。
3: 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王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你好，王老师，不容易，我今天打电话吧。从内心里往外里头得说非常感谢您呢，因为您是我的贵人呢。
2: 啊，您太客气了、
4: 哎、真的非常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上帝宝药吐蕃金丹呢。
2: 嗯，
4: 因为这个药吧比我以前用过的那啥药啊，那么多药我跟你说确实都好使，因为真管事。我这不听说现在打电话前20名说能给免费申请减免50%药费。
2: 对，
4: 另外买2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那个冬虫夏草口服液，有这事儿是不是啊？
2: 嗯，是。
4: 哎，另外我听说怎么这活动这么快就结束了？那个场外电话我打了，哎呀，我跟你说总占线的不好打呀，我这特别着急，我就打到您这儿，您给我报名呗。
2: 现在因为全国有很多大的地区啊，咱们的吐蕃金丹这个前20名能享受半价福利，免费赠送冬虫夏草口服液的名额已经都没有了。只有极个别地区可能还能维持个1天半天的，所以现在你跟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你们所在的地区还有名额，只能是你自己稍后挂了电话之后你自己再打场外电话来问一问，有的话你就赶紧抢上。
4: 哎，因为啥呢，我特别着急呢，我现在这个吐蕃金丹我已经用了1个半月了。
2: 嗯，
4: 哎，现在我跟你说吧，这效果啊那真是没得说呀，我所以说我必须得用下去，咱说不能断了，是不是？效不更方嘛。所以说那现在这个活动，这个省钱这个机会难得，我寻思赶紧把名先报上呗。
2: 那你45天下来身体都有什么变化呀？
4: 我跟你说说，你帮看看。

0: 说在这十点不上，我这去年夏天呢，有一天挺热的时候吧，我这挺热呀、啊，我寻思我凉快凉快，在家就是冲冲澡啥的。
1: 嗯。
0: 哎，整到半夜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从脑瓜顶到脚怎么有点地沉沉，有点麻呢？
1: 嗯。
0: 以前也没这种现象啊，浑身一点劲儿啊都没有，使不上劲儿。但是稍微挺过一会儿吧，又缓过来了。哎，那天晚上吧，我也没怎么在意，就是稀里糊涂过去了。
1: 哦。
0: 这不是一连几天吗？又来一回。后来家人看着我说：“你这不行，这怎么总下就好像是大病的前兆，都整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做的检查，拍的 CT， 说是我脑梗了。
1: 你看。
0: 血压高，那时候高压都170了。
1: 哎呦。
0: 哎，你说在医院又点滴又那顶的，住了将近半个月吧，血压好不容易才整下来。
1: 嗯。其实你当时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小中风了，
0: 哎，咱
1: 这
0: 说
1: 很快过去你也没在意，但是连续两次发生，那么第二次就不会那么轻松了。那你当时留下后遗症了没有啊？
0: 主要是左边儿身体吧，就这边身子不太好使唤，另外浑身总感觉没劲儿呢，另外这个记性也不行了。你说平常电话号码啊，孩子电话号码，有时候家电话号码都记不住了。
1: 嗯，
0: 哎，平常吧，我这个没犯病的时候啊，平常，哎，我们小区那些老伙伴啊，总好找我打个扑克、下个象棋啥的。哎，我一说以前人家一个电话，咱不到五分钟就能整下去，就跑下去。这回完了，出不去了，干着急。
1: 嗯，
0: 反应特别慢呢，身子骨发沉，半拉身子不是那么好使唤，因为特别懒了，不愿动了。
1: 嗯，
0: 你说自从得了这病啊，哎，家人也给买药，孩子也买。挺贵的那保健品呢、啊、那家伙我跟你说我没少吃，
1: 嗯，
0: 对，但也没怎么吃好啊。
1: 关键是你没有解决你这个根本的问题呀、啊、你这个血管里的血毒啊、脂毒啊、药毒啊都没有化解，脏腑的虚损也没有修补，功能怎么能回来呢？是不是还是没有抓住根源的问题、那你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这个也不知道咋整的，尿特别多，你说说。一会儿一泼，一会儿一胖的，就晚上总洗，还尿不多点儿。到那嘎达，我跟你说，拉着尿，有时候都憋不住啊。你说吃这么长时间也没怎么见好啊。这不后来吧，也算挺幸运呢、啊。我这没事啊，也出不去屋了，不咋出屋了，就整个匣听广播呀、啊，听到王老师您讲那个藏药突破金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过去用了那么多药啊，中药、西药、偏方都不行。我这寻思应用这藏药吧，因为啥呢？哎，我认为这个藏药还有点挺神秘那个味道。因为人家那个药材啊都在高原上，那是不是都挺好啊，都讲没污染，是不是？
1: 看来你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但是多少对藏医藏药还是有些了解的啊、
0: 嗯、
1: 你看藏药土拨金丹为什么叫藏地的宝药啊，就是你用上你就知道啊、它相当于我们内地人得了脑中风急救的安宫牛黄丸，但它又比安宫牛黄丸要更胜更好，就是因为它既能够保命还能够去续命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用过了之后你把命保住了，还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恢复，你像肢体不灵活、僵直、经络不利。所以为什么藏药它作为四大民族医药之首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很大，见效也快，就你们只要用上它就不会让你失望。
0: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用了两三天吧，就感觉身上比以前，就有变化，有点劲儿了，胳膊的腿吧，就愿意动了，有点劲儿，慢慢的，麻呀，过电的感觉减轻了。
1: 你看，这就是土拨金丹的功能主治上写的。
0: 是啊，是啊。
1: 肢体僵硬、经络不利、虚损不足之症。
0: 嗯、
1: 你看它怎么治呢、
0: 嗯？
1: 就是跟你抓住根源，只要解毒补虚，那我们身体就没有不好的道理。
0: 哎，是是。哎，你说这药一好吧，就感觉到这用上也愿意用了。你说见好啊，哎，这个那个跟别的药确实不一样。你看这个这才一个半月啊，先楼下那些老伙伴们再打个电话啊，让我下楼整两盘打打小扑克，我就能下去了，挺快的，还愿意玩的呢，腿脚利索了。另外打个扑克啥的，反应也快了，也敏感了。
1: 嗯，
0: 哎，心情好了，愿意出门了。哎，现在老伴都说我这病也好啊。他吧，你说也不用担心了，也不用这成天这守护我了。哎，现在啊，哎，我们经常啊，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上外头走走，小区啊，有时候上公园来溜达溜达，挺好。
1: 你看这多好啊！啊，不要说过去、行动也不方便，腿脚也
0: 不愿动，对，
1: 上哪儿去都费劲啊。
0: 嗯。

0: 血压测了没有？下来了吗？
1: 这个挺好。一般的没超过130高压，啊，低压就80多一点，还关键它总是这个范围之内呀。
0: 哎，对。
1: 哎，现在呀，你说感觉到精神头足，吃的饱，睡的香。
0: 嗯。
1: 晚上啊，你说这个怪，你说这不怎么起夜了，没那么多尿了也。
0: 这是你肾功能恢复的表现啊，能固守粪便，就能憋住尿。
1: 哎。
0: 啊。
1: 你看，咱就没想到啊，这40多天的用这个藏药土拨筋呢，能有这么大的变化，比咱以前用的半年的药那不都强得多呀？太不容易了。
0: 咱们内地人大多都没有用过藏药，所以我们不存在着像中药、西药的耐药性、抗药性。只要你用上，吸收很快，因为藏药它有它独特的经典炮制方式，一动一拳一清王，就是必须要在肝木动，这是藏药师的祖师爷。鱼妥元丹贡布啊，研制藏药经典方剂的地方，而且呢，必须要用甘露洞内的甘露泉水这种急流水来浸泡药材，才能够让它发挥这种药劲很大、药效很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什么？必须得是通过加入甘露精王的炮制，光是这个甘露精王8斤8矿。300多道工序，100多天的生产周期，就是你判断一个藏药啊好不好，就看它有没有用甘露精王的炮制方式。加入甘露精王，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发挥这个药效，能够让淋漓尽致的在我们身上起效果。你这才短短一个半月，那你要用够3个周期呢，那就断根不反复了。你这样
1: 是，
0: 因为在我这儿啊，打不了电话订购啊，而且呢也拿不了几个周期。咱们这次呢，只能是重病帮扶，每人限定2盒，而且只有前20名才可以享受半价福利和虫草口服液的赠送。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要不然
1: 行，
0: 可能一半天结束了，抢都抢不着，连2盒也拿不着。有了，先用上，后续再想办法。啊，
1: 行，我肯定能报名，我必须得报名啊！谢谢王老师啊。
0: 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1: 哎，
0: 再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玄域之光》。特别提醒大家，藏药吐蕃金丹功能主治为滋补强身、延年益寿。凡是由于气血亏虚、心悸失眠、老年虚弱、肢体僵直、经络不利、血损不足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疑难病，都可以通过藏药吐蕃金丹进行治疗。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听众，我听了咱们这节目听了2天时间了，我本来吧就打算再听一段时间，再考虑考虑，我也不怕你笑话。自打吧就这个风湿啊，白天晚上吧得疼，尤其这阴天下雨，那就更比那个天气预报都准，连上个厕所呀都难。
0: 嗯，
3: 所以这些年呢，治这病啊可是真的没少花钱，可是用来用去这病还没治好，越来越重了。
0: 那你说我怎么会笑话你呢？我更多的是心疼你呀。咱们这些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这个，就是得了病了我们也去治了，可好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治的方法不对，结果钱花了，罪受了，病却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每次我看到我听到有这样的情况，我更多的就是特别心疼大家伙。
3: 哎呀，还是王老师你心眼好，能理解我们这些有病人的这苦啊，也是过去净花些冤枉钱了，走了老多冤枉路了，就想着好好打听打听再用。可我听着节目这优惠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我就寻思着要现在要是再不用的话，不就享受不了这个优惠，2盒那个吐蕃金丹免费送1980块钱冬虫夏草的口服液，这样的好事儿了嘛。也许啊明天后天这活动啊就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0: 对，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大的省份、大的城市，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广州啊，包括还有很多像湖北地区啊，都已经是没有名额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有极个别地区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名额，但一半天活动可能也要结束，维持不了太久。所以大家要，如果说还没有定上还犹豫的，咱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哎，我也是怕错过活动用不起，可能以后啊再也没有机会能用上这六种藏地捣药的吐蕃金丹了。关键嘛，我也知道病嘛，就那个不用好药吧也真的就不行，就怕以后啊后悔，就赶紧打电话了。
0: 人这一辈子呀，能有几次命运转折的机会呀？所以说好病的机会，那就是我们命运转折的机会，就在一念之间，你把握住了以后，那就是我们健康的康庄大道，你错过了，那我们今后后半生就还得是这样受着煎熬，是不是？所以
3: 就是你说的真是就是这么回事。你看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嘛，就这个手掌啊，还能手指关节，还有那个肘关节啊，还有膝关节，就那连那脚趾头到处都疼啊，而且吧这串着疼，一会儿串到这儿，一会儿串到那儿，这厉害的时候啊，那疼着的感觉真的生不如死。我爱人身体也不好，孩子你说马上就要上高中了，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我要是死了，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啊，只能想办法治好呗。我还得想办法出去挣点钱呢，还得供孩子上学呢，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才行啊。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啊，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啊。即使是我们拖着一身的病体，我们还是要想着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对不对？
3: 是，王老师，我都吃了十几年的药了，大夫早就说了，这激素药吃多了，副作用大。我自己也知道啊，但疼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呀，根本就什么都想不了了，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了，只要让我能当时不那么疼了，根本就顾不上明天后天怎么样了。
0: 对，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就骨关节的这种疼啊，咱不得的病人可能你体会不到，那疼起来就好像是有成千上万只虫子在啃咬着你的骨头似的，对不对？
3: 哎，
0: 要不为什么叫蚀骨般的疼痛就在这儿，就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啥也顾不上了，只要让我不疼怎么的都行，可就是因为你光顾着止疼了，我们没有想过，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长期的用激素用止疼药就会伤及我们的脏腑，因为会积累大量的药毒啊，对吧？
3: 是，你说就我这肩周炎的老毛病了，就肩膀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上，再加上个风湿，这手指脚趾都变形了，就我就系个扣子啊都挺费劲的，有的时候就拧那个瓶盖啊，特别那个杯子那个盖都使不上劲儿啊，你说如果再这样发展严重了，你说这个家怎么办呢？
0: 对呀，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刚才跟我说原本还要考虑考虑，你还考虑啥呀？你家里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情况，孩子的情况，爱人的情况，哪还容得你去考虑呀？不能再瞻前顾后了啊！我们不光是要让自个儿有个好身体，我们还得是这个家里唯一能够撑得起来的人呢，你是顶梁柱啊，对不对？
3: 是，
0: 你必须要把身体里常年积攒的这些风寒湿毒，通过吐蕃金丹的天龙帮你化解掉。天龙啊，它是以各种毒虫毒物为生的，它自己有一套完备的解毒系统，所以化解我们身体里这点风寒湿毒血毒药毒完全可以很轻松的化解。更重要的是二凤，二凤是藏血及藏和雀，它能够帮你修髌骨长筋骨，你常年的这些风寒湿毒药毒骨毒，它为什么让你关节疼啊？它就让我们的关节软骨还有关节面全部都损伤了，对不对？那二凤专门就是修髌骨长筋骨，它生长在藏地高原上啊，那就是因为它长在这样一个环境很恶劣的地方，你要让你去到高原上，你就会真的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啊？你撑不下来的，因为首先环境很恶劣，气温很寒冷，对吧？温度非常低，高寒缺氧，所以藏血姬藏和雀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不怕风寒湿，而且呢，他们天天吃的是什么？吃冬虫夏草，吃红景天，吃藏红花， 吃藏玄参这些药材，哪一个对你风湿关节都是极好的，对吧？所以你看，藏血鸡、藏和雀没有得关节病的，什么关节病他都不得啊，飞得还特别快，飞得也特别高。那它修补你的关节，让你关节啊损伤修复好，那怎么能够恢复它的功能，让你活动自如呢？就要靠三灵草。三灵草能够恢复你关节功能的活动度，让你关节灵活自如的活动，就是因为它是高寒海拔5000多米以上的这个药材啊，那么它极具有强大的补正气的能力。所以每一碗吐蕃金丹里含的这一龙二凤三灵草这六味珍宝灵药，恰恰就是解决我们身体的病根的问题，能够给你解毒，能补虚，让你最终恢复功能。以后啊，你要用够三个周期的吐蕃金丹，你的关节就再也不疼了。无论是你做个饭呐、洗个衣裳涮涮呐，这些都没问题，你不就能更好的照顾这个家了吗？是不
3: 是？
0: 是，
3: 嗯，那王老师啊，能不能麻烦你直接在你这给我登记报个名？我叫那个刘彩萍，能不能明天就把药给我送到家呀？
0: 你这样啊，一会儿啊，咱们通完话之后，我就帮你来协调这个事儿，我看看能不能争取呀、给你没有一个周期的，至少让两盒能够让你用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名额了，我也怕你用不上，回来这个病越拖越重，对不对？你除了每天用到吐蕃金丹口服一丸啊，就用冬虫夏草口服液来送服。另外呢，我再给你一个在藏地我的哥桑阿妈经常给当地藏民开具的一个藏药，叫五味甘露汤。这个呢是一个藏浴泡脚的方法啊。那你可以用它来泡脚，用它来泡手，包括用热毛巾来蘸着这个药液去擦你的肩关节，都会非常好的。你记一下吧，用麻黄、水柏枝各两份，还有丛生雅菊三份，圆柏叶和黄花杜鹃叶各一份，就是每份的量都得是一斤，然后把
3: 一
0: 斤
3: 药量啊。
0: 攒足了之后，你加上了一大桶的清水，煎一个小时，把这药汁取出来啊，然后药渣呀搁到锅里，再加上清水再煎，一共煎三回，最后把那药渣滤出来，把这三次煎好的药汁合并啊，这样就可以用它了。每天两次，每次泡20分钟到半个小时，泡完之后呢，你就盖着被子发汗，发一个钟头，7天一个疗程。这个方法呢，是在没有吐蕃金丹的时候，我会给到风湿骨病、类风湿骨病的人常用的一个泡脚的藏浴方，你可以用，跟吐蕃金丹结合在一起，你好的也会更快，让你没有那么疼啊。
3: 那太谢谢你了，王老师，哎，谢谢，最后可遇上个好人了，哎，王老师，我真的感谢你，给你鞠个躬吧，祝好人一生平安。
0: 别客气啊，你待会儿啊把这个方子呀，你要没记下来，我说的有点快，你再打电话问一问场外的指导老师，他们那儿都有啊，到时候会告诉你更细致。这样呢，我们早点好吧，早点好，你这个家呀就能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3: 是，好，
0: 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3: 哎呀，好，王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本期的雪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回说到钦差大人奉皇上的旨意，把这位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老百姓正在这瞧热闹呢，包兴来了。这包兴一说我是包兴，要见见我家公子，有话说。那老百姓有听见的，嘿，包兴来了，包丞相照样给托人情啊。大家全瞧着，这钦差大人就问呢，你既是包兴，你跟你们家公子在哪儿说话啊？这包兴用手一指，大人，您看这边有个饭铺，说上三句两句我立刻就走，好吧。这位官员让手下差人把闲人轰开，看热闹挤的呀，把这包三公子就押到这饭铺了。哎呦，人烟不俗，老百姓可说什么的都有，也知道这是包三公子，也知道包相爷的人情到了。包兴跟着包三公子进了这饭铺了，有差人跟着，时间不大，这包兴跟三公子就出来了。那差人听见，听得虽然不太清楚，也明白了，这包兴跟三公子说了，您放心，相爷呢嘱咐您，大人问您什么您就赶紧招，相爷托好了人情，到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搭救公子的，就这么简单。包兴出来了，包三公子也出来了，包兴呢又给这钦差老爷磕了个头，老爷，您容小人跟公子见了一面，小人回去一定禀报相爷。好啊，替我给相爷请安吧，谁不给包大人个面子呀。包兴往下退，陇师将阵等班安上马，往前一催马，走了。押解三公子的人，有人到兵马司去挂号，有人押着三公子到大理寺听审。这时候太师庞吉已然奏明了当今万岁了，把这包三公子交给大理寺，一定是三堂会审，皇上答应了，天派兵马司，天派督察院，皇上一准奏呢，太师庞吉呢就保了两个人，一个是兵马司，就是他的女婿孙荣，一个在督察院呢，他的门生廖天成。为什么派这俩呀？他们知道文彦博是个好人，怕文彦博袒护包丞相这三侄子。文大人一秉忠正啊，在朝中朝外也是有口皆碑的。孙荣跟廖天成来到大理寺跟文大人见了面了，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文大人在当中间一坐，孙荣跟廖天成在两边陪着，喊罢了堂威，差人就把包世荣带上大堂，包世荣跪倒在地，就得审这包世荣啊，你怎么进的乡，怎么勒索的州县银两。这位包三公子呢，在这饭铺里头已然听了包兴的话了，相爷让我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救我，所以呢他就跟文大人说，在哪儿勒索的银两，怎么进的乡，勒索多少，差不多的全都说清楚了。生源可是奉祖母之命啊，到太原去进香，您说我勒索，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主审，瞧你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文大人不理他们。这差人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包信给传来了。这孙荣呢，让这文大人呲了一顿，憋了一肚子气，没地儿出去，看见包厢了，他恨包拯，他就恨这包厢啊，呵，他会瞪眼呐，用手一指，到，奴才，你为什么擅敢拦住钦差？你敢来回传递消息啊？啊，这包世荣他可是罪犯，你仗着你在包丞相面前你当差，你仗着势力呀、啊，你知道你什么罪吗？啊，讲。这包兴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大人，小人只知道伺候相爷，从来没离开过相爷，没拦过钦差大人呢，也没敢私自传递消息。这件事儿，包兴我确实不知道。好你个狗才呀、啊！你还敢强辩吗？京城的黎民百姓都看见你了，拦住钦差，你下了马了。然后你请求，你跟这罪犯已然说了话了，就在这饭铺里头，啊！你还敢强辩？来，拉下去，重打20大板。您说这包兴招谁惹谁了？无缘无故挨了20大板，哎呦，打的包兴是死去活来呀、啊！得了，包兴一咬牙，我跟着相爷多少年了，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刑法呀。再说包丞相审过多少案件，也没有这么到堂上就打的呀。得了，谁让我包兴今天遇见对头了，这件事是个麻烦事儿，我不能随便瞎招，等我见了包丞相再说。包兴横了心了，我不能无事瞎招啊。孙荣用手一指，包兴，你招不招？没有的事，小人是一概不知。孙荣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来，请大刑。这差人得遵命啊，立刻把夹棍啪往堂上一扔。这包兴啊，跟着包大人多少年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再说这种刑具他看惯了，你也用不着动怒。小人如果真的拦住了钦差传递的私信，那也不能听大人一问我就认了。既然我传递消息，我得传给我家公子，就请您把我家公子带上来，我们质对一下。谁有功夫跟你这闲讲啊？来呀、啊，给我夹起来！马上就要给包兴使这夹棍呢。文大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这么审案的吗？来，把包世荣带上堂来，当面对证。文大人是主审，孙荣跟廖天成可不能不听。这时候差人下去，又把这三公子包世荣带上大堂。文大人用手一指包兴，跟这包世荣说：“包世荣，你看看那天跟你相见的，在饭铺里说话的，是不是他？”这个包世荣看了看，长得倒是差不多，那个人比他黑比他瘦，他呢比那个人白点胖点，长得还真是一个人似的，但是不是他。孙荣一听可有点傻呀。就在这时候，差役走上大堂跟文彦博说：“大人，开封府派主簿公孙策带着文书当堂投递。”文大人可不知道包大人有什么事，好命公孙策上堂。公孙策来到堂上行完礼之后，往上一递这文书，差役就把这文书递给了文彦博。文彦博当堂拆封， 一看这来文，文彦博笑了，问公孙策：“请问他们三个人全都来了吗？”文大人：“三位公子俱在堂下，好吧，叫他们上堂来。”这话是传下去了，公孙策转身下堂。与此同时，文大人就把公孙策带来的公文交给了孙荣。廖天成赶紧凑过去了，俩人一看这公文，全都是目瞪口呆，脸色就变了。时间不大，公孙策领着三个人来到大堂之上，三个年轻的公子全都十分英俊，尤其岁数最小的这个长得很清秀，眉宇之间一派英风蝶豹。三个人上前施礼参见文大人，文大人站起来了：“三位公子免礼。”这三个人自报名姓，包世恩、包世勋、包世荣参见大人。这老大老二不说话了，三公子包世荣说了：“大人，家属多多上父文老伯，叫晚生亲至公堂与假冒名的当堂治对。这件事有关生源的声明，故敢冒昧直陈，望妻宽恕。”啊，这边是孙荣，那边是廖天成，俩人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说怎么那么巧啊，这包黑子的三个侄子怎么先才到开封了？书中暗表，包大人那天被庞贼参了一本之后，知道三侄子在外边胡作非为，包大人回到衙中是又气又恨又惭愧，气的是大老爷养子不教啊，恨的是三公子年少无知在外边闯下大祸，恨不得亲手把他拿住以国法处置。惭愧什么呀，包大人自己励精图治，为国忘家，没想到后辈子侄不能恪守家范，生出这样的事来，让我包拯在金殿之上碰头请罪，我差点羞死啊！我从今往后有何面目舔居相位？所以包大人越想越烦。就这些天呐，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都烧了。现在听说钦差大人把三公子押来了，皇上传旨了，庞吉推荐的，添了个三堂会审，而且这两个人，一个是庞太师的姑爷孙荣，一个是他得意的门生廖天成，包大人心里头踏实吗？没想到又把包兴给传去了，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包大人来回的踱步不踏实啊，就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而且差役后边还有一人，相爷。包大人一看这人挺面熟，想不起来了。这个人跪倒在地：“小人包望，给老爷叩头。”哎呦，包丞相才想起来这是包望，心说这个包望肯定是为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来的。包丞相强摁心头之火：“包望啊，你到此而来所谓何事啊？”相爷，小人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带领三位公子前来给相爷庆寿。嗯，包丞相可愣了。包王，我问你，三位公子在何处？马上就到。李才呀，伺候相爷，你马上跟着包望在外边等着，三位公子到了立刻带他们前来见我。遵命。包望起来了， 跟着李才出去了。包大人往座位上一坐，大人心中可清楚了，这件事儿有些蹊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李才领着三位公子进来了。包大人一看，高兴极了。三位公子跪倒在地，拜见叔父。咱们叔不细表，包大人挨着个的给搀扶起来，问了问父母，问了问兄嫂。他仔细一看这三公子，哎呀，三公子包世荣长得相貌清奇，一看就聪明。李才呀，伺候相爷，带着三位公子到内宅给夫人请安。三位公子，您随我来。三位公子跟着李才进去到内宅拜见夫人。包大人瞧着三位公子的背影。

个三公子在文大人面前跪倒听审的，肯定是冒名顶替的了。来呀，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先生到了，包大人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马上办好了文书，让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到大理寺当面治罪。所以这三位公子一上堂，文大人高兴了。这位大公子呢，一眼就瞧见跪在地上这包三公子了，他认识。大公子用手一指，我问你，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听出来了，这个假包世荣叫武吉祥。文大人一看这武吉祥啊，早已然被吓得魂不附体，说不出话来了。文大人就问这大公子，大公子，你认得他吗？武吉祥为什么假扮包世荣？下回再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西厢名句“嫁得浮云絮，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霞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 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

0: 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1: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2: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3: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2: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0: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物可疑啊。
4: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2: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5: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2: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

0: 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1: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1: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跟人说呢，对吧？
2: 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2: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他。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3: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4: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5: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

0: 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延伸。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信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戏缘。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心卓月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滋味之头，引疏眉而暗暗，祝文武以修修。
3: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就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2: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

0: 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除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1: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了，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0: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生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2: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嬉笑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 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她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她开始了唱。

0: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

0: 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易秦娥似乎也想给他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易秦娥插不进嘴。
2: 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
3: 好了刘洪斌，你别说了。
1: 易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斌阻挡住了。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秦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斌把话再次岔开了。
2: 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4: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2: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1: 这次没等刘洪斌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3: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2: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1: 说着刘洪斌还把自己的嘴啪的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秦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秦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秦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斌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3: 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1: 易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3: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1: 刘洪斌一拍大腿，
2: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1: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
3: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1: 楚家和说，
3: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4: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1: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3: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1: 刘洪斌说，
2: 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0: 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楚家河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河上还是易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河，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河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1: 抽？
0: 抽啥烟？
1: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0: 那喝酒不？
1: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0: 那就好办呀。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河和周玉芝走后，易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河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河、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河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河还是那句话，
2: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碎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的笑着跑了，气得易秦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1: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0: 谈恋爱呗。”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1: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秦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秦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秦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的笑着，气得易秦娥只有一连声的骂他：“
1: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0: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1: 你，死皮货！”“
0: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1: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0: 哎呀，你看你，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哎呀，快去吧。”“
1: 我不去，我不会。”“
0: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1: 不去，我嫌丢人。”“
0: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4月12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24岁的爱国青年在抗日斗争中的第一枪。

0: 是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7月，日伪军500-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沟，妄图夹击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敌群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互相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毁敌、歼敌、疲敌、获敌等10种游击战术。要有缜密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破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削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胖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伪满治安之癌。
1: 我的家在东北松。
0: 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征集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琪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用兵如神的传奇故事。

十年前的初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这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4年初，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分为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系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4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起，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商鞅的三十说，其中体现了商鞅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商鞅认为时代在变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在变化，采用怎样的治理方式，是德治、礼治还是法治，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应该根据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来确定，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这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成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色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禹，三代异世而皆可以亡。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禹舜时期的制度，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效法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吏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伏羲神农是教而不诛， 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采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治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事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治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附，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又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

理智和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制令各顺其宜是说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治世不依道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策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号令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号令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罚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一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策》和《一言》中还有不法古不寻今的提法。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法古之外，又提出了不寻今，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寻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今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法古不寻今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策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以礼。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夫利天下之民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政治权力利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1.0，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的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

0: 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鸡湾，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城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3集。受领任务后，郑维山和王宗怀主持召开军党委会，传达了兵团首长的指示，对作战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并展开了热烈讨论。郑维山开门见山地指出，
11: 上级要求把敌军主力歼灭在外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军外围战中歼敌的主要目的是双塔寺。
1: 双塔寺是太原城东南屏障，敌人十分重视，是东南防区指挥部所在地。敌第43军军长刘孝曾率暂编第49师、第70师、第72师各一部在这里防守，是很不好打的堡垒地域。要将守敌全歼，必须投入足够的兵力。然而我们全军的力量又不能都用在这里，因为攻城也是一个重点，也必须有足够的力量。这就是说，既要有足够的力量全歼双塔寺的守敌，又要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拳头用于攻城。各师的首长相继发表看法，多数人赞成军长的意见。郑维山决定攻双塔寺时要留下一个师，使之作为攻城的主力。他根据各师的作战特点确定了部署。
11: 外围作战包括攻击双塔寺时，以第189师为主攻，第187师为助攻，主要突破地段选在皇家坟村敌人的第12号碉，突破后迅速歼灭马庄、春树园、敌村、南石坊院地域之敌，然后从南面、西北面完成双塔寺的合围，随后由第189师、第187师两个师协同攻坚双塔寺守敌。攻城时以第188师为主攻，第187师为助攻，第189师为二梯队，第188师 在守义门至大南门地段登城，第一八七师在守义门以东及东南登城，登城后并肩向敌绥靖公署攻击前进，与兄弟部队协同全歼太原守敌，必须将攻击目标以内的敌人就地歼灭。这次外围作战必须反对赶鸭子战术，要采取集中兵力猛插分割迂回包围就地歼灭的办法，要把敌人先包围起来，切断其一切退路，然后有准备的攻击。攻击一开始火力要猛，冲得要猛，要插到敌人的纵深，把敌人割开，一块一块的就地消灭。
1: 这就是彭老总说的牛刀子战术，如果围不牢，插不进，割不开，吃不掉，让敌人跑了，那就是赶鸭子。赶鸭子的后果是仗越打敌人兵力越集中，敌人兵力越集中越咬不动他，这样就为而后的作战增加困难，增大伤亡。因此我们必须提倡牛刀子，反对赶鸭子，换句话说就是绝不准让外围各点的敌人逃进双塔寺，也绝不准让双塔寺的敌人跑回城里。郑维山讲话历来比较干脆，他说，
11: 我考虑了九天，认为这次作战啊，有两个难点必须拿下来，一是打敌人的碉堡，二啊是怎么样攻下这从敌武装到顶的太原城。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太原就拿下来了。要针对敌人的特点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中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用各种形式鼓励大家献计献策，提合理化意见，创适用的新战法，要掀起战前练兵的热潮。训练内容要依照各部队的作战任务安排，各单位训练重点应有所不同，重点要必须突出，效果必须在战斗中管用。一切实战中必用的战术技术问题要先在训练中实验，通过实验去充实完善提高。
1: 王宗怀政委讲了搞好战前动员，加强战场纪律，开展立功运动，努力瓦解敌军等问题。郑维山插话说，
11: 在解放石家庄的时候，第五六三团仗打得出色，这违反政策纪律也是拔尖，曾在一个统领中给他们记大功大过各一次的教训。这次我们必须做到军政双赢，就是要像王振伟说的，打好华北最后一仗，解放太原，为人民立新功。
1: 会后不久，负担第一梯队作战任务的部队开上了阵地，接替了防务，同时全军展开了紧张的战斗准备。部队请群众控诉敌人的罪行，倾吐太原人民的苦难和切望解放的心情。城里的人民冒生命危险送出一封催人泪下的信，信中写道，
12: 我们昼夜想望敌心血，盼望盼得眼球落，不攻城是为了甚？毛圣人怕误伤了好人民，千万赶快打开太原城，我们死在阴曹也甘心。
1: 各级指挥员都到前沿去摸敌情看地形，在现地沙盘上墙上反复推敲作战方案，研究具体战法，只要条件允许就要有充分的准备，绝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郑维山的一贯做法。这一天，郑维山把全军连以上干部召集到第五六六团看打碉堡实验，各种口径的火炮一线摆开，对着远方的水泥碉堡。九点半，试验正式开始。随着一声号令，大炮轰鸣，碉堡上烟火腾空而起。有人大声议论，
11: 肯定炸坏了，
12: 炸不塌也得穿个大洞啊。
1: 浓烟消散，郑维山举起望远镜，看到碉堡上留有西瓜大小一个白点，整个碉堡却安然无恙。
12: 这家伙太结实了，
11: 换最大口径的炮再试试。
1: 郑维山对炮兵指挥员说，一炮打出去，碉堡依然如故。郑维山皱起眉头。第一八九师杜玉华师长说，
12: 用爆破试试吧。
1: 郑维山点了点头，

0: 杜师长站起来，向正在待命的第五六六团九连连长李喜炳挥了挥手。只见三名战士向碉堡冲去，三个战士中有两人从两侧投放炸药包，另一个战士空着手绕到碉堡后面去了。
1: 真打起来，向后报仇的战士怎么绕过去？而且又是赤手空拳，这脱离实际。
2: 战士都说炸毁碉堡不易，可是只要炸药包在碉堡上一响，碉堡里的人受不了，可能被震晕。这个战士是到碉堡里。
0: 突然两声巨雷般的响声传来，连长李喜炳和两个战士向碉堡飞奔而去。
1: 出事了！
0: 郑威山站了起来，杜师长也站了起来。刚刚跑过去的三个人抬着一个战士从碉堡里出来。郑威山明白了，刚才向后跑的战士是进碉堡里去了，他急忙迎了过去。这位战士一张稚气的脸上淌着殷红的血，微笑着说：
2: 首长放心吧，这碉堡啊我们能制服他。
1: 快抬回去治伤休息。
2: 这位小战士想在解放北平时立功，北平和平解放了也没有立功的机会，他说这是华北解放的最后一战了，再不立功怎么对得起华北父老啊。听说搞效果试验，他就再三要求钻到碉堡里去试验，我们说那太危险不让他去，他哭闹不休，非亲身体验不可。你好说歹劝啊，他软磨硬泡。
1: 这样的战士不立功还给什么人立功啊？
0: 郑维山感叹着。两天后，郑维山到晋元镇第188师去看攻城演练。第563团擅长攻坚的一连担任突击队，他们把全连编成火力组、爆破组、梯子组、突击组，正在演练登城战斗。随着信号弹的腾空，轻重机枪一起响了起来，猛烈的火力准确地封锁住敌人的射孔。六名怀抱炸药包的战士像箭一样跃出堑壕，他们时而迅跑，时而滚进，时而短停，时而匍匐。
2: 这是爆破组在火力组掩护下越进接敌。
0: 第五六三团的同事悄声介绍。郑维山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前面火光一闪，随即传来了爆破的巨响，敌火力点消失了，在望远镜中出现了一个十几米长的云梯，十几名战士抬着勇往直前，在爆破的硝烟中云梯伫立起来，靠上了城头，尖刀班举起迎风飞舞的鲜红大旗攀上了云梯。突然一根梯子的横棍折断了，马上有一条粗壮的胳膊代替横棍搭在那里，后面的战士踏着这条胳膊火速登上城头。郑维山和第五六三团团长来到城下时，只见这位战士的手臂上还在滴着鲜血。郑维山拍拍他的肩膀说：
1: 还要多准备几手，要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
0: 那几天郑维山总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他常常端着一杯水或者背捡着两手在地图前来回走动。他忽然站住，对作战参谋说：
1: 就是这个十二号雕。
0: 他说的十二号雕是双塔寺的门户，距双塔寺只有2500米，是敌人第73师第217团和第218团的结合部，避开了敌人沿铁路公路的坚固设防，而且该碉堡上层用砖，下层用石砌成，较之其他碉堡更不易攻破，拿下12号碉才能突进去合围双塔寺的敌人。
1: 告诉第189师要多准备几套办法。
0: 他对值班参谋于若平说。深夜他躺在床上，别人以为军长睡着了，他呼一下坐起来，把于参谋着实吓了一跳。他说：
1: 攻打十二号碉的布置还有不当之处。
0: 他指着地图重新做了些调整，并让于参谋连夜传达下去。第二天他又到前沿 再次对阵地以及准备情况做了细致检查，特别对担任攻击12号雕的567团准备情况检查的更加严格。4月20日，太原外围的围歼战开始了，各兵团分10路，同时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太原攻坚战刚打响，就传来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各路大军在命令鼓舞下猛插分割，狠打巧取，敌军防线迅速土崩瓦解。第189师2个团并肩突击，突破敌人防御。5时50分，第567团猛打猛冲，夺取了12号雕，打开了突破口，打退敌人多次反冲击之后，与第566团密切协同攻占马庄，将敌人第217团歼灭。7时30分，继续向纵深发展，连克地下城严家坟、南石方院，进至双塔寺以南地区。同时，第565团在徐坦以北春树园突破敌人的防御，向千佛寺、敌村方向发展进攻，配合第65军攻敌村，歼敌第73师1部，旋即占领敌村，插入双塔寺西南地区。此时，第187师559团经马庄，连续攻占了王家坟和郭家坟；第56团攻占了松树村及其南沟，一部前出到郝庄；第189师566团进至双塔寺以西地区，战至下午3时许，对双塔寺已构成了合围态势。此时，为便于指挥，郑维山带少数参谋人员进至离前沿很近的王家坟，指挥攻打双塔寺。合围态势形成后，第187师以1部兵力插到郝庄、安善园一线，切断了敌人的退路。第189师从西南和西面，第187师从东南、东北面包围了敌人。同时，西面第64军和第7军第19师在汾河西岸南北对进，于15日两军在万柏林会师。西区守敌退路完全被我军切断，南面第65军攻占乌城、钦贤村和大营盘，西北面我第20兵团3个军与北机场和光射地区会师。21日，我第67军与第7军1部包围了卧虎山。当夜经攻击和喊话劝降，部分敌军放下了武器，并占领了卧虎山西部平台的14号雕。我军乘胜攻击，3个军一个月也攻不下的要塞卧虎山全部占领。双塔寺是一个堡垒地域，阎锡山称其为东南要塞，是太原的5大要塞之一。它东西约1000米，南北约400米，在这个不大的地域内建3道工事，筑各种碉堡40-50个，其前沿除布雷场、铁丝网等人工障碍外，东西南3面有自然壕沟环绕，加上人工壕沟，阵地前形成壕沟纵横、覆防层层、天然与人工相结合的严密障碍。阵地内各碉堡火力点均有暗道、堑壕、交通壕相连，各碉之间可相互支援，并构成绵密火网。炮兵阵地设于双塔2侧，在这个不大的地域内集中了守敌5000多人，是敌重兵设防的坚固据点。
1: 就地全歼双塔寺守敌，不使他逃进城去，
0: 是郑维山在作战会上就强调了的。因此，在合围双塔寺守敌后，部队未忙于发起攻击，而是做攻坚的精心准备。

0: 级指挥员都深入到前沿摸敌情、看地形，选好冲击道路和突破口。部队连夜改造地形，将交通壕一起挖到距敌前沿100米左右的地方，保证了冲击的突然性。第566团21日夜控制了敌人赖以生存的一口水井，城敌慌乱，我喊话劝降，争取到双塔寺西南角守敌一个连投降。同时第559团三连在夜间侦察时俘敌一个炮兵连长，经教育争取到70多人向我投降，使我清楚地掌握了敌情，遂趁夜将400斤炸药置于敌人外壕内。在22日凌晨进行火力准备时，第559团第三连趁机引爆炸药，开辟了通道，并冒着呼啸的炮弹沿通路进去，一举攻占13号碉。22日6时，对双塔寺敌军开始了歼灭攻击。郑维山集中全军炮兵和配属支援的炮兵进行了猛烈而准确的火力准备，炮火使敌阵地顿时变成了火海，股股浓烟笼罩了双塔寺，敌人的野战工事相当一部分被摧毁，古老的塔身被榴弹炮击中，敌观察所被打掉，敌人炮兵失去了眼睛，未待炮火延伸，第566团就从西面，第565团从西北面，第559团从东南面，第560团从东北面冒着炮火冲了过去。第559团利用13号碉提前备战的优势率先攻入，第560团集中2个营的6炮掩护，很快攻占东北角梅花碉，全歼了守敌。他们两个团并肩向纵深攻击，吸引了敌人相当的兵力，保障了第189师的主攻。第566团的第9连利用俘虏引路，顺暗道插向敌人纵深，俘敌200多人后插进寺庙。与此同时，第7连消灭了拦挡的敌人一个连后也插了进来，该连一部夺取敌人炮兵阵地，另一部在教导员崔凤琪带领下从暗壕直捣敌人指挥部。崔凤琪和八班长段光喜冲入寺内，活捉了敌东南防区司令第43军军长刘孝增，敌主官被俘，部属被我4把尖刀割裂，顿时乱作一团。远远望去，只见红旗在滚滚烟尘中向纵深飞腾，枪声、爆炸声、缴枪不杀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仅仅一个半小时，战斗结束了，守敌5000余人悉数被歼。仅仅2天，双塔寺守敌被歼，太原外围战基本结束，敌人5个军部、13个步兵师和1个工兵师，约占太原守敌的80%左右，被我歼灭。郑维山命令第188师立即投入战斗，与第187师协同动作，继续清扫外围残敌，强占登城的进攻出发阵地，做好登城准备。第189师打扫双塔寺战场后，就地集结作为登城的第2梯队。在对双塔寺攻击时，郑维山指挥第188师就由马连营地区向前推进，并于21日夜间占领了农业试验场和晋兴实业公司。进入战斗后，于22日18时攻克面粉公司以北的高碉，在向正泰饭店、天主教堂的攻击时，歼灭敌人1个营，同时把守义门前碉堡群拔掉，扫清了攻城障碍。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

0: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0: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 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 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9: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十九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十九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方面十五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十四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六十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4: 嗯，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十四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六十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4: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六十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六月十七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4: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清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8: 好的。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三，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3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 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4: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8: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4: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8: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0: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4: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 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0: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9: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0: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4: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11: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的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9: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0: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9: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12: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9: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11: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

0: 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啊，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4: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6: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一段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5: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6: 半导体

0: 清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1: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0: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里面前，里面有4%几的硅29，3%几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光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2: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0: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铀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0: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

0: 前引，部队等。
1: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2: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 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 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 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1: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2: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 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1: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

0: 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2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击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0: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啊，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那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1: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0: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1: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精气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天播出《花鲁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8: 你这水有盐度吗？
9: 有。
8: 有多少？
9: 1吨。嗯，
8: 好好。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9: 这是要循环的。
8: 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6: 是因为加了这个薄膜，
8: 对
6: 吧？
10: 宁夏银川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养殖大螃蟹。

0: 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2: 嗯，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 非常适合它，
2: 适合它生长的。嗯，
0: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炉的饲料它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2: 通常的花炉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1: 其实是挺香的，我觉得味道。
2: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0: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10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3: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盐碱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很难，但是养海水鱼可以。一个是盐碱水它的利用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蛋白质嘛，第二个是养鱼一段时间之后，它排出的废物有机质发酵之后成酸性的土质的盐碱化程度就降低了。
0: 宁夏虽然没有海，但拥有超过240万亩盐碱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适合海鱼养殖的盐碱水域。只要选对品种，调好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以鱼制碱。
3: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养过鱼了，或者说我们养鱼的尾水废水对于一些盐碱地进行灌溉，它可能就更适合耕种。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思路吧。
0: 张春晓把宁夏的水样取回厦门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各地水的盐度差异很大，有的260%，有的只有1%左右。总体上钠高钾低，镁高钙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2%。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配，但对更为皮实的花炉，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3: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30%生活，也可以在零生活。
0: 2024年，宁夏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找到集美大学，希望能够在宁夏盐碱地做海鱼的养殖试验，试点基地就选在了贺兰。
3: 首先是对接了大黄鱼，那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地方要发展大黄鱼它成本太高了，因为大黄鱼是很娇贵，很容易受精，很难建立一个大的产业。这边其实盐度只有2%，鲈鱼它可能更适合这地方这种环境。
0: 选定鱼种之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福建到宁夏2000多公里，20多个小时车程，如何保证鱼苗活着抵达？苗情、温度、氧气、水质，考验重重。
3: 海鲈都是在沿海海水里养，我们中国的这个海鲈的鱼苗应该有80%以上都在福建漳州这一带，这个时候还是在海水，大概苗就到了3-4公分的时候，然后再逐步淡化，到了低盐之后才运到宁夏来，就是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要相对控制的低一点，路上不能给它饵料吃，因为吃了饵料就意味着它要消耗更多的氧，并且它会排出废物粪便，那水质就会变坏，鱼苗就容易损失。
0: 2025年3月18号凌晨2点多，第一批60000尾花鲈鱼苗运抵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基地的技术员张子鹏一夜没睡，守在车间门口等来了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
4: 凌晨2点多来的，放完是晚上3点半嘛，巡一圈子看好着呢，而且你过来以后它有反应，它就冲你来了，这是挺好。
0: 尽管张自鹏之前已经成功在基地养殖过不少淡水鱼虾，但照料海水鱼花炉还是头一回。放苗、调温、观察、调盐度，张自鹏也没想到这一只花炉从此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
4: 据说现在你看那个鲈鱼苗现在不这么大吗？来的时候这么大的吗？不管有多难多忙，就是只要来一批苗，就是一直全程都是我在干。如果有一天我家里面有事，我现在回家是100公里嘛，来回是刚好200公里，我就下午6点多把鱼喂完，饭一吃，7点多出发去家里面转一圈，早上5点半的笼子定好以后，赶7点以前就必须到厂里面再喂鱼。
5: 一天喂多少次食儿？
4: 2顿。
5: 2顿。
4: 对，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5: 这需要你臂力很强。
4: 我都变成高级监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5: 太不容易了。
0: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3月的宁夏乍暖还寒，而海螺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3: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3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0: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炉的养殖周期，从而更快进入市场。
4: 它的料比很低，长得很快，普通的苗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甚至15个月才能卖，它这个苗可能10个月就开始卖了。
5: 啊，就它是经济型的鱼。
4: 对对对。
0: 今年35岁的张自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吴中人，跟大多数宁夏人一样，他的生活和海鲜几乎没有交集，平日里吃海鲜的机会都很少。他从没想过，在闽宁协作的春风里，一池花炉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5: 那你养大概10年鱼啊，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4: 出鱼卖钱。那次来了一个前四后八，就9米6嘛，很大的那种。那一装一车，以前都是用人提着的嘛，那个来你就要还要找个吊车给人家，感觉很过瘾。就是我以前不是爱玩的很嘛，就开个酒吧，开出租车，还烧过锅炉，哪能挣钱走哪里。你现在你咱一心吃的饲料款挣的钱，一天7-8千块钱，一个月吃饲料就得吃20-30。
0: 眼下基地建起了全封闭循环水系统，配合自动化恒温装置、生物滤池、蛋白分离器等设备，养殖废水在净化后可循环利用。
4: 这就是脏东西，看到没？
5: 哦，粘液还有粪便吧。
4: 粪便，你看。
5: 这是啥？
4: 废料，这就是最费钱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里面，这孔孔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像绒毛一样的白色的？你能看到吗？然后它就是要吃氨氮和亚盐嘛，正好你的鱼排的粪便、你的饲料残饵，它就正好抽进来就被它给分解掉了。你的水又可以用，这就叫循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了，这就是核心的，这就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法宝。主要是看手法。
0: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里装着同样的惦记。看着花炉在戈壁滩上活蹦乱跳，张春晓又有了更大胆的畅想。
3: 其实我们水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向没有利用的引井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盐碱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0: 如今宁夏盐碱水海鲜年产量达2063吨，母菌养殖单产达540公斤，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炉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3: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螺做成一个品牌，叫盐碱水海螺。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特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0: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炉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3: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基地， 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引领计划来支持教学，第四个是我们在职的老师跟这边有科研合作啊，有一些比如说到这边小学中学做海洋科普，他们也有学生过去到福建啊，我们也带他们去做夏令营。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那目前沙特阿拉伯队与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那现在是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继沙特队在41分钟率先攻入一球之后，比赛来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球员马克西阿劳霍攻入一球，把比分是扳回了1-1平。那现在最新的比分依然是沙特1-1乌拉圭队。那世界杯开赛以来，亚洲球队至今保持不败，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7: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9: 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0: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 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